0: 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度到27度。预计11号江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的部分地区中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11号多云。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20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国债逆回购怎么购买最划算，国债逆回购怎么购买最划算，这其中是有一些技巧的，蔡姐和大家聊一聊。
0: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治理旅游市场乱象需要更多的吹哨人，
1: 人命关天，医师岂能速成呢？
0: 19岁大学生立遗嘱赠发小2000万财产，不妨宽容看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20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进入第二时段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到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0: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1: 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1: 据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今年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
0: 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9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7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克加廖夫向媒体透露，现代五项联盟已经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天前在叙首都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经全部落网。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妈，咱可以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一汪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8: 再见再见。
4: 拜拜。嗯，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3: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1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2: 与您感受当下，
11: 感受人烟，
12: 感受人烟，
1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

0: 材质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材质生活的财姐。国债逆回购怎么购买最划算呢？首先，我们可以利用休市的时间来计算利息。国债逆回购的交易时间是每个交易日上午的9:30到11:30，下午的13:00到15:30，周末与节假日是休市的，实行 T+1 交易制度，也就是国债逆回购资金到账当天是不能够取出来的，第二个交易日资金才可以取出来。又因为国债逆回购是按照实际占有时间来计算利息的，所以如果国债逆回购资金到账之后遇到休市，那么资金实际被占用的时间就会延长，会享受更多的利息。打个比方，比如咱们在周四买入一天期的国债逆回购，周五资金到账可以使用，但是不能够取出来，要到下周一资金才可以取出来，实际占款天数是3天，可以享受3天的利息。休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再来打个比方，今年的12月30号，也就是2023年的12月30号周六到2024年的1月1号元旦周一是休市的。如果说在12月27号，也就是周三买2天期的国债逆回购，到了29号，也就是周五资金到账，但是不能够取出来，要到2024年1月2号周二开市的时候才能取出来，这样呢就可以享受5天利息了。这是利用休市时间来计算我们的利息。第二呢，是在早上买入。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呢，无论是上午借资金还是下午借资金都视为一天，所以越早借到越好。这通常会导致上午的国债逆回购利率是要高于下午的。同时，国债逆回购临近尾盘，尤其是在下午的2:30之后，收益率容易出现断崖式下滑。第三，是在月末、季度末、半年末和年末等特殊时间点买入。为什么呢？因为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率与资金市场的紧张程度是有关系的，资金市场越紧张，收益率就越高。通常情况下，月末、年末等时间节点资金的需求量比较大，国债逆回购收益率也会相应的提高。第四呢，就是在市场利率上涨的时候我们买入。为什么要上涨的时候买呢？因为当市场利率上升的时候，国债逆回购的回报率也会上升，而在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回报率是很可能会下降的。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场外市场。所谓场外市场，是指在集中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没有集中的交易场所和市场制度，又被称之为叫店头市场或者是柜台市场，主要呢是一对一交易，以交易非标准化的私募类型的产品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场外市场的证券交易方式也逐渐演变为通过网络系统将订单汇集起来，再由电子交易系统进行处理。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都可以采取电子交易的方式，但是场外市场的名字呢，还是得以沿用。场外市场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首先呢，就是挂牌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低，通常不对企业规模和盈利情况等进行要求。场外交易市场一般来言是各国和各地区资本市场体系中比较低的一个层次，在其中挂牌的公司通常是没有办法达到交易所上市要求的公司，但这些公司普遍的特点是成长性比较强，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也存在着规模比较小、盈利能力差、经营状况不太稳定等各种情况。所以呢，场外交易市场在挂牌条件上通常不对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情况设置门槛，而是更加注重企业的成长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信息披露的要求比较低，监管也相对比较宽松。为了适应挂牌公司规模比较小，对信息披露、财务审计等挂牌相关费用

承受力弱的特点。场外交易市场通常对其信息披露频率和内容的要求比较低，监管比较宽松，市场的透明度不及交易所市场。而第三呢，就是交易制度一般是采用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也被称之为叫报价驱动制度，也就是说，做市商向市场提供双向报价，投资者根据报价选择是否与做市商交易。相对于交易所市场常用的竞价交易制度，场外交易市场的投资者不管是买入还是卖出股票，都只能与做市商来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在一笔交易当中，买卖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做市商。当然，近年来呢，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等电子技术的应用，场外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在交易方式上开始日渐趋同，场外交易市场也具备了计算机自动撮合的条件。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选，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闲言碎语不要讲。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4: 随便啦。
6: 哎，吃火锅？
4: 不要。
6: 披萨？
4: 不要。
6: 牛肉面？
4: 不要。
6: 那你想吃什么？
4: 随便。
6: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7: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6: 小美晚上吃什么？
4: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6: 吃火锅怎么样？
4: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6: 披萨呢？
4: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8: What？
6: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4: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6: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4: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6: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9: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4: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6: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9: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4: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6: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9: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馍。
4: 啊，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10: 我勒个去！
6: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9: 哎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4: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11: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3: 与您感受当下，
12: 感受人烟，
13: 感受人烟，
1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4: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5: 孝经。
14: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5: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16: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12: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4，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治理旅游市场乱象需要更多吹哨人，
0: 人命关天，医师岂能速成。
1: 19岁大学生立遗嘱赠发小2000万财产，不妨宽容看待。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这三条深度新闻。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2026年7月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
1: 这一消息也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吹哨人制度以往在食品安全、金融监管等领域是比较常见的，而这一次拓展到了旅游市场，所以呢是十分的抢镜。
0: 我们都了解，对于旅游乱象的穿透，之前呢一直是更强调社会监督，比如202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当中，就提出了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提供旅游违法违规行为线索。现在这个吹哨人被纳入，显然是对社会监督的范围的扩大，也是一个格外有价值的切入点。原因在于旅游市场乱象的关键环节，它恰恰是藏在游客的视角当中。
1: 哎，这个低价团，比如说像这个低价团如何盈利，导游从购物点拿多少回扣，地接社之间怎么层层转包甩团，合同之外还有哪些潜规则，那这些安排大多是发生在旅行社、地接社、购物店之间的后台协议里。那即便是投诉，能提供的也只是强制购物、行程更改之类的表面线索，很难触及到利益输送的核心证据。
0: 所以真正的掌握这些内幕的，他是导游，是地接社员工，是旅行社内部人，这些知情人，没有他们主动开口，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在个案投诉里面打转，难以顺藤摸瓜，端掉整条灰色链条。
1: 所以说这个吹哨人的设立就非常有必要了啊，必须是内部人来设立这个吹哨人。而更关键的是，社会监督往往是在问题发生之后，但这些问题一旦发生，往往对一地口碑就足以产生巨大的打击。
0: 对，
1: 像此前一些导游恐吓威胁的话术，一些地方花样百出的宰客的套路，甚至都成了网络梗了，成为一地文旅的长期负资产。而只有引入吹哨人，或许更可能去消弭于舆情之前，避免事态失控。
0: 从公开信息来看，浙江文旅资源和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在国家5A级旅游景区有21家，数量居全国第二位，全省旅游综合收入是12179.5亿元，同比增长10.2%，游客人次和消费金额都居各省区的第二。
1: 所以呢，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或许才更需要振兴民生，防患于未然。引入吹哨人制度也是确保旅游市场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一环。
0: 当然大家肯定心里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吹哨人制度呢，它一定是会面临挑战的。吹哨人身份如何做到不被泄露，遭遇打击报复之后如何寻求法律的救济，举报奖励能否及时兑现，这些都直接决定了愿不愿意去吹这个哨。
1: 哎，是的。关键是他吹这个哨之后，在这个行业内还如何继续干下去。而且旅游行业的特殊性还在于，像一些依托自然风光、地域特色的旅游景点，从业者往往带有很强的集群特点，从业者来自于同一个乡镇、同一个村子，乃至于同一个姓氏，这种熟人社会的结构，吹哨人可能也会面临强大的阻力。举报之后，这行能不能干得下去了，恐怕是很多人心里

0: 真正的串联成闭环，把制度红利兑现，考验的不只是一省的文旅治理水平，也将为其他地方提供可参照的样本。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1，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通过 FM929 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近日，封面新闻暗访了黑医师速成背后多家医考培训机构提供的学历挂读乱象。那所谓的挂读，就是通过形式上的考试入学，不到校上课，也不参与课程考试，三年之后直接获得全日制医科大专学历。一些无专业学历背景、无从业经验、无医师报考资格的人员，由此他能取得学历，为获取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铺平了道路。
0: 我们说，医者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守护者，三无人员穿上白大褂，拿起手术刀，直接面对病患，无异于谋财害命。通过挂读成为医师，顶多花费10多万元，而患者为之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沉重到无法计算。
1: 虽然不排除个别人员或者是机构宣称的挂读服务是一种针对三无人员的精准诈骗，但是媒体报道的诸多细节也显示，挂读服务可能已经成为一些机构长期从事的黑产。
0: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些机构展示了某些院校的毕业证以及某些学员的医师证，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直播间、机构和个人的账号公开宣传挂读服务，甚至一些中介人员直接在校内办公，向来访人员介绍医科院校的招生政策、招录分数线。他们不仅承诺包录取，还展示了部分学员的录取信息、学信网的学籍，还有这个截图，包括一些毕业证书等等。
1: 这不得不让人追问，围绕黑医师速成挂读服务形成的产业链，究竟有没有延伸到医科院校呢？几乎所有的涉事院校事后都表示说，从来没有进行过挂读业务，也不清楚那些机构的所作所为。即便被抓了现行的院校，也只是承认校园管理可能出现漏洞，导致校外人员进入学校从事了这样的违规作业。
0: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医学院校更应该严守职业道德标准，为一些机构黑医师速成的挂读人员提供学历资料，与贩卖文凭没有本质的区别。那这样的医学院校又怎么去教育未来的医生们求真务实呢？
1: 所以呢，这次黑医师速成黑产的曝光，涉事院校漏洞究竟有多大，该怎么堵，不能任凭学校自说自话。教育监管部门有必要深入核查，确保学生招生的方面啊，还有学籍管理方面的制度得到落实，避免出现学籍空挂、人籍分离等情况的出现。
0: 另外，一些速成黑医师也可能是通过套证的方式来取得学历资料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教育服务机构在学信网搜索的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为有办证需求的人员复制毕业证，甚至是助其劫持他人的学信网账号。套证呢，也能取得医师资格，这个就凸显了一些地方卫健系统的管理混乱。
1: 据一些教育服务机构反映，这些年办理挂读的大部分

0: 都是口腔诊所还有医美整形这样机构的人员。
1: 嗯，
0: 身处基层医疗机构，站在医疗服务的第一道防线，却没有经受过应有的专业化的医学教育。那这些挂毒或者是套证的医师，正在把病患的生命健康挂在空中，套在山处。
1: 真的，整治黑医师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由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彻底地斩断相关的服务产业链，实现全链条监管。医学院校的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地方的医师电子化信息注册系统、人社的社保缴纳系统等。如果能实现大数据交叉核验、一键比对的话，那无论是挂毒还是套证的话，它都会遭遇到四面合围，所以呢，让你没有缝隙去干这些非法的事儿。
0: 对，我们说啊，这个医学是人命关天的学科，学医也没有捷径可走。假证件、黑医师一旦成为堂而皇之的产业，不仅会对诚实守信的从业人员形成逆向淘汰，也将严重动摇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的基础。
1: 目前国家卫健委已经介入调查了，那媒体报道一旦核实的话，相关整治行动必然会接踵而至。整治速成黑医师，既要抓住成效，也要打出声势，那如此才能够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消除医疗安全隐患，真正的让医生成为民众健康的守护者。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7，这里依然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这个新闻呢，这两天也是一个社会热点啊。
0: 嗯，
1: 说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近日来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订立了一个遗嘱，将自己名下的全部财产约2000万元，包含一套住宅和几百万现金，全部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
0: 嗯，
1: 这个事情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0: 这个李同学表示呢，父母离异之后分别再婚，亲子感情淡薄，他对父母重建后的家庭情况也并不了解，自己热衷极限运动，存在隐患，因此他顾虑到如果遭遇意外的话，名下财产会由父母再婚的配偶分得，违背了自身的意愿。
1: 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年轻人立遗嘱现象并不常见，也不是吉利事。毕竟啊，立遗嘱似乎是老年人的专属权利，是处理身后事这样的一个程序的事项，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立遗嘱的现象恐怕也会越来越多了。
0: 今年3月发布的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立遗嘱人平均的年龄已经连续13年下降，30岁以下年轻人的人数比2024年增长超过40%，成为了遗嘱规划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1: 根据民法典，凡是完全行为能力人都可以立遗嘱，对年龄没有特别的限制。遗嘱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主要取决于遗嘱形式是否合法，遗嘱内容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是否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立下遗嘱，不受年龄限制，也不受财产的限制。
0: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及时的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财产予以妥善的分配安排，既是珍惜当下的表现，也能够有效的避免发生意外之后亲人陷入纠纷。那现实生活当中，有人在遭遇不测之后，他们的亲人为了争夺财产反目成仇的事件真的是屡有发生，甚至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既让后人狼狈不堪，也让逝者难以安息。如果有了遗嘱，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1: 哎，那有年轻人立遗嘱是为了什么呢？可能是为了好玩，但更多人和新闻中的李同学一样，是为了表达明确的情感倾向。虽然这一做法可能会令人不解，甚至可能令部分亲人难以接受，但要认识到，年轻人立遗嘱是对自己合法财产的处置，并不牵涉他人财产，旁人也自然无权干涉。那哪怕是亲属，也只是有权提出意见，却无权强行做主。
0: 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来关注两个这个法律上的专业说法啊。法律上的遗嘱呢，是给予法定继承人的，而给予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它称为遗赠，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与普通遗嘱不同，受遗赠人呢，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相关的财产仍可能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去处理。也就是说，不管是谁立了遗嘱，也要和受赠人有充分的沟通，以免后续出现一系列的麻烦。
1: 是的，另外呢，遗嘱或者是遗赠，并不是做出即生效，而且不可更变。年轻人的生活道路还很长，现在这么想不代表以后还会这么想，如果想法发生改变，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呢，年轻人当然可以立遗嘱，但在行动之前也得深思熟虑一番才行。
0: 总的来看，年轻人立遗嘱折射出了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社会不妨可以宽容看待。那近年来有独居者去世之后，遗产分配成了一个社会难题，也提醒现代人立遗嘱的一个重要性。因此李同学的做法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在乎的人负责。
1: 当然了，我们要说啊，对财产留给谁这类具体的问题，每个人的观念不同，在具体事件当中免不了会有一些争议，但还是应该多给当事人一些尊重和理解。更重要的是，社会也需要不断的探索，用更合理的制度设计给每一种人生选择带来安全感。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今天是周五，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的7点再会了。
1: 再会。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那些歌儿。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我们常常忘记自己多久没有抬头看过远方的轮廓了，但总有一些旋律，像山间的风，像林间的雾，提醒着我们那片辽阔一直都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让我们放慢脚步，去聆听那些屹立了千万年却在我们心中各有名字的山川，为我们，让我们一起翻越心中的重重山岭。

但是在今天的第一首歌里，山更像是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着我们在都市的霓虹里独自前行。听到这首前奏，我想很多人都会心头一颤，因为这首《山川》它写的不是壮丽的风景，而是心里的那道坎。他说，我试图隐藏自己的笨拙，翻越那山川。我们总以为翻过那座山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或许山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渺小与坚韧。翻越一座山是为了遇见另一片海，但在那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走过那一段泥泞的一程山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毛不易《一程山路》。

毛不易的歌总是这样，像一把钝钝的刀子，割不开皮肤，却割得人心疼。这首《一程山路》里有旅人，有薄雾，还有那潺潺流水。记得他在一个采访里说，这首歌写的不是具体的某次旅行，而是那种走着走着就明白了的感觉。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常常是走了很远的路，回头才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山川入耳，皆是慰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这首《千山万水》。

周杰伦的这首歌承载了我们太多关于青春和梦想的记忆。千山万水诞生于2008年，那是全中国都在沸腾的奥运年。方文山的词总是大气磅礴，而周杰伦的曲却在这恢宏当中藏了一份独属于中国文人的浪漫。千山万水，无数黑夜等一轮明月，这不仅仅是运动健儿的拼搏，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孤独时刻给自己点的那一盏心灯。无论行至多远，心中总要有个月亮。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山川入耳，皆是慰藉。经历了翻越、独行和奔赴，我们该回家了。接下来耳畔响起的旋律，只一秒就能让心安稳。李健，故乡山川。

0: 李健的声音天生就带着一种山水的空灵，这首《故乡山川》是他对东北家乡的眷恋，妙就妙在他写的不仅是地理上的故乡，更是精神上的原乡。当微风送花香，送花草清香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那片黑土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故乡的山川，它或许不高，却永远是你回头时最踏实的依靠。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山川入耳，皆是慰藉》，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8: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0: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3: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1: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0: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3: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1: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3: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0: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1: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山川入耳，皆是慰藉。山川不会走向我们，但我们可以带着爱走向他们。庄达菲有一首歌叫做《山川和海洋》，带着一种年轻的坦荡。山川是坚硬，海洋是包容，他们似乎永远无法相遇，但在天际线他们总是连在一起。这多像我们与人相处时的微妙关系，各自独立却又深深相望。下半段的第一首歌送给所有在关系当中既保持自我又渴望拥抱的你，庄达菲《山川和海洋》。

既然提到了山海，就不能提到一种极致的浪漫。你，山川星辰皆是你，歌名本身就是一句情诗。蓝心雨的歌声清灵的，会像山谷里的回声。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其实很简单，源于一段关于失去与寻找的随笔。我们总以为要找的是遥不可及的星辰，后来才发现那个你可能就是在你翻山越岭时脚下一直支撑你的土地，因为有你，山川才有了意义。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蓝心雨的这首《山川星辰皆是你》。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山川入耳皆是慰藉》，风景看够了，难免会有看山不是山的时候。接下来的这首歌多了几分离愁别绪的婉约，仍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是一首极具古风意境的歌，它让人想起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虽然没有直接写山川，但是那座山外小楼本身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有多久没有静心下来听雨了？或许山就在那里，我们需要修的是那颗能听见雨声的心。接下来分享的是秋野乐队的《越过山川》。相比于之前山川入耳的宁静和开阔，这首歌多了一份摇滚的决绝和野性。这是一个关于追逐的故事。乐队的创作灵感往往来自公路上的风，那这首歌里有一股蛮劲儿，哪怕前路未知，哪怕精疲力尽，就是要越过那山川。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有的时候，歌中所吟唱的都是一种生命力。在疗愈的最后阶段，我们需要这种力量，不是与世界和解，而是与那个曾经很倔强的自己和解。今天旅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回到夜色里。王铮亮的这首《月亮照山川》就像是一句晚安。月亮是旁观者，山川是倾听者。人这一生，或许就是不断地从一座山走向另一座山，但无论走到哪里，抬头总有一轮月亮。这让我想起王阳明的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尽，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在王铮亮的这首《月亮照山川》的歌声中，要结束今天的山川之旅。从一程山路的迷茫，到千山万水的奔赴，再到月亮照山川的宁静，我们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用耳朵真的走过了很远的路。请记住，无论你此刻正身处哪一座山的脚下，或是正在翻越哪一道岭，这个世界总有一首歌愿意陪你走过那段沉默的时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阿嬷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
5: 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3: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3: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3: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谢谢阿妈，再见，
3: 再见，
7: 再见，
3: 拜拜。
7: 嗯，好。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3: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2: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2: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夏日炎炎，用四个火也不足以形容心中的炎热。气温升高，出汗过多会导致血液浓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特别是肥胖以及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的人群更是高危人群。因此呢，夏季这一类患者要注意养心。那如何养呢？今天给大家总结了16字的箴言，简单好记，容易操作。有人说过敏是体虚免疫力低下的结果，也有人说过敏是免疫太亢奋乱攻击的结果。那这两种说法到底谁对谁错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孩子生长发育期，各类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刚需。不少娃挑食偏食，饮食单一，很容易缺关键营养素。很多家长分不清楚哪些是成长必须的，也看不出身体发出的缺素的信号。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必备维生素，教您通过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孩子缺乏的苗头，早日去调理补足。在对健康奥秘的探索当中，甲状腺这一小巧而强大的腺体常常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环。它如同生命的微调器，悄然影响着我们的新陈代谢、情绪调节以及能量平衡。然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甲状腺疾病便悄然来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近年来成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加上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不好，很容易内分泌失调，影响到甲状腺，使得甲状腺问题愈发的低龄化、普遍化、严重化。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来和您聊聊发病率高、备受关注的甲状腺结节，一起了解如何预防以及日常调护。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夏日炎炎，用四个火也不足以形容心中的炎热。气温上升，出汗过多会导致血液浓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特别是肥胖以及患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冠心病的人群更是高危人群。因此呢，夏季这些患者要注意养心。那么要怎么样养心呢？给大家总结了16字箴言，简单好记，容易操作。第一个就是药不能停，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冠心病患者应该规律服药，努力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这是养心的重要基础。第二是盐要减量，首要的是控制盐分，建议每人每天最多吃5克的盐。怎么去称这个重量呢？差不多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当然也可以用现盐勺来精确控制盐的摄入量。另外就是营养搭配，天热可能会导致个体食欲缺乏，但是最好不要用辛辣味道来提升口感，以清淡而富有营养的食物为宜。那么接下来的四个字就是戒烟限酒，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心脏疾病的前提。 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建议你戒烟限酒，但是呢的确有患者呢跟医生说，大夫不抽烟不喝酒感觉没有乐趣。那其实呢小酌怡情，暴饮伤身，烟酒带来的情感只能快乐的感觉呢只能持续一时，自律而健康的生活才能给我们注入持续的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动静结合。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冠心病患者不能因为害怕发病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动是这些人群应该保持的必要的锻炼，但是建议避开早晨的血压高峰的时段以及炎热的中午，并且挑选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只要你不觉得气短疲惫就可以进行。暑热天气令人烦躁，情绪波动会影响心脏健康，静是建议大家平心静气，所谓的心静自然凉，保证夜间午睡，适当午休，规律作息，这样的生活状态既可以缓解疲劳，又能够安定情绪。另外呢，也要尽量的避免使用空调，特别是老人，倘若贪恋空调房，温差大也可能会诱发心脏不适。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过敏这个话题哈。有人说过敏是体虚免疫力下降的结果，也有人说过敏是免疫力太亢奋乱攻击的结果，这两种说法到底谁对谁错呢？过敏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免疫力太强了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结果，而是人体的免疫平衡出了问题。过敏是人体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一些物质影响而进行的一种反应，比如说花粉、尘螨、海鲜、药物等等。过敏和整体免疫力的高低并没有直接联系，不是免疫力太强了，更不是免疫力低下，更像是免疫系统的误判和过度防御。对于过敏体质者，被动做法就是要远离过敏源，主动做法就是要重塑免疫系统的平衡。除了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适量运动之外，还要注意不要过于清洁。在野外多接触自然界的微生物，在饮食方面多吃天然食物，这样做可以使人体的代谢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对免疫平衡有益。为什么过敏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呢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目前医学界认为过敏性疾病增加可能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有关，首先是生活环境的改变。现代城市生活中，儿童接触自然环境、土壤、动物和多种微生物的机会减少，生活在更干净、更城市化的环境里。干净当然是好事儿，它减少了许多感染性疾病的风险，但是免疫系统的成熟也需要和外界反复的交流。早期的微生物暴露不足，饮食结构单一，抗生素使用增多，空气污染，皮肤屏障受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会让免疫系统更容易走向敏性的炎症方向啊，过敏性的炎症就容易发生。有研究指出，呼吸道、皮肤和食物相关过敏性疾病在过去几十年里明显增加了，微生物组的变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不过也要注意，过敏的人变多了，除了过敏症状确实增加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人们的识别能力提高了。过去很多人把过敏性鼻炎当作反复的感冒，把咳嗽变异性的哮喘当普通咳嗽，把食物过敏和食物不耐受都当成肠胃不好。现在医学检测方法更多了，人们就诊断的意识更强了，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快了，使得大家对过敏的警觉性也上来了。总之呀，过敏的人变多了，是遗传、环境、生活方式、微生物暴露啊、皮肤屏障和医学诊断共同作用的结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1: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
0: 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啊。孩子生长发育期，各类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刚需，不少娃儿挑食偏食，饮食单一，很容易缺关键的营养素。很多家长分不清哪些是成长必须的，也看不出身体发出的缺素信号。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必备维生素，教你通过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孩子缺乏的缺素的苗头，尽早的调理补足。
1: 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营养供给会对身高、体重、大脑发育、免疫力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具体介绍孩子生长发育中几种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与肌肉、骨骼、器官等发育密切相关，参与酶、激素、抗体的合成，调节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如果缺乏，会导致生长迟缓、肌肉无力、免疫力低下、伤口愈合慢。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鱼虾、鸡蛋、奶类、瘦肉、豆腐、豆浆等食物来摄入蛋白质。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对孩子的骨密度与身高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钙会影响儿童的骨骼发育，容易导致生长迟缓，还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导致儿童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奶类、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西兰花、小油菜等、鱼虾等食物来摄入钙。维生素 A 能够促进视力健康，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导致孩子患上夜盲症、干眼症等。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动物肝脏，当然动物肝脏要适量，蛋黄、胡萝卜、南瓜、红薯等食物来摄入维生素 A。 除此之外，必需脂肪酸、铁、锌、碘、维生素 D 等也都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素要靠均衡饮食来获取，每天保证要有奶、有蛋、有肉、有大豆、有蔬菜、有全谷物、有水果，不偏食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营养支持。儿童生长发育速度快，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日常饮食摄入不均衡，很容易出现缺乏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是缺乏铁、锌、碘这三种。首先是铁，儿童生长发育快，对铁的需求量较高。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含铁食物摄入不足，就很容易出现缺铁。长期缺铁还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导致孩子面色苍白、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其次是锌，如果孩子长期缺锌，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异食癖，还会影响生长发育，导致生长迟缓，免疫力也会有所降低，更容易生病。最后是碘，如果碘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严重缺乏时还可能引发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除此之外，部分孩子也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均衡，出现镁、铜等其他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一般来说，只要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均衡，就能基本满足孩子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如果怀疑孩子缺乏相关的营养素，应该先就医检查，再遵医嘱进行补充， 不要盲目的自行进补。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孩子

0: 除了可能出现眼干、夜盲症、经常起眼不炎症，还可能出现皮肤干燥、粗糙、呼吸道反复感染、生长发育迟缓的情况。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发炎、皮肤粗糙脱屑、食欲不振，还可能有情绪烦躁、睡眠不安稳的表现。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可能会让孩子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还可能出现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的情况。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孩子会有睡觉多汗、容易惊醒、烦躁不安的表现。长期缺乏还会影响钙的吸收，对骨骼发育造成影响，孩子可能出现佝偻病等相关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只能作为初步参考，不能直接等同于维生素缺乏。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上述异常的表现，应当带孩子就医，通过专业的检查来确认，不要自行根据症状判断给孩子补充，避免补充过量反而影响健康。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各类瓜果的风味各异，营养和热量以及糖分都是天差地别的。大众呢却有一些认知的误区，误以为西瓜是高糖的，需要忌口，而南瓜可以无节制的多吃。想要吃对瓜，先要厘清每种瓜的营养特点，分清冬瓜、苦瓜、南瓜、西瓜的糖分、热量差异，避开饮食偏见，按需挑选，控制食量，才能够合理的摄入营养，兼顾健康与口感。那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接下来告诉你。
2: 瓜类蔬果整体来说是高钾低钠，对于补钾很有帮助。要知道，保证充足的钾摄入对于调节血压，进而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很有益处。普通成人每天钾的推荐摄入量是2000毫克，哺乳期女性还要提高到2400毫克，如果是高血压患者，钾的摄入量还要更高。瓜类蔬果的另一个特点是低能量，大部分的瓜类蔬果因为其水分含量很高，100克的热量都集中在10千卡到30千卡这个区间，所以说它们是低热量食物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我们具体说到每一种瓜的话，热量最低的就是冬瓜了，100克的热量只有10千卡。另外，冬瓜还有不少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所以无论清炒还是煮汤，味道都非常鲜美，特别适合做减脂餐，美味低卡，多吃点占占肚子也不怕热量超标。南瓜它口感绵糯，但热量不高，还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可以预防维生素 A 的缺乏，再加上又有一定的膳食纤维，能提供饱腹感，很多的减肥人士都会用南瓜代替主食。但南瓜的碳水含量其实并不如想象的多，即便是一些比较糯的贝贝南瓜，碳水也只有每100克8.8克，不到米饭的1/3。如果你单独用它来当主食的话，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营养，还是要和别的主食一起搭配着吃比较好。也有人说吃苦瓜能降血糖、降血脂、抗癌、减肥，但相对来说，苦瓜里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及钾的含量是多一点。减脂吃苦瓜主打的就是一个热量低，并没有其他的神奇功效。虽然苦瓜是有一些生物活性成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来表明吃苦瓜能够降低血糖、降血脂、抗癌、减肥等。如果要问一下大家，什么瓜是夏天里最重要的瓜，大家可能都会说西瓜。西瓜含有大量的水分，丰富的钾元素，西瓜还含有番茄红素，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物质，还有瓜氨酸，也有益于保护心血管。较甜的西瓜含糖大约每100克8克左右，比这个季节里同样受欢迎的葡萄啊、荔枝啊都要低不少。它之所以尝起来甜，主要是因为果糖的含量比较高，它的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含量是5比

0: 比一。果糖低温的时候甜度会增高，因此冰镇西瓜更甜。总体来说，它虽然含糖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也还不少，尤其是一次别吃太多，别吃太快，不然血糖可能会飙升。西瓜的含糖量相对较高，也属于比较容易变质的食物。炎炎夏日，大家一旦切开了最好尽快吃，尤其是已经用勺子挖过了的西瓜，它可能已经沾染上了一些微生物，更不要长时间的来放置在冰箱了。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来和大家聊聊发病率高备受关注的甲状腺结节，一起了解如何预防以及日常调护。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0: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2: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0: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3: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0: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4: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0: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4: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0: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4: 谢谢老板。
0: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5: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甲状腺的健康。在对健康奥秘的探索当中，甲状腺这一小巧而强大的腺体常常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环，它如同生命的微调器，悄然影响着我们的新陈代谢、情绪调节以及能量平衡。然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甲状腺疾病便悄然来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近年来，成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再加上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不好，很容易内分泌失调，影响到甲状腺，使得甲状腺问题愈发低龄化、普遍化、严重化。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来和大家聊聊发病率高、备受关注的甲状腺结节，一起了解如何预防以及日常调护。那么窦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窦医生，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啊，日常体检当中人们也是越来越重视

0: 甲状腺的检查了。那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在人体当中有什么作用？甲状腺结节是怎么回事呢？
1: 甲状腺啊，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形似古代作战的那种盾甲而得名。又像一只柔软而美丽的蝴蝶啊，趴在我们气管的两旁。其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能够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以及新陈代谢，把控着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转。而甲状腺结节呢，是一种现在常见的甲状腺病症。临床上啊，有很多种甲状腺疾病可以表现为结节，可有甲状腺退行性病啊、炎症、自身免疫等多种病变所致。甲状腺结节可以单发，也可以多发。多发的结节比单发的发病率可能要高一些，而单发的结节呢，可能甲状腺癌的发生率相对来说高一点。而甲状腺结节在各个年龄段的男女人群中均可见到，但在中年女性当中较多见，可能与激素水平的变化呢有关系。中医认为，根据病情的临床表现，如颈部的包块、颈部的胀闷感以及咽部的阻塞感等，这种咽部的阻塞感啊，可能会和我们的咽炎的症状有点相似。根据他的这种病情的变化，我们在中医当中归属于中医学因病的范畴。中医认为啊，甲状腺结节的主要病因与情志内伤、饮食、体质等因素有密切的一个关系。
0: 那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发病率越来越高？它的患病原因是什么呢？
1: 随着现在啊影像学检测技术的一个进步，听众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查出甲状腺结节的人啊越来越多？有的人刚查出来可能只有小米粒或黄豆粒的大小，有的人一查出来就像草莓甚至苹果一样大，那严重时可能就要手术了。那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它又是怎么发展的？其实甲状腺结节发展过程中啊，我们可以把甲状腺比作一个工厂。甲状腺本身它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一个器官，负责机体的内分泌的一个调节和代谢。但当我们的身体处于高压力的这种状态，比如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熬夜、焦虑、劳累、妊娠等这些情况，人体啊就会收到信号了，希望我们的甲状腺释放一些激素，向甲状腺传达了命令。这个时候甲状腺这个工厂是不是要被迫加班了？那加班无外乎两种结果，要么工作效率下降了，要么员工呢出现了一个怠工，出现了疲劳性的增生，就类似于甲状腺里面的滤泡细胞呀出现了增生。接着这些甲状腺细胞反复的被一些压力等等因素而刺激，那这种增生呢就越来越明显。增生其实啊是我们人体防御的这种修补反应，并不是癌变的这种机理，就像听众们骑电动车干活一样的，那手经过磨损长了老茧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的结节啊是非常小的，像小米粒或黄豆的大小，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干预和逆转的一个阶段。如果再发展，甲状腺增生的细胞可能会出现分区。我们的甲状腺并不是一整块的这种实性的组织结构，里面是充满了一个个的甲状腺滤泡细胞。如果哪一块的滤泡细胞增生的速度比周围要快，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高于其他部位的小凸起，这个呢就是结节最初的样子。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颈部肉眼啊是看不出来变化的，但是在甲状腺 B 超之下呢，可能就能够看出结节的一个变化。那为什么有的人结节长得很快，有的人又不怎么变化呢？那以下几个原因呢，可能我们要关注，比如碘的摄入波动过大、炎症的刺激，现在常见的桥本氏甲状腺炎，还有激素波动频繁的几个时期，比如青春期、妊娠期、无绝经期等，还有加上反复的熬夜、长期的高压力，会让我们的甲状腺啊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些因素不断刺激某一区域，就加重了结节的生长，整个生长过程类似于机体的这种修补的防御反应。所以啊，临床上当中所见的结节大部分以良性多见。
0: 好，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原因啊讲的真的是特别的生动哈。那么大家普遍担心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它会发展成甲状腺癌吗？哪几种结节需要特别注意呢？
1: 现在啊，甲状腺结节 95% 以上呢认为是良性病变比较多见，只有 5% 左右可能是甲状腺的恶性肿瘤。而恶性肿瘤当中超过 90% 呢是甲状腺乳头状癌，不易发生远处的转移，医学上称之为惰性癌，术后呢预后是良好的。但是甲状腺彩超在做检查提示结节的纵横比大于1、微钙化、单发的实性结节、边界不清楚、极低回声等等，那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检查，要多关注。如果没有明显的恶性病变的证据之下，甲状腺结节的直径在1厘米以下，建议每半

0: 三处，观察此处呢有无一个明显的突出，最后呢用手放在我们气管的两旁，也就是喉结的两旁呢，我们进行触摸，配合吞咽的动作，感受是否有椭圆形烧硬的这种包块呀，随着吞咽移动，可以两侧分别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疑问或者是判断不清楚的时候，然后再进行医院的就诊。
1: 好，那么关于甲状腺结节，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因为不了解啊，存在着一些误区，那么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
0: 当我们在家辅导作业或者是别的事情导致有压力的时候，会认为啊生气导致了甲状腺结节。其实并没有一些科学依据表明啊生气会直接导致甲状腺结节，而是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不良情绪会影响我们内分泌的平衡，加重了甲状腺的负担，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现甲状腺结节啊，是否一定要切除？其实绝大多数良性结节是无需手术的，定期观察就可以了。手术当中一般是针对一些出现压迫症状，或者是怀疑恶性，或者是以确诊为恶性等特定的情况，然后进行手术，这些我们可以进行咨询医生。吃药或者是某种食物能消除结节，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啊，目前并没有特效药可以消除所有的甲状腺结节。一些药物主要用于抑制功能亢进性结节的生长，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千万不要自行服药。还有一些文献表明啊，活血化瘀啊、消瘀散结、疏肝理气的药物可以利于甲状腺结节的控制，可以在咨询医生之后呢，采取内服或者是中药外用，改善我们的甲状腺结节。
1: 那如果说确定是得了甲状腺结节，日常的饮食该如何调护呢？
0: 我们在中医当中啊，认为药食同源，药物治病呢，重在攻邪；食疗疗养，重在扶正。扶正以后，机体的正气得以相守，邪气才不容易入侵。甲状腺结节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以及中医辨证进行饮食的一个调理。首先，饮食要清淡，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这种纤维素以及维生素高的这些食物，可以吃一些鸡肉、淡水鱼等优质蛋白，银耳、百合、桑葚这种清淡滋阴的食物也可以食用，也可以多吃一些具有散结消肿作用的食物，比如苓啊、芥菜呀、猕猴桃等等。同时多吃具有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可以达到补中益气的效果，比如香菇、蘑菇、木耳、核桃等等。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当的食用一些茶饮，比如蒲公英根茶呀，具有清热散结的作用，还有一些疏肝理气解郁的一些茶饮，陈皮玫瑰茶呀、茉莉花茶等等。具体的我们的饮食呀，还要根据甲状腺的功能指标进行一个细化。比如具有甲亢伴发甲状腺结节，这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伴发结节需要严格忌廉饮食，使用无碘盐，禁食海带、紫菜这种含碘高的海产品，避免甲状腺激素的生成。如果是桥本甲状腺炎伴发结节，无需严格忌廉，但是大量摄入高碘的食物可能会增加我们甲状腺滤泡细胞的损伤以及抗体的产生，加重了甲状腺细胞的破坏，所以不主张过度的摄入大量的海产品。如果结节是能够分泌甲状腺激素的这种高功能腺瘤，那也要严格忌廉，可参考我们的甲亢伴甲状腺结节的这种饮食，防止甲亢相关的症状呢加重。如果是无功能性的结节，也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功能没有影响，那饮食上碘无需严格的限制，但是可以少食一些十字科类的食物，比如紫甘蓝啊、包菜呀、花椰菜等等，因为目前研究发现呀，这些食物可能会促进我们甲状腺结节的发展。最后呢，给大家普及一下饮食相关的禁忌，比如要忌烟酒、忌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料，以免影响我们的睡眠。同时前面说了饮食要清淡，所以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比如葱啊、花椒、辣椒等等，忌肥腻油煎寒凉的食物，同时避免碘的摄入的大起和大落。
1: 那对于甲状腺结节患者来说呢，日常合理的运动也是至关重要的哈。那么您推荐哪些适合的运动方式呢？
0: 我们认为阳气从足生，生机从足下起，所以要经常活动我们的四肢，促进周身的气血的一个通畅，阳气才得以生长和生发。现在正值春季，阳气生发的时候，我们要动起来，活动起来，以增加我们的一个正气。现我们要置身于大自然当中，让我们的身心放松，以缓解压力、焦虑以及工作生活带来的这种负面情绪。甲状腺结节患者可以适合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柔韧以及

0: 平衡性的运动以及放松类的运动。比如在有氧运动当中，可以推荐听众们选择散步呀、游泳、骑自行车这种低冲击力有氧运动，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呀，也避免了颈部过度的震动。每周可以进行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运动过之后呢，感到微微出汗，没有气喘就可以了。在抗阻运动，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无氧运动，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弹力带以及一小瓶矿泉水，可以增加我们自身的重量训练，以增加肌肉的一个耐力，重点锻炼我们的上肢的核心肌群。但是要避免一些压迫颈部的杠铃动作。一周2到3次的抗阻运动，两次间隔时间呢要大于等于48小时，单次的训练时间不超过45分钟，以避免乳酸的一个堆积。同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保持正常呼吸的一个节奏。在增加我们肌肉耐力的同时呢，也要增加我们肌肉的这种平衡和灵活性。可以选择瑜伽、普拉提这种增加身体的柔韧度，但是避免一些倒立或者是强烈颈部后仰的这种动作。练习时要注意保持颈部的中立位，静态拉伸的动作呢，可以维持15到30秒。这一类运动呢，可以缓解我们的甲状腺肿大或者是结节带来的这种颈部的僵硬感。那现在中医的传统功法呢，历史悠久，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动作缓和的传统的保健功法，比如听众们所熟悉的八段锦、太极拳、拍八虚超等等。比如八段锦当中的一些动作，可以调节我们脏腑的功能，改善我们肝气郁结的一些症状。无论是哪种运动方式，运动量都要因人而异。比如素体脾虚者，乏力比较明显，那我们要避免一些剧烈运动，以免损耗我们的正气。前面所说到，压力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结节，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放松类的一些运动，比如冥想，配合深呼吸，可以减轻每天的工作生活的压力。每天练习10到20分钟，可以保持我们内环境的一个稳定。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坐姿或者是平躺，避免颈部前屈或者是过久。在运动之前呢，我们要做好我们运动前的准备工作，比如穿一些宽松的衣物，避免颈部的摩擦；运动前后注意补充水分，避免篮球、拳击这种高对抗性的运动，以免造成颈部压力的变化。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心悸、手抖等相关的不适症状呢，要立即停止。同时建议定期复查甲状腺超声，根据结节的大小和功能的状态来及时调整我们的运动方案。
1: 那么怎么样做好甲状腺结节患者的情志调护呢？
0: 中医认为，人的精神状态与机体的脏腑气血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情志活动与心肠神的功能密切相关，所以心胸开朗利于疾病的恢复。可以结合五行音乐以及甲状腺结节的中医病机，我们选择厥阴作为我们的一个音乐的首选，具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可以聆听我们的胡笳十八拍、姑苏行这种厥阴的音乐，这比较轻快，可以缓解我们两胁的胀痛、情绪的一个郁闷或者是烦躁这种肝气郁结的症状，可以在睡前的19点到23点进行音乐的一个倾听。
1: 那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预防患上甲状腺结节呢？
0: 甲状腺结节呀，最忌熬夜，所以要避免熬夜，晚上23点前入睡，避免肝代谢的受损，帮助身体的排毒。同时结合我们前面运动的介绍，选择一些合理的运动方式，比如拍八虚超、散步、八段锦等等，以增强机体的代谢，排除体内的淤堵。然后少让我们的甲状腺反复被压力激活，要调理我们的情绪，畅情志，勿生气，少焦虑。肝气郁结是甲状腺结节中医病机的重要原因，保持心情舒畅最关键。教大家几个中医调理的小技巧或者是方法，比如在拍八虚当中有一个拍打腋窝，每天可以拍81下，两侧分别进行，可以促进我们的淋巴循环，帮助排出情绪垃圾，疏肝散结。可以按揉我们的天突穴。天突穴呢，是我们阴维脉与任脉的交汇穴，听众们可以现在试着做一下，在我们的颈前区的中央、胸骨上窝的中央、前正中线上，用我们的中指的指腹轻按天突穴，先顺时针按揉20圈，再逆时针20圈，达到我们的宣通肺气、宽胸理气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可以直接作用于颈部，缓解痰饮颈前的瘀滞状态。在临睡前可以选用一些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中药进行一个逐浴，点按我们的太冲穴， 太冲穴呢，是我们足厥阴肝经上的穴位，在我们的足背的第一二趾骨之间，也很容易找到。可以经常的按摩，能达到疏肝理气、活血通络、缓解结节的淤堵。然后呢，最后要定期复查，定期检查甲状腺 B 超以及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结节的大小、质地，如果变化比较明显，要及时就诊。小结节我们要看变化，大结节看性质，动态监测更关键。总之，日常养生要顺应我们的自然规律，甲状腺结节更应如此。春季养肝，避免情绪抑郁而加重结节；长夏护脾，避免痰湿内生而诱发结节。健康生活是基础，定期复查是核心，我们要规避相关的诱发因素。希望甲状腺结节患者牢记以下几点：保持一个好心情，避免肝气的郁结；饮食清淡，少吃辛辣、油腻、寒凉之品；适当遵医嘱，运用一些中药、中医的方法调理；按摩相应的穴位，疏通气血；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希望每一个甲状腺结节患者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在生活当中减轻我们的压力负担，能够更好的幸福平安的生活。
1: 嗯，好的啊，窦丽娜主管护师在节目当中的这个讲解非常的生动哈。关于甲状腺结节患者如何吃、如何动、如何按摩穴位啊、如何调理情志，都是给我们一种很强的画面感哈，以及我们更加了解到了甲状腺结节它是如何形成的。但是我们有些听众呢，他还非常担心，就是自己在这个体检当中，他拿到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可能是桥本甲状腺炎啊，或者是有一些弥漫性的病变，看到这些字眼儿，他们就很害怕啊。那么，是不是陷入了一种对这个疾病理解的误区呢？
0: 如果是甲状腺的这种弥漫性病变，但是它的一个甲状腺激素水平正常的话，也不要过于担心，我们就定期复查，保持情绪的稳定，生活规律就可以了。
1: 嗯，好，就是根据医生的指导，定期去进行一个复查，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作息规律哈。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窦丽娜主管护士今天的精彩的分享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的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

0: 宝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好，出来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车辆上的问题啊，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3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说车的阿泽，我每周五都会开播啊，各位看到我是好事儿，为啥呢？你知道周五来了，周末就要到了，对不对？欢迎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直接搜索咱们的汽车365热线，哎，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然后底下会有视频号开播的选项啊，您可以去点点赞，点点关注。同时呢，这个公众账号呀，底下有投诉按钮，你有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可以发给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点左上角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另外，如果说您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啊，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随时等着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找我们啊。
6: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账号说车的阿泽啊，也可以喊我阿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上周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蓝电 E5 这个车怎么奇怪了呢？就一下雨，哎，洗车都没事，就是一下雨的时候，这个倒车雷达老是报警，报完警就报故障，就导致他这个倒车影像包时不能用啊，倒车不能，倒车影像可以用，但是倒车雷达老是报警，老是报故障，那不准了吗？所以这个事儿啊，一直影响着咱们车主李先生，处理了好久了，修过3次啊，升级，然后还换过1次这个雷达，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最近呢，这个李先生也说了啊，老下雨，对吧？咱们最近很多地方都老下雨，那么下了雨之后啊，这个问题就老是出现。老是出现呢，店里还一直说解决不了，查不出原因，就很奇怪啊，很奇怪。上周我们把问题转给了蓝电厂家，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收到蓝电厂家的任何的有效的回复。我们来问问车主李先生，这事儿有什么进展啊？李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9: 怎么样？他们蓝电那边有人联系你吗？
10: 他蓝电的税后联系我，然后把车开过去了两天。
9: 车联系你了，然后车最近这段时间送过去了是吧？
10: 对。送过去两天嘛。
9: 干嘛呢？他们要干嘛呢？
10: 他说因估计是后面那个倒车雷达那个接线的地方，他不是说永迪呀、
9: 啊？这就是说怨泥巴了。
10: 他说线路上有泥。
9: 线路上有泥，那线路上有泥不对，之前他没发现线路上有泥吗？怎么这一次又跟你说线路上有泥了？
10: 不知道他怎么说的，但是我给他说你最起码你这个东西，你说线路上有泥、那不只说我这一个车线路上有泥，我这个故障才会报。那最起码你说线路上有泥，那你也给我想个办法，最起码要把这个问题我解决掉。不可能说不可能说我在你
9: 明白
10: 在乡下经常跑的车，你不可能泥。泥是避免不了的，你在路上跑的车，
9: 对，
10: 不可能说我开一段时间我又要来你 4S 店给我洗。
9: 这样李先生，对，泥这个东西呢，它肯定是躲不掉的，只要你下雨路面泥泞，或者你平常呢就是经常路况不太好的地方，可能都会有泥，有泥没关系，我们定期清理就行了。但关键现在这个事儿，它跟泥巴有没有关系？你现在这个泥巴它给你，它现在给你清理掉没有？
10: 清理掉了，
9: 车你提回来没有？
10: 这几天没下雨，车给我开过来。
9: 车你已经提回来了，但是这几天没下雨是吧？
10: 对。
9: 所以问题暂时没有再复现，对不对？
10: 对。
9: 好，前几次，因为这个事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问题的？
10: 新车过来
9: 没多久就有了，我记得你说啊，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我对有泥的这个说法保持观望啊，保持质疑啊，因为。如果说有泥巴的话，那前几次算什么呢？对不对？
10: 对啊。
9: 所以这个我就，因为泥巴这个东西会一直都有啊。但是他们既然这么说，你也配合他们去做了，咱们先观察，因为最近也确实还没下雨，而且你这个车确实挺怪的，你洗车都不会出现，就非得下雨。
10: 对，我就是这么说的嘛。我说你这个，一开始我给他最后的我也给他说了，我说你这个问题给我说的也不成立啊，是不是？
9: 这样吧，
10: 说我车在路上跑
9: 啊，对，这个说过了啊，李先生，就是反正这样，你再观察观察，再观察观察，然后看看最近过两天如果下雨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再出现，好吧？这个车您先用着，您先正常用着，如果再出现，咱们再及时找他们，好不好？
10: 可以，谢谢主持人。
9: 对，咱们保持沟通啊，李先生。好，那先这么说，先这么说。
10: 没事，
9: 来，有请蓝电厂家上线啊。这个事儿我还要再督促督促他。我们上次问的问题他没回呀。来，有请蓝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1: 你好。
9: 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1: 工号 DF400060。
9: DF400060 啊，你们的工号真是特别长。您好啊，我这边是安徽生活广播汽车315节目组，懂车帝邦邦，我是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咱们车主李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您有听到吧？
11: 有听到的
9: 啊。然后你们应该有记录，上次我们问您的那几个问题，咱们怎么没人回复啊？
11: 好，您稍等，我帮你查看一下。
9: 您看一下有人回复吗？一周前有朋友说私信我说，发消息说一周前已经私信过了是吧？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您私信过了之后呢，我们会收到你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们受理还需要排队啊，所以没有那么快，各位稍等啊。然后我们让这位蓝电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查一查。现在有声音了吧，朋友们？现在有声音了啊，刚才声音开小了。您说，先生，我听到您回来了。
11: 您好。
9: 您说。
11: 就那个经确认的话，用户车辆在3月到6月确实出现了多次那个右后雷达报警的一个情况。那这边通过数据的一个查看呢，确实毫米波雷达存在外物遮挡的一个导致的一个情况。然后用户反馈的车辆问题之后的话，然后也邀约用户进站去进行一个检测嘛。这个车辆的问题的话，有存在较多泥沙的一个积尘导致报警的一个问题，那这边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服务车，会再次对实车情况进行一个确认的。
9: 你们这一次和上次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从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来看，这个事儿你们应给我的感觉啊，还是重视起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周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你们的回复电话啊。这个回复刚才您是刚刚才跟我说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所以麻烦您还是帮我记清楚，客户已经配合你们去清理泥沙了， 你们现在说是泥沙问题，但刚才您也说了，这个问题他已经反映过很多回了。那为什么之前你们没发现是泥沙问题，现在说是泥沙问题了呢？所以挺奇怪的啊。所以你们这个泥沙怎么就这么特殊？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这些疑惑，帮我盯着这个事儿，因为最近还没有再下雨。据消费者说，这个事儿只有下雨了才会浮现，所以这个事儿目前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修好了啊。如果说下了雨还会再出现，那看来不是泥沙的事儿了。所以您这个事儿帮我再盯着，我们的疑惑你们没有回复，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回答的，下午三点之前请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吗？
11: 好的，那这边用户一个情况的话会持续关注的。
9: 辛苦您，辛苦您，帮我备注清楚，媒体还是这帮拉黑，下午三点之前我们会等您消息的啊。我上次提的问题都还没有人回答我，好吧？
11: 好的，会帮您做好一个记录的。
9: 感谢您，感谢您啊。先观望着吧，这事儿反正也挺奇怪的啊。我是没听说过，这除非说咱们李先生天天往泥坑里钻呢，啊，车的限速老被泥巴挡着，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倒车雷达老是响。哎，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各位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你们发的私信我们都会看的，别着急，我们都会看的啊。现在我们在直播，直播完了之后，我们一一回复大家的私信，好吧？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12: 喂，你好。
9: 女士贵姓啊？
12: 哦，我姓于。
9: 于女士，什么车呀？
12: 那个问界 M 七。
9: 啊，问界 M 七怎么想这么久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2: 一万公里。
9: 一万公里，什么时候买的？
12: 2025年12月26号。
9: 啊，12月26号，现在。开了半年多，开了10000多公里，没少开啊。那这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他那个智驾，就当时不是买了智驾包嘛？
9: 嗯，
12: 那个智驾频繁的出问题。
9: 频繁的出问题，怎么频繁出的？
12: 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也有，但是呢，他没有出过，就是没有出过交通事故，所以自己就没有关注嘛。
9: 那等一下，您这个稍等一下，于女士，别说的太笼统啊。什么叫以前也有？有什么？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啊？
12: 我发现你的视频，然后5月26号吧，然后后来那个在路口的时候，他突然间急刹车，因为那个路口那个其实那个灯是一直是坏的，但是他就突然间急刹车造成了追尾。然后从那之后我不就关注了一下吗？
9: 明白了。哦，您曾经就因为这个智驾，您当时是开的智驾在跑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
9: 白天还是晚上呀？
12: 白天
9: 啊，白天开了这家在跑，然后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其实你也看到了，它是坏的。那当时是没亮还是什么呀？还闪黄灯啊？
12: 当时它就是坏的
9: 啊，就是坏的。然后这个车呢，
12: 然后它突然间急刹，然后造成了追尾
9: 啊。不知道为什么到路口了，明明那个红绿灯没有亮，但它突然急刹了，它可能无法识别了，因为这个它不属于正常情况了，不是正常的红绿灯了，它坏了，它不知道是什么灯了，然后咔刹住了，导致你追后面被追尾了。
12: 对，
9: 好好，然后
12: 他也没有就是提示什么，就没有提示。
9: 行，好，然后那除了这一次，你现在主要想说的是什么事儿？
12: 那个后来就是后来那个车不是送去检修了吗？送去检修了之后，检修完之后呢，我就想再试试支架，然后试一下之后呢，然后。到那个路口红绿灯的时候他不走。
9: 您这回是在那个还是在那个坏的红绿灯那试的，还是换了一个红绿灯？
12: 换了、
9: 啊、换了一个红绿灯。好，你这个你觉得不服气啊，我这么好的车，这么好的智驾怎么就不好用呢？然后就去试了之后结果是什么呀？
12: 然后到那个红绿灯那块，到那个红绿灯这块，然后他那个不走
9: 啊，
12: 就是
9: 不走啊。
12: 对，就是先到红绿灯那块先走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停了，
9: 就是先可能先减速慢慢行了一会儿之后，然后又突然停住了。
12: 对，
9: 那当时是绿灯还是红灯啊？
12: 当时是绿灯，他绿灯，他一开始是红灯的时候停了，然后绿灯的时候他不走。
9: 绿灯该行了，绿灯行，红灯停，绿灯他不行了。好，
12: 然后
9: 呢，
12: 紧接着又过几天的一天晚上，一天晚上，然后 他到红绿灯的时候绿灯他不走
9: 啊，
12: 是晚上10点多钟我给你们发视频了。
9: 明白，就是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很多回是这个意思是吗？
12: 嗯，之前呢我都没有记录，因为之前呢没出交通事故。
9: 好，于女士，您听我的问题，我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记录，您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出现过很多回？
12: 对，是的。
9: 啊，然后除了这种红绿灯智驾不好使的情况，还有别的吗？
12: 紧急刹车。
9: 紧急刹车不就是在红绿灯跟前吗？是不是啊？
12: 但是高架上的也有啊，我也遇到过，是半夜，高架上也有。
9: 就是不在红绿灯跟前的时候，在高架上正常行驶的时候，前面有东西吗？
12: 啊，那天半夜都1点了，没有东西，我看到是没有东西。
9: 啊，半夜1点您还在外面呢？
12: 因为那天
9: 啊，
12: 有事情。
9: 有事啊。
12: 然后
9: 好，然后就1点钟，那路上你看着是啥都没有，但是他咔一下子突然给你停住了。
12: 他就猛刹车，他顿一下，他又走了。
9: 哦，
12: 就刹一下车。
9: 哎，于女士，
12: 好，
9: 我大概明白了。好，明白。现在我们说的两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红绿灯跟前它不行，第二种呢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有时候会突然的给你停一下。除了这两种还有别的吗？这个智驾？
12: 嗯，他有时候也就是如果智驾的路线的话，那个可能小概率事件吧，它复杂一点。
9: 好，不重要的你可以不说，您就说重要的事儿。咱节约时间啊，还有什么？
12: 啊，就对，
9: 主要这两个，
12: 然后急刹车，然后不走。
9: 好，主要就这两个，对吧？
12: 对，但是
9: 行，我大概明白。好，您的心情我都能理解，您不用过多描述您的心情啊，于女士。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于女士，既然这个智驾这么不好使，你为什么还老用啊？
12: 因为我花钱了呀。
9: 你是买的他们的升级？稍等，您买的是他们的升级智驾包还是什么意思啊？
12: 对，
9: 就是你这个车本来是不是不带城市领航？
12: 对。
9: 啊，你花多少钱买的？
12: 原价说是3万，然后打完折12000吧，好像12000。
9: 哎呀，12000，本来想体验这种智能科技的辅助驾驶功能的。
12: 他们本来宣传的不就是这个吗？因为我觉得那个车挺大的，然后我本来就不想买，然后他卖的时候就说大他可以自己开呀，也不用你开，他是这么说的呀。
9: 行。
12: 包括买完之后，然后那个智驾包是你车买完之后另外加的嘛？然后那个人都说，但是我没有录音啊，你现在他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9: 说什么了？
12: 他说。一般买这个车的人，他都直接买智驾，说买这个车就是来玩智驾的。
9: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像于女士这样的消费者来我们这儿投诉这样的问题？就是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之前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厂家也好，把有些话呀说的太满了，太满了，是吧？遥遥领先，遥遥太多了，就导致很多消费者对你这个东西啊。他过于神话了啊，过于信任了，才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但现在其实比前两年好多了啊，前两年更夸张，这两年呢大家稍微收敛点。所以于女士啊，我想先第一个跟您说的就是呢，这个东西它好不好用，它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还是好用的，但是它不能够做到哪怕它万分之一的概率它都会有出现这种突然的，比如说他自己反应不及时啊，或者是反应错误都会出现。所以它不能够达到100%的情况下，你在用的时候，你作为车主自己一定要多小心，好吧？这是我希望你自己先注意，咱们不要太信任它。然后您现在跟我说说您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
12: 我最大的想法，我就对这个车现在各种不放心啊。我最大的想法是想退车。
9: 退车？你不放心，你少用，对吧？你花钱买了，咱不能不用，但咱少用，或者是在用的时候，咱注意力要超级集中，要注意安全。
12: 那不是，那如果我是觉得我花了钱了，我去买风险了吗？我觉得这不可以。
9: 你看，于女士，这个话我觉得你说的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啊。咱不是为了花了钱去买风险的，有时候呀，你买了这个智驾包还不如不买呢。所以很多人买车，有时候我们推荐你不需要智驾，你就别买智驾了。也用不到啊，或者用到的时候呢也没那么好使。想您的想法我理解，但这个想法可能是比较高的，你退换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然后
12: 那他退我之家，如果讲退换车不可能，那他至少要把支架包还有我还买了延保什么东西的，我要退。
9: 你这跟延保有什么关系啊？你大不了你说这支架包你我体验感很差，我不要了， 你能不能给我退掉？你这个啊，还能理解你这个心情，但你跟延保跟这事没关系啊。
12: 因为我现在不放心这个呀，我延保本来就准备想长期开这个车，但是现在这个根本就不安全，我就觉得我
9: 你就不想要这个车了，
12: 才能长时间。
9: 你就不想要这个车了，准备把这个车处理掉，是不是啊？
12: 是的。
9: 啊，行，这个徐女士想法我都能理解啊，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偏高的。现在他们店里对于你反映的这么多情况，厂家也跟他们反映过吗？
12: 我反映过啊。
9: 他们怎么说？
12: 他们就觉得是正常的，现在就会觉得是就讲是正常的。就是包括后面他就是说
9: 啊，
12: 就是他不是遇到绿灯不走吗？
9: 啊，
12: 他就说他不是人家，他是自家。

0: 还都不都是正常的
1: 啊，现在又不说，
0: 你买的时候不这么说，
1: 哎，对，现在又不像买的时候了，说我们这好，哎，你这都买都买，然后现在又说你这不是，这不是人家，这是智家，这、
0: 啊、
1: 太双标了啊。行，这个于女士，他们呢也要重视你反映的问题，该升级升级，该优化优化。您呢，第一个建议您还是要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尽量少用啊，然后您的那些诉求我会帮你反馈过去，看看他们准备怎么帮您去处理，好不好？
0: 嗯，
1: 哎哎，于女士，那先这么说
0: 谢谢
1: 啊，没事没事，我们要理解于女士啊，虽然她要求有点高，但是为啥她会有这样的要求？第一个，你前期卖车的时候销售出的太满了；第二个，现在这个东西确实频繁的不好用啊。于女士反映的算是比较频繁的啊，之前我们也遇到过一些，但是没那么频繁。来吧，有请问件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这边是问件用户关怀中心，工号80185。
1: 哎，8018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董这里帮帮735节目组、
2: 嗯、
1: 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于女士说的这个事儿，你在听吧？
2: 有在听到。
1: 啊，你们这个当时他花了12000元买了一个什么城市领航的支架包，现在他反映啊、
2: 嗯，
1: 这个支架包不太好用啊，怎么办啊？
2: 明白明白
1: 啊，为什么为
2: 关于
1: 啊，您这样啊，您先帮我去核，到时也去核实一下啊，因为我不知道于女士说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属实、
2: 嗯、
1: 比如说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嗯、频繁的出现红绿灯跟前不好使，或者是高速行驶的时候、高架桥行驶的时候会突然刹车啊，然后又或者是她有一次因为这个东西还发生了一个被追尾的事故，所以于女士的问题你们得重视，您觉得呢？
2: 明白明白。
1: 哎，
2: 我们这边非常重视于律师的问题，也在如实记录、
1: 啊、
2: 稍后我这边也会立即进行到一个对应的一个反馈，由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到一个跟进处理的。
1: 啊，你们怎么非常重视的呀？于女士之前有没有把每一次这个问题都反馈过你们？你们有没有跟她去解释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有没有再跟她说过该怎么去用支架啊？包括你们有没有及时的比如系统打点去优化你们这个支架的系统，有没有这样去做过呀？
2: 明白，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嗯、关于辅助驾驶的一些相关局限性、
1: 嗯、
2: 咱们这边的话都是有在咱们用户手册上有明确说明的，同时我们有看到我们这边的于律师他是有通过就是在线的方式有进线到我们，或电话方式进线到我们，其实我们都有在积极处理的问题、
1: 嗯、
2: 好，当然既然咱们这边主持人也在向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嗯、我们也理解于律师的一个心情，稍后的话我立即反馈4小时内我们这边是会有专人跟进的。
1: 哎呀哟，现在这个你们的这个话术有进步啊，很好，可以，你们重视起来就行。我们也是希望呀，你们多跟消费者解释解释，不要把这个话呀说得太满，导致他们呢特别信任你们这个东西，花钱买又去用，出了问题了之后呢，你看抱怨的情绪都来了，全部都来了。所以啊，好好的去跟他解释解释，该优化优化，尽量让他在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能够顺畅一些，不要再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有之前几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麻烦您都跟他们解释解释，然后下午3点之前也给我们这边一些回复好吗？
2: 好的，这边我也会给您记录上的、
1: 哎、行，感谢您啊，您稍等，导播挂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哎呀，所以智驾这个东西啊，大家真的不要那么去信啊，有视频，车主给我们发了视频了，但是节目我现在直播不太方便去每一条每一条都去看啊，一会儿我下了直播之后去看一下。刚才前面我们跟车主联系的时候，我看到他发的有一些视频了，行车记录仪都有的啊，有图有真相，兄弟们放心啊。感谢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点左上角头像可以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就这么简单，点点赞点点关注。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跟直播间的朋友们互动了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围观。您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然后也可以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您可以在那个绿色的啊公众账号上去搜索 FM 老长315，或者是汽车365热线，都能搜到我们。感谢各位啊，有问题私信过来。来，下一位，你好，喂。
4: 哎，你好。
1: 哎，贵姓啊？哎，听得到先生贵姓？
4: 啊，然后我就直接说一下我这边的问题了、啊。
1: 哎，这，您说什么呀？您贵姓啊，先生？
4: 我姓陈，尔东陈。
1: 陈先生，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别着急好吗？陈先生，陈先生什么车呀？
4: 自己的 LS9。
1: 自己的 LS9，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4月份买的，现在8000公里了。
1: 智己 LS9 4月份买，今年4月份开了80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
4: 昆明的，
1: 昆明的
4: 所有的经销商
1: 啊，
4: 云南昆明所有的经销商就是这几天集体倒闭了
1: 啊，昆明的
4: 倒闭了，
1: 所有的智己的经销商，
4: 对昆明的
1: 集体倒闭了，
4: 总共是3个店面啊，集体倒闭了，搬
1: 哪去了？
4: 直接就倒闭了，人找不到了，然后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我们这个群里面就是所有的，因为昆明有这么大吧，对不对？所有的车主啊拉了一个群，统计下来啊，有100多位是交了全款没拿到车的。
1: 好，这个陈先生您稍等啊，我消化一下您的信息，您这个我听着有点觉得有点不能理解，正常来讲你一个地方关一家店，关两家店都能理解，而且特别像昆明这种啊比较大的城市，它至少也要保留一家店呀。它为什么3家店都倒闭？它3家店之前是直营的吗？
4: 然后我们后面才知道
1: 啊，
4: 自己没有直营
1: 啊，没有直营，它都是经销商。
4: 对，
1: 哦，
4: 它相当于这昆明的这就是一个经销商开了3家店。
1: 好，一个经销商开了3家店，然后这个可能这个经销商集团不干了，这3家店就全没了。
4: 对，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
1: 对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您先跟我说，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
4: 就是我们4月份提的车，然后当时不是有那个购置税减免吗？还有车价优惠
1: 啊，
4: 还有这个我们云南这里有彩云券啊，就是买车政府会补贴钱嘛，对不对？然后算下来杂七杂八的有27000，然后他们是答应我们，就是说到时候晚一两个月上牌啊，晚一两个月上牌，然后这个钱公司审批。之后给我们返款啊，
1: 不是
4: 相当于我们买这张车是没有优惠的，
1: 等一下
4: 还超过了其他的，去把这个钱付进去，然后
1: 他答应。好，我已经听明白了啊，我再来消化一下你这个事儿，你这个套路我听没听明白啊？就是你当地政府的一些补贴也好，那个你跟政府去申请啊，跟他们店里有什么关系啊？
4: 对，当时我们是说我们。他因为他是要那个云闪付嘛，现场付，然后我们和他说，他是说后面啊，这个钱你就不用去云闪付了，然后我们4S店补贴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的。
1: 那这27000正常来讲，如果你去领这27000，全部都是补贴吗？还是说有一些是他们厂家的？
4: 有些是厂家的。
1: 多少是他厂家的？多少是厂家搞活动的？
4: 对，因为自己的话。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不是在那里大力宣传，说是我们车破了多少多少，
1: 这个陈先生，
4: 6月份1万张多少张？
1: 好，
4: 就是拿我们的车，
1: 陈先生，
4: 我们4月份，
1: 陈先生，咱慢慢聊，你别着急，你先告诉我这27000里面有多少是他厂家的要送给你们的钱或者活动？
4: 我看有13000左右
1: 啊，大概13000左右是他们。就是厂家，是他们厂家官方做的活动，有这13000的，这叫什么钱呀？
4: 就是当时说是购置税减免，那个兜底嘛。
1: 啊，兜底，然后给你补购置税，等于是。
4: 对。
1: 啊，我明白了，就这个13000，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补贴在一块儿，总共27000。然后当时你买车的时候呢，店里跟你说，让你先让你付了什么钱呀？
4: 现在我车已经拿到了，全部的钱都付清了，但这个钱一直没回来。
1: 就这个优惠没给你，你也没有再多付钱，是不是啊？
4: 这些钱因为我提车购置税这些是正常交的，
1: 我懂，
4: 交了之后他们是做补贴嘛，
1: 我知道，就是我的意思是
4: 回来
1: 啊，因为这些就等于说他跟你说，你先正常付完之后，我再把这27000慢慢的补给你，对吧？
4: 对。
1: 啊，等于说现在他没补你，然后店也没了，你也找不到人了。
4: 对。这个已经不是个例了，这个是
1: 昆明
4: 整个昆明了
1: 啊。好，咱先一会儿再聊整个昆明的事儿啊。就是陈先生，你当时为什么这么相信他呀？
4: 因为他那个我们购车的地方哈，是昆明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地方，就是
1: 多高端。
4: 就是公园1903算昆明是最高端的一个商场里面了。
1: 就是你还是去他这个商场店去买的。
4: 对，就是所有的车子啊，什么华为呀、那个一大栋，还有小米的也是一大栋，3楼4楼
1: 的那种的程度。因为你觉得它这个足够高端啊，然后这个店面也足够正规，你没想到这么正规的一家店会这么去搞你，然后最后店也跑了。
4: 对，你要说是倒一家，我没什么话说哈，是整个昆明的都是这种情况了。
1: 哎呀，麻烦了，麻烦。然后现在大概 有多少人像你这样就这种方式没拿到补贴的有多少啊？
4: 目前我们群里面啊、已知的，因为我是昨那个这两天才知道的，然后只拉了一个小群，目前有400个人，
1: 哇、
4: 因为昆明这么大嘛，400个人，有100多个人左右哈，是交了全款，
1: 没提到车，
4: 没拿到车，然后证赎不下来，上不了牌，车
1: 就
4: 给锁起来了。
1: 那个这样，陈先生，一会儿呢，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加一下您的那个聊天工具，然后把我们的那个信息给您，您让他们需要帮助的可以在我们这儿登记，我们来统计一下看有多少人，好不好？
4: 啊，
1: 因为特别像你们这种，如果说人很多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帮你们去找厂家，看看怎么回事。那现在你有去找过厂家吗？他们对你们这个情况怎么说呀？
4: 然后厂家这边回复是这种的哈，厂家说这个如果没有赎证的，就是车已经到了就锁起来了，他们全款的是吧，没赎证的、厂家兜底来赎证，然后其他的我们就像我们这种那个经销商答应的，我们就没办法了，这个也没有任何回复，然后我也找了
1: 啊，我懂了，
4: 联系你怎么样。
1: 好，这个陈先生稍等，也就是说他们目前啊，上汽日系厂家没有说不管，哎，这个我觉得还挺好，说会为那些没拿到合格证人兜底，对吧？然后但是你们这个情况特殊一点，你们是属于经济上的，你这个补贴，那补贴你当时有没有证据啊？他们说这个补贴没给你啊，或者是承诺给你补贴？
4: 有的，因为
1: 证据都有。
4: 虽然说是他们，我们了解下来是他们没有直营店，但是都是类似半直营，他们拉的群每个都是企业微信，然后里面
1: 都是有厂家的人在里面，
4: 陈
1: 先生 OK，
4: 他在厂家里面都
1: 说过这些，
4: 都
1: 好，都有记录，好，您把这些记录保管好，他是什么这个营销方式，马上我来问他啊，但是你这个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去问过厂家，现在比如说这个13000，他们有没有给到店里，是店里没给你，还是这个钱还在厂家那没有补给店里？
4: 我们
1: 不知道，
4: 我们现在打电话过去、他们就说有的专业的人过来、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补贴的情况您并不知道这个钱到底在哪儿。比如因为我刚才跟您核实了呀，您说中间有个13000是他们厂家补贴的活动，对不对？
4: 对，
1: 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13000，最起码我们把这个损失给他要回来，但是剩下的那个、可能还有个10000多比较难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政府的活动，那个需要你自己去申请，如果说你现在错过了这个申请的周期，那你申请不到就是申请不到了，就当时店里就是这么忽悠你，把你这事给你忽悠过去了，知道吧？这个是
4: 他们当时一个手写的单子写了一个给我、然后金额也写上去了、
1: 好，这个我会帮你去问啊，但是我先把这个不好的情况分析给你听，大概就这个，还有别的要补充的吗？
4: 没有了。
1: 您现在需要的就是把您的这个补贴钱要回来，是不是？
4: 对，
1: 好，我来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啊，来，然后一会儿我们把那个信息发给您，您去登记一下，好吧？您让您的这个身边的群友啊，有需要帮忙的呀，像您这种解决不掉的呀，都可以来找我们啊。这个导播别忘了啊，现在就加一下。整个这哎呀，这种事儿啊，这两年特别多，但是知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太能理解呀。你知己现在属于品牌上升期呀 ，Air 8之前我去坐过 ，Air 9我也去看过啊，都很好，那车都蛮好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来，有请知己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5: 我这边
1: 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5: 68465。
1: 啊，68465，您姓李是吧？
5: 是的。
1: 哎，好，6846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这个陈先生反映的事您在听吧？
5: 我一直就有在听呢。
1: 不，陈先生上来讲的挺吓人了，这咋回事啊？为什么你们昆明当地整个经销商都不干了，就一个经销商是吧？开了3家店，是这样的吗？
5: 是这样，因为我看到呢，陈先生这个问题呢，也是有给过我们反馈的，然后目前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们专员这边处理的。刚刚陈先生说的这些呢，我也是全部都有过记录的，后续的话也会再次给您进行一个反馈，给到我们专员这边的。
1: 不是，您稍等啊，这个刚才忘了问了，陈先生。
4: 对，在的。
1: 你这个叫什么名啊？你这个店？
4: 公园1903店。
1: 哦，其实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就是等于在这个商场里面。
4: 对
1: 啊，行，先生啊，首先啊，您先别着急跟我说话术，我没有说你们不关注这个事儿。我刚才的疑惑啊，我是想先帮消费者们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昆明当地的店一下子全没了？为什么？
5: 这种情况呢，也是我这边也会给您记录下来，给到我们专员这边去的。
1: 啊，您现在不知道是吗？
5: 确实是个需要交接到我们专员这边去处理的。
1: 啊，可以可以可以，您可以，哎，可以去处理，没关系啊。您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事儿，您不用就老是那么紧张或者老去说话术，没关系。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那你这样吧，我换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消费者，我要到昆明当地去买车，或者是要做售后，你们昆明当地现在还有自己的售后吗？
5: 稍等，给你看一下。
1: 哎，您看一下。那个陈先生啊，现在就是你们了解过当地目前是没有一家自己的店了是吧？
6: 还有一家正在装修。
1: 哦，还有一家正在装修呢。
6: 然后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昆明，珠海那边这一个集团的也是这种问题。
1: 是哪个集团呀？集团名你知道吗？
6: 不，反正叫什么那个自己什么什么的啊，然后他这个一倒闭就是连锁反应，他可能
1: 对呀、
6: 啊。
1: 就是你了解到，你了解到珠海那边是吗？
6: 对，珠海的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1: 哦，珠海离你那么远，你都能了解到啊？你怎么了解到的？
6: 哎呀，这个四五百个人在一个群里面，
1: 啊、
6: 有什么东西都说，他说这个
1: 啊，消息互通了
6: 啊，
1: 明白了。那四五百个人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集团呢？叫啥名啊？
6: 我现在念不出来，但是我这里
1: 是有记
6: 录的。
1: 好，你去把那个截图啥的都发给我们啊。
6: 好。
1: 哎，没事没事。智己啊，智己，刚才这兄弟是智己 IS9， 那车我还挺喜欢，我说实话挺大挺好的。哎，咋回事？来，这个68465查到了吗？
5: 哎，你好，是这样的，关于您这个情况呢，我这边一并给您进行一个反馈吧，先生。因为我们
1: 最基本的经销商店您都不能查了，您啥都要核实啊？
5: 确实这个话需要移交给专员的，先生，也请您这边理解一下，先生。
1: 这样啊，我不太能理解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这个有什么好移交专员的呀？那消费者有疑惑，他想看看有哪家店能做售后了，然后你查不到，你说我要移交专员，然后消费者在那等，再等好久，你不回复，所以我不能理解啊。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这个智己怎么回事儿？这几家店，然后你们这个是什么集团呢？您了解吗？消费者一直在说你们是个什么集团呢？
5: 这个的话
1: 也要专员
5: 不了解的也会对、
1: 啊、
5: 一起给您进行一个反馈。
1: 你专员一下子，
5: 我刚刚的问题已经、
1: 啊、你专员一下子要记的事儿挺多呀。那这样我问你一个你肯定能回答的，你们自己和这个经销商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模式呀？是授权经销商还是直营门店？刚才消费者说个半直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你们是怎么样一种经销模式啊？
5: 刚刚呢，这个陈先生所说的这个半直营，我这边也是有过记录的，也是
1: 也要交给
5: 我们专员这边。
1: 哦，
5: 可以知道。
1: 那这些疑惑呀，麻烦您啊，今天我是第一次找您，我可以让您去找专员，但是如果下午没有专员回复这个事儿，我们会重点关注，因为这不是个小事儿。消费者说了有四五百人，但是我刚才从消费者口中听到一个不错的信息，说你们自己会帮他们兜底拿合格证，哎，这个我觉得还行，但是我不知道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啊。问您，你也什么都不知道，都要找专员，那就找专员吧。我的疑惑帮我记清楚，这些店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倒闭？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你们这些倒地所有关门的这些门店，当地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该怎么办？特别是像比如说陈先生这样的答应
5: 的
1: 补贴
5: 了
1: 没给，对不对？一万多补贴，两万多，这么多都答应出去了，那你怎么办呀？这钱都打水漂了。要麻烦您帮我了解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我一切都不了解，我只能听消费者说感觉挺吓人，就好像你们自己整个都要跑路了一样啊，当地整个都没有了。这没办法，我问你，你也不知道，你也不说，我只能这么理解了先啊。麻烦您帮我记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5: 嗯，好的。
1: 哎，感谢您啊。
5: 清楚的。
1: 哎，感谢您。那肯定的呀，昆明那么大一个城市啊，肯定好多人呢。而且我刚才说了呀，智己这个品牌最近不错的呀，是上升期，销量也都在往上涨，买他的车的人很多啊。我们当地，我们安徽当地也有很多这个智己门店，包括我们合肥，啊，都很多这个门店的呀。所以，咋回事啊？这整得怪吓人的。兄弟们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是智己的朋友啊？买了智己之后，或者是还没提到车呢，然后你店没了，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啊，帮我去了解一下，帮我去了解一下，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就私信我们吧啊！一会儿我们回头看看有多少人。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 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0: 整个地区全没了，那不肯定都是新闻吗？回头我们也去走走。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喂，说话到你了，先生、女士，没人呢。哎，帮我喊一下，咋回事？
1: 这有点防不胜防了，真有点防不胜防了啊！
0: 突然消失的门店，消费者该何去何从？啊，好了是吗？行，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刚才不小心断播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欢迎各位回来，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来了吗？稍等了，下一位又稍等了。各位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蝴蝶那边出问题，
2: 我看见了。
0: 什么蝴蝶？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听到你声音了，先生，贵姓啊？
2: 我姓朱。
0: 姓朱，朱先生什么车？
2: 我是买了一款那个方程豹的泰三四驱版。
0: 啊，泰三，四驱版。
2: 四驱版冲版。
0: 啊、遇到啥问题了？
2: 26款的。
0: 啊，遇到啥问题了？
2: 就是这个车我买过来之后，我还没提车嘛，就是在4S店就他们发现空调就坏掉了。
0: 啊，没提空调就坏了。
2: 对，
0: 谁发现的？谁发现的？你发现的？他发现的？
2: 是他们在这里发现，是在我上牌之后他们发现的。
0: 上牌之后发现的？
2: 对。
0: 那不对呀，你交给我之前你要做 PDI 的，你 PDI 检测的时候就应该发现呀。
2: 因为之前这个我跟他们去说过，他们说 PDI 都是正常的，反正这之前因为这个 PDI 我们也扯过皮，他们说没问题。
0: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PDI 正常的，然后给你上牌的时候突然发现不正常了。
2: 还上完之后回来之后不是要有个交车仪式嘛，然后他们就一直没给我交车、
0: 啊、
2: 我就去问他们之后就跟我说空调坏掉了、
0: 啊、还交车仪式呢啊，车都交不了了。好，然后空调坏掉了怎么办啊？现在上过牌了，
2: 他们意思就是说帮我修。
0: 哎，
2: 修的话就是说
0: 你那个稍等稍等，
2: 然后修的话要把前面大灯保险杠前面这片东西全部都拆掉。
0: 修空调是比较麻烦啊。这样朱先生您稍等，我就是您当时就是最后他们发现的时候是已经上了牌了是吧？我给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
2: 确定，这个是之前我朋友跟我说过，为什么说你是在上牌后才发现空调坏的，后面我就反应过来了，确实是在上牌之后坏掉的、
0: 哎、是，我也想说如果上牌之前那这车直接换掉就没那么麻烦了。好，现在等于说上牌之后发现空调有问题，然后现在修了吗？
2: 没修嘛，一直他们的理由就是说配件找不到，厂家这边没配件，就是一直等。之前一周前我问他去，他跟我说一周内100%能修好。
0: 你看，
2: 然后现在一周过去了，我问他，他说15号应该能修好，现在又等一周，就说我现在就有点摸不准了，是不是在故意恶心我还是怎么的？
0: 你看看啊，消费者觉得你们在故意恶心他，方程豹，这什么体验？我你交辆新车你是坏的就算了，然后修车我还得等。啊，等多久了？现在这个配件、啊？
2: 等了一周了，一周等了。
0: 一周了，还要等多久啊？他们有没有说？
2: 那个售后总说跟我说15号应该差不多可以，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0: 15号啊，7月15号对吧？
2: 对对对，但是还是一周的时间，
0: 那还
2: 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0: 那等这么长时间怎么办呀、啊？他们现在对你这个事儿整体是什么说法呀？
2: 没有说法呀。
0: 什么？没有说法？
2: 没有说法呀。
0: 那我车现在，您车现在在正常在用吗？
2: 没有啊，我都停在4S店了。我说实话，这个车买过来的钱交完之后，我就摸了两下方向盘，我什么都没摸，然后就坏掉了，停那里去修了。
0: 啊，你也够惨的，才摸了两下方向盘啊！就是你现在这个车，因为要换这个空调，车已经拆过了，对不对？
2: 已经拆了，
0: 已经拆了。
2: 他跟我说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2: 坏掉了，接触不良。我说可以，你把那个涂箱拆掉，先看一下。拆完之后他跟我说，
0: 哎，
2: 空调总成这么坏了。
0: 朱先生，您别着急啊。我想说的是，你这个车因为要修这个空调，整个已经拆了，现在导致你用不了，要等配件，等了2个星期了。他们不该给点什么说法吗？你维修已经超过5天以上了呀，那最起码给你个代步车或者给你个备用车补贴有吗？
2: 他们有给我代步车，但是我不想用，我不想用自己的车，对吧？
0: 说了给你代步车了，
2: 麻烦，我不想这样用。
0: 您确实，您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刚买的新车，摸了两下方向盘，然后车就拿去修了，你谁不着急啊？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朱先生？您跟我说您的想法。
2: 我现在就是说想退车，我不要车了。
0: 啊，退车呢会有难度，为啥呢？
2: 其实应该是两个诉求吧。第一个是退车嘛，如果真退不了，现在马上就修好，然后再把我的那个补偿给我。
0: 什么补偿？
2: 之前我跟他们谈的
0: 啊，您之前跟他们谈的什么补偿？我听听合不合理？什么补偿？
2: 我刚开始说是我要2万块钱现金补偿
0: 啊，然后现在呢？
2: 你这个东西拆完之后，
0: 这个朱先生，道理你不用跟我讲，我都懂，你就直接跟我讲你要什么就行了。
2: OK OK
0: 啊，现在要什么？
2: 刚开始说。

0: 刚开始有两万现金，他们不给，他说给不了现金。然后后面是他们给我谈了个方案，就是说给我一个底方装甲，然后一个、车顶那个贴幕的膜，然后还有个玻璃膜
1: 啊，
0: 一个充电桩，两年延保，就这么多东西
1: 啊。那您想要什么？
0: 我现在肯定要加棒了，再给我个车衣嘛，别的东西给我点，凑个两万多块钱的、大概现金转交就好了
1: 啊。你现在明白？好，
0: 我说两万现金，
1: 懂了，
0: 现在给我赔东西要赔两万块钱，
1: 心情不用跟我讲，我懂了啊。也就是说，您现在也可以不要钱，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得价值两万块，你再给点，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啊，好，没问题，我帮你去跟他沟通啊。那你看刚才我问你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方案，你说没有，这不是人家给的方案吗？给你送那么多东西呢，人家还是有方案的啊。但是这事儿确实让人觉得很难受，新车刚摸两下方向盘，来吧。
0: 而且我跟你说 他们4S店人很恶心，你知道吧？就刚开始我去修的时候
1: 啊，
0: 就很生气，他说的时候他跟我说
1: 啊，
0: 没有关系的，大灯和保险杠拆掉之后再装回来，
1: 嘿，
0: 跟原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当时我都差点发飙了，你知道吗？很生气。他们在四 S 店就是这样忽悠我。
1: 好，这个朱先生消气啊！你确实，你作为服务者，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不是说这是拆了装回去好了？人家新车还没开两下呢。你要理解消费者的心情，对不对？
0: 对呀、
1: 你要赶紧道歉。哎呦，对不起，我给你付，对吧？你这样去服务消费者，那你做服务不就这样吗？好，这个行，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啊，我帮你找他们是哪家店呀？
0: 是那个温州龙悦。
1: 哦，温州龙悦是吧？来，您稍等啊。哎呀，这朱先生也是倒了霉了。来，有请方正茂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客服工号3037。
1: 303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吗？
2: 好的。
1: 哎，这个刚才朱先生说的事儿您再记吧。
2: 是的。
1: 说不太过去了，您觉得呢？你新车还没提呢。提了。这是怎么，我也不知道该说提不提了，半提不提吧。上了牌了，就准备交车仪式呢。好了，仪式没搞成，还要去修车了，要换总成空调。你们之前怎么做的 PDI 呀、就这一个上牌的时间，然后车空调就坏了。说是之前是好的，突然就坏了，我怎么不太敢相信呢？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车出厂的时候有没有做 PDI， 好不好？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现在车坏了，消费者也愿意配合你们修。能不能快一点？你们的配件周期是多久啊？
2: 先生，这个客服中心确实没有信息，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反馈的问题的。
1: 你声音能大点吗，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1: 我现在更能听清了啊，您刚才说什么？
2: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反馈客户的问题的。目前客户中心这边暂无信息，不好意思。
1: 不知道配件周期等多久是吧？
2: 确实很抱歉，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反馈这个问题的。
1: 不知道不行，您要知道，店里也要知道，在修车的时候要告诉消费者，这个配件，比如它比较多、比较大，要等一周、等两周，要告诉他，现在他已经等了两周了。已经等了很久了，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说是7月15号能到，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到啊！我希望尽快，为啥？你多等一天，就是消耗消费者对你们的信任的一天。您刚才听了啊，就不是我说的啊，他连说了好几个，说你们在恶心他什么什么的。你看，一个好好的消费者，开开心心买你们的泰三，对吧？那么支持你们，最后搞个这事儿。当然，你们店里呢也是有态度的啊，给了一些东西，好好去聊一下，好好去聊一下，接下来怎么去更好的一个协商，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当然消费者啊 ，OK， 消费者高的诉求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所以这个你也去记录清楚。但是如果说合情合理的，你确实对他造成了影响，这么多天不能用车，你们要理解消费者心情，该给肯定要给点的。这个我肯定要帮这个朱先生要点，为啥呢？你确实一天都没提这车，你真说不过去啊。
2: 好的，
1: 哎，辛苦您，麻烦您，哎，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哎，好的，我那这边会第一时间反馈的。
1: 感谢啊，感谢，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3: 我姓张。
1: 张先生什么车？
3: 我那个名爵 MG4。
1: MG4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我1月27号买的。
1: 1月27号，今年1月27号是吗？
3: 对，今年1月27号。
1: 开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9000公里。
1: 9000公里没少开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大概2月27号时候，然后发现他那个电控出故障，然后就挂不上档。
1: 故障表现就是挂不上档，是吧？
3: 不 不光是挂不上档的，然后车门也锁不住，然后后备箱也打不开，都是整个那个电控系统就乱了，
1: 哎啊、就整个系统出问题了。那你当时是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车停着的时候发现的？
3: 行驶的过程中也发现有，停着的也有，它是偶发性的，它不是说一直有。
1: 哦、偶发性的出现过多少回了？
3: 出现过十几回了吧？
1: 十几回了。
3: 啊，然后我发现问题以后，他那个，然后我不在济源买的车嘛，
1: 嗯，
3: 然后济源修不了，然后他那个总店在焦作，然后去焦作修了。第一次他的修的时候，因为他是偶发性，第一次去修的时候他也没发现问题，他就排除了拿那个电脑，
1: 这个张先生，咱慢慢聊，你别着急 啊，不然您说的我也听不懂，咱、我只要我了解的信息。你刚才前面说济源修不了，什么意思啊？济源没有售后？
3: 有售后。
1: 售后
3: 我们那个济源那个店属于焦作，他那个分店
1: 啊，技术不够可能是，然后你就到焦作去修。
3: 对对对，
1: 那焦作现在总共去修了几回？
3: 我这次应该第五回了。
1: 第五回，每一回除了升级系统还有什么？
3: 他把那个有一次他把那个主板给我换掉了
1: 啊，换主板了，
3: 应该那个叫主板啊。
1: 那现在距离
3: 还有一次是把那个线束换掉了
1: 啊，换过主板，换过线束，也升级过，还有别的吗？
3: 还有换了个鼓风机，
1: 鼓风机，
3: 空调的不会出风了嘛？因为他修了几次以后，他估计是电路有问题
1: 啊。
3: 然后那个
1: 修着修着，
3: 空
1: 调还不出风了，
3: 出风也不出风了、
1: 啊。哎呀，然后现在最后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3: 大概6月29号吧。
1: 6月29号。
3: 然后他现在跟我说修好了，他每次都跟我说是修好了
1: 啊，每次好。所以我先问你最后一次啊，就6月29号修好了，到现在7月10号了，这个问题中间还有再出现过吗？
3: 他给我修好了，现在我没提车。我说你买个新车，我不停的修。
1: 啊，您没提了，好，
3: 修一次就12天，修一次有时候。
1: 哎，张先生，马上我再问你的诉求啊。然后之前几次维修，我再跟你问一下，就是之前几次维修修好了之后，大概能好多久啊？
3: 啊，最长一次好了2个多月。
1: 2个多月，然后2个多月之后可能会再偶发的出现一次，全车又是系统有问题，是吧？
3: 对，然后最后一次出现就是那个挂 P 档的时候，它自动跳到 N 档。我就是假如下车了，它停的地方不平的话，它会溜车。
1: 嗯，这辆车整个的这个系统是比较错乱的啊，然后长时间是影响你的驾驶体验。那现在您车一直没提，一直丢在那儿，他们说修好了。那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3: 我想着你就这么多次了，我这应该能达到换车条件吧。他们
1: 针对这个问题之前有给过你什么补偿之类的吗？或者东西？
3: 他那天大概周一的时候找我谈了，说的意思就是，给我补偿个终身保养，然后把车开回去。
1: 终身保养？
3: 啊
1: 啊！你这不是保养的事儿啊，你关键是你这个车得能修好啊，对不对？你补偿我终身保养，你补偿我下辈子保养，我这车我这辈子用的时候老坏它也不行啊，对不对？
3: 我现在我跟他诉求是，要么你给我换个车，要么就是说我开回去也可以，你给我出个书面保证，下次再出问题的话，直接把车给我换掉也行。
1: 我觉得
3: 每次都是光给我修车。
1: 我觉得你这两个诉求都没什么太大的毛病，为什么呢？第一个，您确实不能老坏，而且你这坏的呀，你一坏我这车就用不了了，会有各种的系统问题，就影响我使用。第二个呢，您说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维修水平有足够的信心，保证一下，对吧？下次不会再出现了，又能怎么样呢？那除非他们还没信心，不敢保证，是不是啊？
3: 对
1: 啊，你不敢保证，你不是坑了我们吗？万一下次我们再出现呢？我先帮你去问问，好吧？看看他们对你这个车到底什么态度。如果说他们这一次真的对自己的车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你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然后如果下次再出现，咱们到时候再找他要说法。您觉得呢？
3: 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他给我出个书面保证嘛。
1: 那你看。张先生还是
3: 口说无凭嘛？
1: 哎，张先生，我觉得您还是愿意理解他们的啊。你现在来找到我们了，就不是口说无凭了啊。我们都会帮你们留证据的。来，张先生，您先稍等，我去问问他哪啊焦作的店给你修的是吧？现在，
3: 对对对，
1: 啊，好，您稍等，来，有请这个民政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4: 我这边工号2083。
1: 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0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你们这个。名爵 MG4 老坏，听到了吗？电控系统老是故障，频发偶发，就现在导致消费者已经修了5回了，对你们有点没信心了，但是还愿意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据说啊，你们这个车在6月19号的时候已经修好了，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车为什么之前老修不好。如果说这一次修好了，下一次又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先生，这车能退吗？
4: 明白了，主持人
1: 啊。
4: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和监督。刚刚客户反馈的问题跟您说备证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会去马上了解情况，
1: 嗯嗯，
4: 用户反馈进行处理的，主持人。
1: 哎，我希望您是真的重视啊，没有修不好的车，车都是人造的，只有你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用心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我希望你们尽快给消费者一个答复，接下来怎么办？要给他信心。我也不希望你们把这车退了，卖一辆车不容易，但是你不能让消费者反复的往你店里去跑啊，对不对？而且这个电控系统它一旦出现问题，挂档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用车很难受的。现在都是这种电车，都是带电的，对不对？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啊。哎，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4: 嗯，好的。
1: 哎，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啊，感谢您，您稍等。咋都说非常重视，他们敢说不重视吗？你这都说非常重视才是正常的呀，对吧？我接进来之后他说消费者的问题我们一点都不重视，是吧？一般都说非常重视，这是话术，这就叫话术，知道吧？我们这就像你标点符号一样，我们听了等于没听，都是话术。你到底重不重视要看你的实际表现，我们等等看他们下午的实际表现啊，下午见，下午看他们怎么说。感谢各位啊，那今天节目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我们周一见啊，周一见。
5: 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16345860，0516345860，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0: 走啊，
3: 走了，
0: 走
3: 了，
0: 走
3: 走。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晚上好，欢迎你收听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那今天晚上呢，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现在的都市人呢，生活的越来越独了。这个独呢，不是毒药的毒，是独立的独，或者是孤独的独。这两年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待在一个人的小世界里，那手机外卖一个人刷剧很方便，但有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少了一点真实的温度？而在这样的城市生活里，有一个角色在我们的生活的存在感却越来越强，那就是我们身边的猫猫狗狗，我们说毛孩子们，他们就好像变成了家庭当中一个不会说话但什么都懂的家人，甚至他们会成了我们通往外面的世界一个特别柔软特别安全的接口。所以呢，当我听我的同事介绍在合肥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他辞掉了工作，转而去开了一家专门让人和宠物一起放松一起交朋友的这么一个空间的时候，我就立刻被打动了。我想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的故事，它更像是一个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里为自己为身边的人去寻找和创造一点点温暖连接的故事。好了，那我们欢那接下来呢，就欢迎今天的嘉宾延吉岛的创始人天阳。天阳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
1: 2022年当时的疫情正在放开的时候，其实我看身边的有很多的人也很想去大干一场嘛，因为在那两年确实大家都被封闭在家里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或者是整个的商业都非常的低迷。而放开了之后呢，我们对这个市场前景都特别的看好，觉得大家都有要出门消费的这个欲望了。其实当时我们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种创业的项目，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开这么一家店来建立一个关于宠物和人的空间呢？
2: 因为我从小的话就会非常喜欢我们家的猫猫狗狗，我说要养了很多只猫和狗。然后疫情之后呢，我之前所从事这个行业确实不太景气，然后开始走下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在开始考虑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向去让自己重新的在这个时代里找到自己新的一个目标。然后考察了很多领域之后呢，最终选择了宠物行业。一方面是从小到大对宠物的这一份感情跟羁绊，然后第二是我当时在不同的城市考察试调，我也明显能够发觉，就是宠物这个行业它的这个增量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潜力。所以我是想把我的未来的工作跟我一直以来的热爱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是非常坚定的踏入了这个赛道。
1: 尤其在疫情那两年啊，我观察到的是经过那段时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物理距离确实是拉远了，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面不能出门嘛。但是人跟自己宠物的情感联系却变得更紧密了。你说你从小就养狗啊，我就在想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跟你们家狗应该说对，所以我知道你是独生子女哈，我想你从小你们家的狗给你带来的那种陪伴或者是情感的这种给予，是不是就像一个家人一样？
2: 类似吧，因为我们小时候可能在我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宠物这种就特别强的这种概念，猫猫狗狗更像是家里面的一个怎么说呢，就跟饲养的一个小玩具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能就明显的感觉到那种相互的感情还是很明显的。我有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当时家里住在就是国企的一个厂区里，我的家离我的小学不是很远。我每天去上学的时候，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我们家会有只猫和一只小狗，他们俩会陪伴我一起去上学，会把我送到学校的门口，然后掉头回家。就是然后每天中午和晚上放学的时候呢，我一出校门就可以看到他们俩在校门口等着我，然后接我回家。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些小动物特别通人性。
1: 那是你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密不可分的玩伴了。
2: 对对对。
1: 确实我觉得宠物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彼此的给予特别的纯粹。比如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也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嘛，然后他们夫妻俩都特别的忙，总觉得好像基于孩子的这种平时情感的照料很少。后来呢，他们就养了一只金毛，然后那个金毛就陪伴着他，几乎是从两三岁开始走路，开始说话，然后一直陪伴他，现在上小学。他说这个自从这个大金毛到我们家来之后，就发现这个孩子就是他有一种能力呢，就是可能家里没有宠物的独生子女的家庭，这孩子会比较欠缺的，就是他会主动的给予爱了。
2: 对，是的。
1: 就是他还这个毛孩子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会教会孩子如何去爱，能够让孩子变得更强大，对吧？
2: 对。
1: 那延吉岛，你对，你搬的这个宠物空间名字叫做延吉岛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
2: 我们的第一家门店是在政务区的置地新光汇，当时的门店的名字叫Donnie's the Pet， 就是最柔软的宠物。然后所以我们老的一些客户都会直接称它为 DP， 两个那个首字母缩写。然后后来我们跟我们的几个合伙人，然后一起想把这个门店做一个升级，因为我们想做多品牌的一个矩阵。所以我们最后就在这个第一家门店上面架了一个新的一个公司，叫延吉岛集团。然后现在会有很多的一个业态的分布。延吉岛当时取这个名字呢，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还是很看重颜值的。喜欢把所有的就是包括店面设计啊，包括细节都做的至少颜值是在线的。然后所以取了一个延吉呢，还是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预期嘛，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大吉大利。岛就希望所有的毛孩子就像登陆一个小岛一样，可以在这里自由的玩耍，自由的对，自由的撒欢，所以叫延吉岛。
1: 延吉岛，你给它的定义呢，是一个人宠的交流空间。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在想，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应该跟我们平时所见到的或者是理解的宠物店很不一样。你在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你最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2: 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当时我做了很多市调，也去考察了很多城市的其他一些宠物相关的一些项目和门店。当时我的脑海里就会觉得，可能传统的门店它的专业服务肯定是 OK 的，但是它缺少了，往高了讲就是可能缺少点对主人跟人文的一些关怀。所以我最初想的构想是要做出跟传统的宠物服务门店有一些差异化。这差异化可能是在我的装修设计，我的软装，然后同时也在我经营的理念。我会在宠物精致化服务上做的比较扎实，就跟其他的宠物门店能够齐平。然后但同时呢，我会站在更多主人的角度，兼顾他们就有宠生活的一个新的有宠生活的一个社交的需求。然后所以在我第一家门店设计的时候，我特意打造了就很多供主人休闲，让主人坐得住，能够在里面放松跟朋友聊天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还会设计出很多方便宠物之间相互互动社交的体验性的这种场景。
1: 我想这也是跟你从小，你就是一个毛孩子的家长。
2: 对。
1: 你了解家里有毛孩子他们有怎样的需求，对吧？
2: 对，是的。
1: 那你们创业的第一家店呢，你给我的介绍是一家非标性的宠物门店啊。那非标呢，就意味着没有以往的模式你们可以参考。实际上在这个市场当中，你们是一个第一个算是比较早吃螃蟹的那一群人。那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别人有不理解的目光啊？比如说当你们拿出这么一笔资金来开这么一个空间的时候，身边的人会不会质疑啊，说会有人为宠物专门跑到这儿来交朋友，或者是带着宠物到这儿来喝杯咖啡呀？有人质疑过这样的市场吗？
2: 会有，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新的概念跟理念诞生的时候，它都是伴随着质疑的。然后但是当时呢，我是没有太多解释，因为我觉得我的解释是很苍白的。在我的东西没有落地之前，我所有的语言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大部分在2002年大家能看到的都是街边的社区店，或者那种夫妻老婆店。所以 我去说，不如我直接通过我的这个脑海里的构想，通过我的设计啊，我的建造，我的软装，把它一步一步呈现出来，让那个很模糊的概念就是非常具象化的体现在大家的眼前。所以我第一家门店开出来之后，开始营业了之后，我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包括一些同行，他会能理解你所想要表达的那个理念到底什么样子。然后在第一家门店开了有半年的时候，我去深圳的几家门店去考察，是深圳做的非常好的一些宠物社交的门店。当我说我是安徽合肥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家店，就是合肥的，叫当年斯的 Pet。然后我当时就很兴奋，我说就是我的店。
1: 就没有想到你们成为这个行业的先驱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大家都是能看到的，因为好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的程度。 对，
1: 尤其是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比较时髦啊，或者是更让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商业业态，大多数是从北上广这样的超一线的城市，然后慢慢的下沉到什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大家都来超级模仿啊。那在宠物行业，实际上你是为合肥这座城市证了名，就是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潮流的适应这个当下年轻人需求的这么一个想法，而且它的这种商业的模式已经可以打成为一个闭环。
2: 对，是的。对，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受邀请去了踏博会，就是宠物界比较有名的，就亚宠展的踏博会，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个展。他们每年会做一个年度大会，然后也是邀请我们去分享我们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是觉得我们在市场上做的这些努力跟声音是能够被大家看到的。
1: 还是被看见了。
2: 对。
1: 我昨天到你店里去看了一下，确实跟我平常所看到的宠物店真的是不一样，环境非常的 chill， 调性也很时髦啊，而且室内的空间和陈设都非常适合打卡。我想在你们店里一定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带着她的宠物去拍照。
2: 对，因为我们门店的顾客大多数吧，应该有70%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姐姐，就她们的颜值都很高，然后她审美也很好，而且最主要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对他们会更知道怎么样的科学的去养宠物。
1: 我在店里面看到有好多好漂亮的猫猫狗狗的衣服，还有他们的玩具，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小甜品和背包啊，就每一件都做得很精致。当然了，我翻了一下价格牌，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所以到你店里来的客人都是挺舍得为自己家的毛孩子花钱的吗？
2: 是的。我们的客户应该说在合肥是属于中等，可能会偏高一点点啊。
1: 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目标客群以及你们选品的标准吗？
2: 我们选品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选品的一个逻辑和标准。首先我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比较精致的养宠的一个人群。然后我们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上去进行一些产品的筛选，所以我们对门店选品的要求呢有两个核心的标准。第一个是它一定是健康环保的，就像我们买给自己家孩子的东西一样，一定要就是非常严格的把控产品的质量和它的材质。特别是针对宠物会接触撕咬的一些玩具和衣服，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它的材质非常好，它是无毒无害的。然后第二是考虑的是颜值，因为我刚刚说的，就我们很多客户都是一些小姐姐，年纪漂亮的，她们对审美都有需求，所以我们的货品一定要有一定的，就是我们是卡颜值的，就是一定要好看才能被我们挂在那里。
1: 我看你们的这个店里面不仅仅有给宠物的玩具，有咖啡吧，同时也兼顾了一些比如说给猫猫狗狗的洗护啊、寄养啊这么一些服务，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一下你们提供的服务主要涵盖的除此之外的还有哪些？
2: 说到我们现在全部的吗？我们现在是有四个板块，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DP， 就人宠社交空间。它里面主要就是我们宠物的毛孩子的洗护、美容，一些商品的售卖，然后里面会有一个现做毛孩子餐食的一个 餐吧，然后会有主人的饮品的一个吧台，然后会有底下的一些社交空间，会供主人带着自己的宠物啊，或者是跟自己的好友一起来喝杯咖啡聊聊天，让宠物一起社交。然后第二个业态呢，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一个毛爪摄影，就是专门毛爪新宠硬化，是专门做人宠摄影的。

0: 应该是安徽，据我所知啊，应该是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就是能够专业的去拍摄、去记录，毛孩子跟主人的一个摄影机构。第三个是我们的铺修宠鲜餐，我们把它就是慢慢的往供应链这一块去做了，就是做毛孩子鲜食啊，比如说惠灵顿牛排啊，比如说奶糕啊，还有蛋糕这一类的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庐阳区开了一个叫延吉岛宠物大酒店，它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寄养客户去开了一家门店，它是恒温恒氧恒湿的，然后新风系统跟中央空调是直接入到每一个寄养间的房间里面，然后门口会有一个大的草坪、院子，还有泳池，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优宠生活，我们是一个架在这四个实体门店之上的一个独立品牌，他们专门是专注于做一些品牌的嫁接、宠物的活动，然后会做一些宠物的一些赛事这样的，
1: 那我理解就是，如果我养了一个宠物，我来到你的门店之后，其实我这个在养育生活当中，其他我想花的钱，在你们这儿都能花掉。
0: 都能花掉。
1: 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我可以拼好饭，但是我们家的猫要吃皇冠"。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精打细算，比如说买一杯奶茶都可以，买一杯奶茶都可以凑满减，一件衣服可以等打折。但是啊，我真的发现啊，我身边很多年轻人啊，就为家里的猫主子呀、狗孩子呀买进口粮、买顶级罐头、各种各样的玩具啊，真的花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当你在经营这个空间的时候，你观察到这个是不是就这种，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这种消费风格，你觉得，我先问一下，冒昧的打听一下啊，就在你们店里面，就是消费比较高的，一个月要给他们的猫猫狗狗花多少钱啊？
0: 消费比较高的，据我所知，有些客户可能会给自己的宠物一个月能花到8000，9000左右，上万的也有。
1: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0: 这个确实我也没有就非常详细的去跟他打听具体花在哪里，但是我能从他就是从他家毛孩子吃的东西，然后用的东西，他可能经常带自己的毛孩子，甚至坐飞机出去玩，所以他其实真的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去养，所以你可以理解，你当一个毛孩子被当成自己的孩子去养的时候，那个花费其实是没有上限的。
1: 那我想问你一下，你在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啊。我要是在城市里面，我低配版的养一只猫、一只狗，一个月花多少钱？
0: 低配版的，我跟我很多客户也聊过具体花费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会养宠物嘛。我觉得一个标准的一个花费水平大概是在2000左右，然后你稍微降低一点，特别是猫，可能它对粮食的这个量啊，会低一点，可能1000多块钱就好一点。对，如果你养一只，比如说巨贵或者一只，边牧或者是阿拉斯加，那你知道，你光在饮食上可能就要花1000多了。
1: 那高一点的没有上限是吧？
0: 对，高的其实也有上限，你真的给他什么都做最好的话，也就大概也就6000-7000左右吧。除非你可能说带他要出去玩，或者说坐飞机，或者是出去度假，那可能就没有上限了。如果正常的养育的话，差不多。
1: 你们做这个行业应该也会去学习消费者心理。你觉得这种对自己特别抠搜，然后对自己的宠物特别舍得花钱，这个背后他的这个情感逻辑是什么？
0: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也会遇到很多客户就这样的，比如说自己买杯奶茶都要看看自己手上有什么券，然后有什么券就去买哪个品牌的啊，然后转头呢到我们门店可能买给自己家的毛孩子买什么罐头啊主粮都不眨眼的，就是哎这个好，这个含肉量多我就买了，对，根本不会看价格。还有一些客户就比如像我这样买衣服可能都等双11啊，或者是反季去购买啊，但是买什么智能的猫砂盆啊，或者是这种恒温的
1: 一
0: 这种
1: 花就
0: 猫
1: 大
0: 窝，
1: 几百，
0: 对对对，也不会眨眼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你说这种可能对宠物跟对自己消费的这种不对等，其实我也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跟很多这个客户也聊过，我觉得他们就是其实他们买的并不是一些什么猫粮。

0: 羊罐头本身，而是就是他买给自己的宠物，他反而会觉得被宠物需要的是一种价值感，是自身的价值，然后给宠物花钱让他们过得更好，其实更像是一种就双向的情感反馈，对自己也是一种疗愈，所以这也是一开始我们想打造这个品牌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人跟宠物其实双向奔赴、双向疗愈的一种过程。
1: 对，因为我也养了三只猫嘛，就是每个月就是，你说三只猫哈、啊，就都给它们吃很顶的，那肯定是吃不起的。然后呢，我又会时不时的给它们买一点比较好的猫粮啊什么的喂它。我作为毛孩子的主人，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哪怕我今天中午就吃了一份食堂的盒饭，但是我回到家，看着他们很开心的吃好吃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满足，这种满足甚至超过我自己去吃一顿大餐。
0: 所以它还是你的情感的寄托吗？
1: 对对，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很奇妙的情感代偿，因为当下的这种社会很卷啊，然后竞争又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是像一个成年人、中年人，他身上背负的责任非常多。就是在这种有的时候会让你很疲倦的时候，你看着被宠爱的他们过得好，好像呢就也能够投射到自己身上似的。
0: 对对是，
1: 真的是毛孩子就成为我们一个情感的柔软的出口啊。那其实你刚才说了，就是我相信一个月花8000的当然是不多的哈，但是我也在小红书上面认识过一些小姐姐，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双十一，她们可能一囤就囤上上万的，这其实对于她们就是如果是拿固定收入的月薪来说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0: 对，是非
1: 对
0: 常
1: 吧？
0: 大的一笔花费。
1: 但是她们确实是心甘情愿
0: 是
1: 的，
0: 的，
1: 而且甘之如饴的，
0: 对，因为我们门店有很多，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养狗养猫的。我们招员工的标准就是你一定要有狗有猫，这样你才知道怎么去对它好。然后就是通过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就能知道，因为他们的收入我们是很清楚的，但他们每个月花在宠物身上的开支真的是很高。占比非常高，甚至可能超过了自己。
1: 那我想在你们开店的过程当中，一定也看到过很多宠物和它们主人之间感情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们开店，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活动吧。做活动的时候，会有很多顾客可能来之前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在我们的沙龙的过程中啊，主人会有一些互动，会比如说做一些 DIY 的东西，或者做一些手做的牵引绳什么的，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协助、相互的帮忙，然后最后他们可能会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
1: 线下
0: 朋
1: 的
0: 友，
1: 朋友
0: 对，
1: 了。
0: 会一起今后会一起带着狗狗过来洗澡啊、美容，然后坐在我们的门店喝下午茶，或者一起来过生日，这样例子有很多了。然后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举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就上一次我们做一个活动，两只小狗狗看对眼了，两只边牧，它俩看对眼了，看对眼了之后呢，主人就是觉得哎也挺好，可以发展一下，
1: 成了亲家
0: 对，
1: 是
0: 发展一下感情，然后就现场就变成了一个相亲会，然后没过多久吧，应该就生了个小崽，所以就双方的主人就成了亲家。然后后来又带他的新生的小宝宝，还有两只成亲的边牧过来拍了婚纱照。
1: 好欢乐啊！
0: 对，所以我
1: 我
0: 们
1: 前
0: 就
1: 两
0: 称在欢
1: 天
0: 乐的地
1: 还
0: 方。
1: 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有200多万的点赞，是说一个大雨磅礴的一个天气，一个女人非常狼狈的坐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然后她的金毛狗也穿了个雨衣在旁边，就为了要等她的朋友。
0: 那它主人穿雨衣了吗？
1: 对呀、啊，穿了雨衣就非常的狼狈。就是你也想，就是当我爱你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幸福 嘛，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希望
0: 对，
1: 你能有朋友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老觉得自己家的狗会很孤单，因为爱它就觉得总是亏欠。我平时上班之后，你一个人待在家里，哎呀，你又没有朋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养猫的家庭会越养越多，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吧？原来我只有一只猫， 后来我又养了一只猫，我又养了一只猫，我总觉得。

0: 觉得他们在家里，哎呦，我没有陪伴他，我好亏欠他们啊，
1: 他们
0: 对
1: 三个
0: 吧？
1: 可以在一起玩。
0: 经常打架。
1: 对，也正常。
0: 你可以说一说那个，就是那个老夫妻。你昨天那个店员说的，他们家狗狗得了癌症啊，就在你们那儿办了一次生日会啊。哦，
1: 哦，
0: 那个，
1: 可以啊，你需要引吗？还是我直接说？
0: 就刚才啊，我们倒回到前面这个，我继续讲。我想在你这么多年开店的过程当中，一定经历过很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宠物和人之间的故事。
1: 还有，我想一下，在今年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当时，等会你是讲老夫妻还是讲对癌症？这是两个。
0: 两个可以把两个都讲，两个都可以
1: 好，
0: 在，你就说我想起来两件事，两个是故
1: 我
0: 事。
1: 想起来两个，就是在我
0: 这句
1: 们
0: 话
1: 门
0: 是你
1: 店，
0: 的，好。
1: 我想起来两件在我们店发生的一个，就是主人跟宠物之间的一些故事。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家的狗狗就是诊断出来得了癌症，然后通过网上知道我们家可以过生日，它主人呢当时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就觉得非常亏欠自己的狗狗，因为都到生命的末期了，它还没有就是像其他的狗狗一样过一次非常好的生日。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了之后，就在门店给它布置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们
0: 你要
1: 所有。
0: 说一下，你就当时他又问了很多家，别人都不接受，
1: 当时，他也打电话问了许多家其他的一些宠物的一些门店，但是他们可能都觉得这个狗狗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都怕就是会有责任，都不愿意接受。然后最终找到了我们，我们就觉得还是，觉得有责任去帮主人去完成最后的那个狗狗最后的心愿，所以我们就给它，就是给这只金毛。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日派对，我们所有的小姐姐拿着牌子唱歌啊，在旁边，给小狗狗跳舞、喂零食、给它切蛋糕，就整个，生日会真的做得非常的有气氛吧，然后也让主人留下了最后的这个美好的这种记忆。然后，我们第二天得知，其实那只金毛第二天就离开了。但是主人说他离开的时候是，其实整个状态是挺好的，可能也是因为前一天他真正体会到这个世间的美好，所以我是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0: 确实就像人和人之间相处一样，我们总说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好好告别。
1: 对。
0: 那如果像家人一样的一个毛孩子，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这样人生的告别式吧，我觉得对主人来说，这个意义更重大的是对于主人，他有了一个慰藉，
1: 对，是
0: 是
1: 的，
0: 我好好的对待他了，我送他离开了，我
1: 是
0: 没
1: 的，
0: 有留下遗憾。
1: 然后还有一个故事，是也是今年，然后有一对老夫妻带一只狗狗从我们家那个门店路过，他一看，哎，这是宠物店，因为对于他们的消费理念跟消费观，他们可能不太能理解这种。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他们就进来问了一下，里面有洗澡，有美容。一听到有生日宴，他们其实也是没有这个概念的。然后他就询问了一下，然后最后觉得，哎，这个价格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但是恰好这只狗狗就是当月过生日，那我们的店员说，那我们给它办一个，简化版的生日宴吧，然后就给他做了一个南瓜的慕斯，上面插了个蜡烛，给他放生日歌。然后，老两口其实真的当时挺感动的。然后我看他，当时他是因为他们是没有手机支付的，是从口袋里拿出的现金。然后我们店员看了就说：“不用不用不用，这是我们，自发的想给他过一个生日，让他再就是体会一下不一样的狗生。” 所以我当时觉得，因为当时这件事情我们员工是事后才跟我们说的，但我们觉得他们做的真的非常的对，因为你只有这种关怀，有的时候做一件事情不一定是为了盈利，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自我情感的一种抒发。
0: 那听到这儿真的很感动，因为像这样的时刻它已经超越了商业，而是关于生命和爱的仪式。好，这块已经前面住户的这个都说过了，你这个宠物在你们那儿交友还有没有什么比较鲜活的例子？没有是吧？
1: 对，那
0: 是
1: 保险。
0: 好所以说在城市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际呢真的越来越少了。我曾经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呢可能是大家的节奏都非常的忙，能抽出时间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尤其是当你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之后呢，你要出来见朋友真的是还是挺需要规划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手机时代的到来，像以往啊，就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玩伴可能都是就是我放学之后我要到你家，然后在楼下喊你，
1: 楼下一喊就出来了，
0: 对不对？但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紧密连接的这种必要也是被互联网给它消解了，因为我看你的朋友圈我就知道你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你前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对，
0: 我们再见面聊啥，对不对？不像以前的朋友，如果我们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哎，你上个礼拜干什么事儿了，对不对？还有的聊。那现在呢就觉得慢慢的这种都市人就过得越来越封闭了，而宠物恰好是一个可以让人破冰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我前两天采访了一个收纳师，他平时也超级忙，然后呢他那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从他的客户家，他客户送给了他一只小狗狗，然后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我第二天带着我那个狗狗下去遛弯，平时小区里面啊就是可能
1: 都不认识
0: 不打招呼的人迅速的就成为了朋友了，就是你带着狗遛弯，我带着狗遛弯，很快我们就有话聊，那狗在一起玩，大人也会在一起交际嘛。哎，真的很奇妙，我发现这个狗在现在这个时代或者是这个人们的这种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妙的一种情感的粘合剂，
1: 对，润滑剂。
0: 包括他们说有开玩笑啊，就是说小哥哥找不着对象，我牵一只狗出去就立刻会有小姐姐围上来说哎好可爱，就慢慢的你有可能会接触到你平时在你的社交圈很难去接触到的人。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也办了很多这个宠物相关的活动，
1: 的
0: 派对 party 是吧，我看很多很热闹，每次都来好多人啊。其实他们我觉得作为宠物家长他们其实也需要还是说到前面，就觉得我要让我的狗开心，哪怕我从遥海区到正午区来，我都愿意，对吧？
1: 对。
0: 哎，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你们都办哪些活动。
1: 那我接着您刚才的话讲，就是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我们的门店里面有一个小哥哥，他是25岁，也是没有女朋友，但他每次最开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牵着店里的狗去绿洲公园遛弯，就每次一遛就能加了好多的微信，真的。然后我们现在经常办的一些活动会跟一些商场，比如说比较熟悉的龙湖啊、银泰啊，比如说万象汇这些商场去办一些商场类的活动，然后我们自己会跟一些我们自己的社群会去举办一些社群的沙龙，然后会跟一些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一些车企，蔚来啊，或者是乐道这样的车企，还有一些跨界的品牌，比如我们下周就会在合肥比较知名的一些咖啡厅里面做一些小的沙龙，就是我们去联名或者说合作的一些品牌或者是机构，它都不是局限于宠物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宠物它的社交属性应该可以被无限的放大。然后我们会在一起做，我举几个例子，会在一起做一些宠物的美食节。会比如我们
0: 美食节怎么做？
1: 美食节就给宠物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呀，刀削面啊，惠灵顿牛排啊，蛋糕啊，还有一些饼干，比如我们现在就在研发关于圣诞 还有新年，还有万圣节的一些饼干、甜品去给宠物吃，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鲜食。然后上周我们在智利还办一场音乐会，就是把一些喜欢唱音乐的，就作为一个小的一个音乐现场，带着狗狗过来自己唱歌给大家听。其实也很治愈人心的。
0: 现场不是烂套了吗？
1: 其实挺好的，宠物就小狗狗都很安静，都安静的听主人唱歌。对，然后我们会做宠物的运动会，这就比较常规了，会在一些商场做一些宠物的运动会、宠物的时装周。然后我们今年应该组织了3匹还是4匹去半汤泡温泉，带着狗狗泡温泉。然后现在跟众安在线也在合作，就是安徽宠物摄影大赛。活动非常丰富，基本上我们是每个周周都有活动。
0: 尤其是像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
1: 对，
0: 特别适合大家出来秋游的。
1: 对，特别适合带宠物出来社交、郊游或者是相亲。
0: 你们也提供宠物寄养洗护的服务，像你们那边有一个酒店式的一个寄养空间，我相信也会收治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宠物了。就你们有没有提供出一些超常规的对于这些年迈的毛孩子们的服务？
1: 我觉得目前中国在寄养这一块的服务标准还都挺高的，就大家在这么长时间的摸索自我的迭代，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体系。让我更多的要说的可能是更人性化的一个服务。我举个例子，就我们延吉岛大酒店是专门做宠物寄养的，然后硬件设施是非常好啊，然后软件呢包括一些寄养的流程都很规范，但是最主要是人心。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店长，他当时是在五一的时候长假的时候是过来寄养了一只比较年迈的一只金毛，他主人说他家金毛从来没有寄养过，但是因为这次要出远门，狗狗太大，岁数也比较老了，它没有办法带走，所以必须要来寄养3天。那金毛过来的第一时间呢，它是有一点应激反应的，它情绪非常的焦躁。我们的店长，因为我们那个寄养间很大，大概有4-5平米一间啊，然后我们的店长会就陪着那只金毛一直躺在他的寄养间里面，陪他聊天，陪他玩玩具，大概待了有2-3个小时。让这个金毛的情绪稳定了啊，它不再吼叫了，也适应这个环境了之后它再出来。所以主人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从监控里面看到这一幕，就是不停地给我们发信息，就是表达感谢，就觉得就是真的是用心去做这件事了。
0: 就是让服务变得更温暖哈。
1: 对。
0: 难怪
1: 因为像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定制化的，它真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我们还是出于最温馨最温情的一面去善待我们的宠物。
0: 难怪你说你所有招的员工都是要求他们自己有养。
1: 对吧
0: 因为确实我们在电梯里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养宠物和不养宠物的人对待宠物的状态的。
1: 对吧对，
0: 真的是有不喜欢的，嫌就是飞毛啊，或者是嫌闹腾 的，在电梯里面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一般的现在的这个宠物的毛孩子的家长都非常的自觉，比如尤其是那种大型犬，他一定会说，放在旁边，放在旁边，你就不要去惊吓别人。但如果在电梯里面，你会发现，就如果有小孩子特别主动的去摸毛孩子，主人也很高兴。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你有没有就是身边的朋友对于你们这个事业会说，真的有人还有又坏坏这个钱这个事儿就不说了啊？对，好，对，就是你这种你刚刚说的这种细节的关照啊，真的是任何标准化的服务流程都没有办法涵盖的，就完全是出于对于宠物的爱，
1: 对本能。
0: 我们知道这个狗和猫的寿命都比人短很多啊，所以人类养宠物就必然要面对宠物先自己而去的现实。就我们怎么去面对像自己亲人一样的这个毛孩子的离开，其实是很多人在做我养或者是不养的这个决定之前非常难以抉择的一个决定。
1: 我们很多客户他可能不是养第一只， 我们很多客户他可能不是养第一只，他可能之前养过很多次宠物，所以大多数都是经历过跟毛孩子离别的这种痛苦，他是有体验的，所以他们。

0: 还是得自己去体验。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生活观，不是因为我知道要失去，所以我不敢拥有，而是我跟你，我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0: 对。
1: 它延伸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可贵，对吧？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总觉得我们在来日方长嘛，但是我们总忘了当下。其实现在也跟现在人们比较浮躁，或者是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情绪无处发泄的这种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对吧？当你有了一种活在当下的这种理念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你身边更多值得你去被看见的，值得你给予爱、付出爱的，这么。所以我觉得，都说现在都市中人越来越冷了，但是我想你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毛孩子的家长，他们是特别愿意给予爱的，对吗？那我也在之前跟你的交谈当中，你跟我说你是做这个宠物行业的这个矩阵的，但是你不做狗生前和最后这两个阶段的生意，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就像你经常看电影的那句话，就是开心最重要嘛。其实我个人的情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泪点比较低。我经常看一些电影到那种桥段情节，你知道的，我都会
1: 受
0: 偷
1: 不
0: 偷，
1: 了。
0: 对，都会偷偷的可能掉眼泪，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 在现实中去看到这些场景，所以我就觉得，那与其这样，那我不如为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的就是开心的、幸福的瞬间，所以我就避开了，比如说繁育啊，因为繁育也很残忍的，因为你要，
1: 繁育怎么残
0: 因
1: 忍？
0: 为他
1: 生宝宝为什么会残忍？
0: 生宝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跟人一样的，他其实。不管是母猫还是母狗，它其实在产前、产中、产后，它都是很虚弱的。就是你看到它，如果这个毛孩子是你的孩子，
1: 会
0: 你会
1: 很
0: 觉得
1: 心
0: 对，很
1: 疼。
0: 心疼的。然后，最后一步我就不讲，那肯定是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办法就亲眼去接受的。所以我就避开了头尾两端，做中间快乐的事情。
1: 我觉得这也是很清晰的一种边界感，就是你只参与狗狗、猫猫它们生命中最灿烂的那段旅程，
0: 对，我们
1: 是一种
0: 只
1: 选
0: 创造
1: 择，
0: 快乐。
1: 有可能会失掉一部分市场，但是你宁愿舍掉它。那么，关于宠物的商业链条其实非常长啊，这两年我们都知道，这个宠物经济一直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你是行内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数据？
0: 去年我去参加年度大会的时候，我看到的数据应该是1.2亿的增长量，就是还是挺高的。
1: 1.2亿的增长量，
0: 保有量，
1: 保有
0: 保有
1: 量，
0: 量，应该还是挺高的。然后今年呢，应该具体的数据，因为要到年底才能公布，所以我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出来。但是它肯定是超过出生率的。
1: 我看过一篇文章，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商业调查，说未来有可能整个中国的宠物要比新生儿还要多，
0: 现在已经超过了，
1: 已经超过
0: 对，
1: 了。
0: 今年的宠物的出生率肯定是超过婴儿的出生率的。
1: 那所以，你是在这个不断的在这个宠物经济的这个链条上在，考虑会有什么样的增长点嘛？所以我知道你又开了一家宠物的写真馆，来说说这个写真馆吧。当初是因为看到了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开了这么一家写真馆吗？
0: 我们的写真馆叫毛爪新宠映画，就时髦的毛，爪子的爪。然后这个品牌呢，是因为我们的几个研究岛的合伙人，其中有些就是合伙人是专门从事影像这一块的。他们对，就是首先他们能拍得好，第二他们有原创的一个样片的研发能力，第三他们也懂得摄影。的门店是如何去经营的？那正好可以跟宠物这一块相结合。第一呢，可能是宠物行业的这个趋势，它越来越细化。然后，宠物的摄影它一定是在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10年前的一个亲子摄影一样，儿童摄影一样，它也是在整个摄影的链条里起来的。同时，它也是依托了整个母婴的这个行业的上升趋势，应运而生的。所以，人宠摄影一定是未来宠物细分行业的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还是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就是上价值的东西啊，就是我们。

0: 还是想为客户创造更多幸福的场景的同时呢，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就永久的保存下来，也是为了就是更好的把我们就将美好的有种生活具象化的这个理念完美的落地。
1: 我不瞒你说啊，我在2年前，我带着我们家的2只猫去某马拍了。然后呢，当我把猫呢带去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明显就是它不太受控制，尤其是像他们那样流水线作业的一种商业摄影机构的话，它更希望你速战速决，对不对？那拍猫就意味着它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一开始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一单的，后来呢，他说那这个一只猫就按照一个人的单价来收费，这都没问题。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注意力还是在拍人上，
0: 对，
1: 还是要把人拍得更美。猫是一个配角，但是我发现，在你们的小红书上面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照片的这种构图的感觉来说，这个其实 C 位还是宠物，就人好像是我甘于，作为，
0: 配角，
1: 对，把我的猫、把我的狗拍得更好看，这更重要。是不是在你们的这个客户当中也有这样的需求？
0: 对，因为选择我们的猫爪摄影的客户，大多数他是想跟自己的猫孩子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所以他过来的时候，他们的主诉求其实就为了把猫孩子拍好，同时顺便能把自己拍得很好也很好，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第一是我们做人的影像起身的，就是我们的合伙人。第二是我们又在宠物这一块深耕了3年，就是我们非常了解怎么去拍好一个人的同时，也非常清楚怎么去更好的捕捉毛孩子的精彩的瞬间，所以这两个一结合，它就会非常容易出片。更何况我们是为了这一个，赛道吧，或者是宠物摄影的这一个单独的一个分支吧，我们单独去做了很多次的研发和我们的员工培训。我们专门有一个岗位叫宠物引逗师，这可能是其他的摄影机构啊，包括一些是没有的一个岗位，我们单独拎出来的。其实这也挺难的，因为我们在 BOSS 直聘上是没有这个专属的岗位的，就必须从其他岗位转过来。它的作用就是把毛孩子的情绪调动到最好，他可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用各样的道具去引导毛孩子看这里，或者摆出各种各样他们想要拍出来的造型，动作。所以，这一块可能就是我们比较独创的一个东西，能更好的出片，同时，就包括现在去拍摄的一些主人，大多数毛孩子都在 C 位，就比如说情侣，可能情侣站两边，毛孩子放在中间，或者全家福家里有孩子，就孩子跟毛孩子在中间，然后大人们站两边，就是有点像我们就以前把孩子放中间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他们是绝对的 C 位。
1: 所以现在有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家里的生态链啊，就我吃我们家狗剩
0: 对，
1: 下，
0: 倒置了。
1: 对吧？那我知道呢。你做这个行业，其实也参与了一些跟宠物相关的公益活动，其实也是作为我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嘛，
0: 我们做过，比如说做过一些流浪
1: 哦，
0: 狗。
1: 对，刚才那句话，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个福利啊，那我在这儿呢要穿插我们节目的一个福利，今天呢我跟田阳商量了一下，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家里有养宠的朋友能够感受到这个魔爪摄影，就是给大家留下一个跟自己的毛孩子的美好回忆。我们在未来发公众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去评论，写下自己跟自己猫猫狗狗的美好的故事，评论点赞最高的前2位，我们送大家一套跟自己的宠物的写真。
0: 可以，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啊，好的好
0: 然
1: 的。
0: 后到门店的时候，我再送一份宠物的鲜食。
1: 哇塞，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我知道你在这个行业的深耕，其实也做了一些跟宠物相关的公益活动啊，这其实也是出于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责任感，当然还有自己本身的这种，我又觉得你是一个很暖的人。对，那你来说说吧。
0: 我们做过一些，
1: 就是说那次给 魏奶奶他们家的那个流浪狗，
0: 怎么去说这个事儿？对，我们在这几年里，我们陆续做过很多次，就是关于宠物公益这一块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会给一些流浪的猫猫狗狗去拍照片、肖像照，方便他们更好的找到主人，因为主人会看到这个肖像照之后觉得，哎，这猫猫或者这个小狗挺可爱的，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恻隐之心，想把它接回家自己去照顾。然后也给这些猫猫狗狗更多的一个机会展现在未来的主人的面前。然后我们的铺修会做一些那个新鲜的餐食，比方说我们去合肥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流浪狗的一些基地，我们会给他定期的送一些粮食，会帮助他们去就有更好的一些餐食。怎么去形容这一块呢？然后我们还在置地办了一个流浪狗的肖像展，会让很多路过的一些客户感受到这些流浪狗被很好的照顾，然后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他也可能会自己会接回家。我们还会跟一些机构还有一些商场合作，做一些流浪狗的一些用领养代替买卖的一些公益活动。对，
1: 虽然说不同的狗有不同的命运啊，
0: 对啊，又不太好听，
1: 那就不说了。我们虽然说不同的狗有不同的命运，有的狗可能只有它流浪的生活，有的狗可能是锦衣玉食的，
0: 狗身不同吗？
1: 在家里被主人像贵族一般的对待啊，像皇上一般的供着。但是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是不是他们的生命、狗的尊严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0: 对，在我们的眼里，所有的猫猫狗狗，他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就不存在高低贵贱啊，或者说但是不可否认，对于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来讲，他可能会更喜爱那些
1: 长得漂亮一点，
0: 漂亮，对。但是呢，对于他们的尊重，我们是一视同仁的。就比如说我们的门店会有些寄养的狗狗啊，会可能是有些先天的疾病，或者是一些比如说
1: 颜值上的缺陷，
0: 对，缺陷
1: 地包天。
0: 但是我们一定反而我们会给他的照顾会更多一点，因为他们也会跟人一样，偶尔会察觉到自己的某些缺陷，他们心里会有一些自卑的感觉，反而需要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些抚慰。我们在这一块可能也不能说一视同仁吧，反而会对于他们的照顾跟情感的呵护会更多一点。
1: 你说一下昨天你那个店里面店员那个女孩，她说其实主人也是这样，就自己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就他反倒会对那只流浪狗会更好一些，他有亏欠。
0: 对，其实不光是我们，就是很多我们的主人那个客户也是一样的，他们家可能会有很多种品种的狗或者猫，偶尔你也能看到他们会收留一些天生会有残疾啊，或者是颜值上会有一些残缺的一些小动物。但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你就能够感觉出来，他们其实在家里面给予这些特殊群体的毛孩子的照顾和关心反而会更多于其他的，
1: 更偏心一些吗？
0: 更偏心一点。对，
1: 就像家里面有几个孩子，可能父母会把更多的资源去给予那个个人发展不是特别好的。
0: 这好像也不太好说。这一块说出来。
1: 你可以说昨天你那个小姑娘说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说她那个眼睛白内障啊，那个事儿你有印象吗？
0: 我有印象，但这个
1: 好，那就这样啊。那从2022年到现在，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啊，3年时间。你现在再来回头看啊，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因为做这个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0: 就每天就跟看电视剧一样，就会见证非常多的毛孩子跟他的主人的一些故事。就比如说为了一只狗狗的就是生命痊愈，他可能一家人过来拍照写真。有的可能会带一只岁数比较大的毛孩子过来记录最后的一个美好的时刻。还有一些会在狗狗会在我们这里订婚，然后会延续自己的血统。还有一些主人都会在这里交到自己的好的狗友。对，所以我就觉得就这3年会 经历过很多这种生命啊。

0: 爱的这种故事，
1: 嗯，
0: 就会让我对宠物和有宠生活有了更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吧。
1: 嗯，哎，跟你说一下，其实就是你这3年就是。说的俗一点，挣到了钱，其实它的价值远不止于你感受到的人间的这种美好。嗯，
0: 就这，其实也没赚到多少钱。
1: 收益其 实，
0: 嗯，其实就这3年最明显的感知就是，我觉得收入的多少反而没有我在从事这份事业所能够得到的情感的情绪的慰藉，来得更为直接。就是他会把一个幸福的东西更具象化的，就是平摊到每一天里面，你会见到很多，热爱宠物的朋友，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毛孩子，每天都能见到，所以就每天会过得非常快乐。这可能是，所谓的钱很难买到的一种经历吧。
1: 所以也是你看起来特别年轻的一个原因吗？
0: 保养得好。
1: 对于正在听节目的那些很犹豫的要不要养一只宠物的人，你有什么想说的？
0: 我个人觉得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善待每一个生命，就是在你决定把这只小狗或者小猫抱起来那一刻起，你一定要想好你能不能善待它的一生。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对于一个毛孩子来说，从你把它接回家的那一刻起，你就是它的全世界。真的，除了你以外，它可能什么都不在乎，就像一只小狗一样。他在你快到家的时候，他就能感知到你回来的脚步声。就他的世界里，真的就只有你，所以你一定要想好，我能够善待他，我能够给予他，不能说最好或者是多么奢华的生活，我一定要用全心全意的用时间跟爱去反馈于他。如果能做到这一切的话，我觉得随时可以开始养。
1: 我们也要客观的让大家知道，其实小狗或者是小猫，在它们壮年或者是比较健康的时候，给你带来的快乐是很多的。但是你也必须要承担它们在老年的时候各种疾病缠身，你要在它们身上付出的精力，包括金钱。
0: 对，是的，特别是在毛孩子进入生命的后期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的照顾真的，还是挺多的。特别是你要花的精力，你要你你所他他所需要的陪伴，都是你之前可能没有预想过的。
1: 好，那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我想问问你，对于延吉岛的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梦想和规划吗？
0: 延吉岛的未来，我觉得还是建立在我跟我的几个合伙人未来的一个整体的规划上，同时也是我们的客户给予我们更多的一些正向的反馈，我们去不断的修整，我们去进行迭代。所以短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核心还是把我们的几个独立的品牌门店做得更有生命力、创造力，更有一种体验的氛围。
2: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

0: 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2: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3: 嗨，
2: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1: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李玟 Coco 的一首《刀马旦》，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发如雪》。这两首都是中国风，而且呢，它的作词人都是方文山。很多人都知道方文山是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其实呢，方文山还为其他的歌手写过一些类似的作品，比如李玟的《刀马旦》，虽然没有和周杰伦合作的那么抢眼，但是从这些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方文山词作的功底和风格。在音乐上面，周杰伦和方文山几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周杰伦曾经也说，我的歌没有方文山是不可以的。很妙的是，在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很铁的朋友。据说当年周杰伦和侯佩岑的周侯恋也是有方文山撮合的。尽管呢，现在的方文山拥有像鬼才呀、像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像歌词的写作的指标性人物等等的盛名，但是他本人倒是比较低调，甚至有点安静。方文山本人是很喜欢古诗的，尤其喜欢李清照还有李煜的词，所以他喜欢在歌词当中来加入中国风。这些古风古韵的歌词在流行歌坛当中也算是一股清流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的代表作《发如雪》。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最近我身旁有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人称作是人的最高的情商，情商的最高境界。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父亲对小明说，你看华盛顿7岁的时候就会种樱桃树了，你怎么8岁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干呢？小明就反问父亲说，你看华盛顿在你这个岁数都已经当总统了，你怎么没有当总统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反映了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永远是痛苦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别人。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也应该琢磨和反思一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共情的能力。而所谓共情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做法无非就是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思考问题，对别人尝试多一点理解，多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包括现在在育儿的范围也提倡共情，所谓的理解和共情，当父母可以用理解和共情的方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孩子以后呢，才能够学习到这种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学问，不论你在什么年纪，都可以尝试再修炼。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林，台湾的老牌的清纯玉女型的歌手，叫做杨林。收音机前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甜姐儿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人》。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像拆开一封旧信，信纸泛黄，字迹微潮，但是每一个笔画都还认得你。今天我们不说大道理，只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岛。岛像漂浮在海上的一粒沙，孤独但并不寂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活成一座岛，不是因为拒绝靠近，而是因为潮汐还没来。这首歌里有一种温柔的笃定，就算只有自己也能长出植物，引来飞鸟。听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海边的黄昏，浪一遍遍地拍打礁石，像在说没关系，你还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很多年后，我们会忘记某个夏天的温度，却还记得晚风的味道。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南屏晚风，像是把西湖边的暮色装进了陶罐，封存多年，打开时依然有桂花的甜。南屏山下的钟声，晚风里的归人，这些意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提醒我们，慢一点，风会替你把故事说完。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刚刚感受了岛，吹过了晚风，接下来来聊聊纸短情长。你有没有写过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听起来就像是深夜坐在窗台上，对着月亮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因为距离而变得柔软的倔强，都在和弦里化开了。民谣的魅力就在于，他不替你做决定，只是陪你坐一会儿，告诉你有些话不必送达，写下来本身就已经抵达。

2007年初的时候，赵雷在丽江认识了一位姐姐，待她如亲弟弟一般。后来远嫁加拿大多伦多，两个人因为距离遥远很难见面。姐姐对她很好，曾经借钱给她出专辑，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帮过她。赵雷因为思念这位姐姐，将情绪寄托于琴弦，创作了这首歌。简单的歌词和弦碰撞，却因为真挚倾诉有了特别动人的音乐效果。那些报喜不报忧的生活琐事增添了思念的浓度。这首歌并没有直接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而是习惯将最浓的惦念藏在琴弦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你

张悬唱的这首《关于我爱你》，问得很轻，答得却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的抽屉，里面装满了没说完的告白，没握紧的手，没回头的告别。但奇怪的是，听完这首歌，你不会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原来爱这件事，从来不是拥有或失去，而是你曾经为一个人认真的、笨拙的爱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花粥的庸人自扰之。这首歌被花粥唱得懒懒的，像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晒得人想打盹儿。可歌词里全是清醒，庸人自扰之，万物皆有期。我们常常都会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告别当成灾难，把沉默当成冷漠。其实很多烦恼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这首歌像一只温柔的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放下吧，天它不会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有人把民谣比作成人的童话，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我们在现实里面走得累了，回头看见的那盏灯。夜深的城市，总有一个人还没回家。海先生的《晚安姑娘》是写给那些在夜色里独自亮着的人。也许你刚加完班，也许你刚结束一段对话，也许你只是单纯的不想睡。这首歌不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陪着你，像一盏路灯，不耀眼，但足够让影子不孤单。晚安不是结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海先生的《晚安姑娘》。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有一类歌总让我们想起十几岁的自己，夏心的少年，旋律干净的像早自习时的晨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你还记得吗和我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少年，相信风里有诗句，相信明天会更好。后来少年长大了，但民谣帮我们把那个小孩藏在了歌里，每次听就像打开秘密基地的门，他还在里面冲你笑。接下来为您带来夏心的这首《少年》。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是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陈鸿宇、刘爽、雨然、梁琪曾经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做《童梦月光谣》，像一场四个人的童年回忆接力。月光下的童谣、萤火虫、外婆的蒲扇，这些画面不需要华丽的编曲，只靠声音里的温度，就能把人拉回那个没有空调却很凉爽的夏夜。民谣里的童梦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醒我们心里留一块柔软的地方，那里永远有月光，有歌谣，有不怕迷路的勇气。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我把它留给曹芳。这首歌叫做《南部小城》。小城很慢，阳光很懒，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棉花糖。曹芳的声音很像南方的风，湿湿润润的，吹在脸上非常舒服。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个装满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我的家，那也是令人无比眷恋的南部小城。这首歌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但就是让人不想关掉，或许这就是民谣的治愈力吧。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让你知道世界很大，但有一个地方节奏很慢，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最后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这座南部小城，在曹芳的南部小城的歌声中和你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老时间老地方等你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珍珍，
1: 我是王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三点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
0: 没错，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啊，对我们的这个操作呢提供相关的建议。
1: 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听友群啊，
0: 哎，
1: 你会在听友群里每天可以来发发您的观点，或者想问哪些方面的知识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那怎么样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呢？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大家伙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嘛。
1: 好，首先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盘面的具体预报，走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关注收盘方面的情况啊，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996.16点，下跌了40.43点，下跌幅度是1.00%，成交金额1.56万亿，上涨1542家，下跌763家，平盘40家。深证成指收盘点位15046.67点，下跌了352.06点，下跌幅度是2.29%，成交金额1.83万亿，上涨2012家，下跌872家，平盘43家。继续关注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842.73点，下跌了175.44点，下跌幅度是4.37%，成交金额8584亿。再来关注的是科创五零，收盘点位2064.19点，下跌了120.85点，跌幅是5.53%，成交金额2351亿。继续关注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啊，行业板块上涨前五位分别是航天装备涨了10.36点。航海装备涨了6.30点，医疗服务涨了5.68点，影视院线上涨4.1点，广告营销上涨3.81点。下跌前五位的分别是电子化学品下跌了5.73，半导体下跌5.38，元件下跌3.66，能源金属下跌3.45，证券下跌了1.88。再来关注到的是概念板块啊，上涨前五位的分别是 CIO 涨了5.66，甘肃概念上涨4.87， CRT 细胞疗法涨了4.80，减肥药上涨了4.39， DIP 上涨了4.33。概念板块跌幅前五位的分别是中芯概念跌了6.15，高带宽内存跌了6.03，碳化硅跌了4.87， PVDF 概念跌了4.70，先进封装下跌了4.64。接着关注到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个新股上市啊。今天个股方面上涨10个点以上的，我们看看一共有，还可以啊，是有103家。下跌10个点以上的，我们看看是一共有49家。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盘面的基本概况。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4: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汪洋和大家一起梳理了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绍兴金科桥大道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何不强。何老师，你好。
5: 对，你好，主持人。
4: 哎，何老师，今天双创的表现和昨天的走势是完全相反的啊，但是今天个股的表现呢是比较不错的啊，您怎么看趋势？
5: 对，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午后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跳水吧，其实是从走势上来看是比较难看的啊。那么其实，但是如果你结合昨天和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刚好是一个相对称的，因为昨天也是午后科创五零带起来，今天下午也是科创五零带头跳水。那么其实结合两天的一个表现来看，从科创五零这个技术图形来看，我感觉有点 小窗头的这种感觉啊，因为今天昨天是涨了8个点，今天科创五零跌了5个点，而且今天是没有创新高的。那么走势上，它是作为现在市场最强的一个指数了。那么整体就是，如果这边科创五零开始做一个小窗头的话，那么可能对于其他指数来看也是要有一些压力吧。啊，特别像沪指的话，昨天也是碰到了，今天上午啊又是去冲了一下20天线，又是冲高回落，然后尾盘又是下了4000。所以整体我们说，这个位置的话，科创五零它的一个表现是对于市场是比较关键的啊，我们还是要紧盯这个指数。
4: 好，就是市场现在这个表现，好像我们的策略的选择就尤为的重要了。那如果说，待会儿不小心选错了啊，马上这个中报要出来了，可能就会有上窜下跳的这样一个行情出现了。就面对现在市场不同的板块，然后现在分化又比较严重啊，那我们首选的策略是什么呢？在板块里面，
5: 其实操作策略还是根据投资者的一个风险来定啊。那么目前这种市场环境下，我们说，指数或者板块的一个割裂分化是非常严重的。
4: 对，
5: 就你好像昨天的话，除了科技，或者说6月份开始，除了科技，你好像赚钱很难。但是这两周也是一样啊，好像就科技涨，其他跌。
4: 是的。
5: 那么后面就是市场能不能够走出来？比如说科技涨的时候有其他东西顶上来，科技跌的时候，就是能够跟科技能够去分流它的资金，或者说走出这种跟科技类似强度的这种品种，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那么科技还是会带着市场走，就科技的情绪就代表了市场的情绪。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呢，短期你想走出这种科技同样强度的品种是比较难的。所以你去看市场，就是今天上午虽然市场走出了反弹，大小票都反弹，但是下午一跌，就是科技领跌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被带下来了。就是本质上这个市场还是围绕着科技这么一个大的主线来去做一个一个锚定物啊。但是呢，其他品种呢有想切换的这种意愿，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从两个人就跟拔河一样，你现在胳膊你们过大腿啊，很多小的东西你不能撼动科技的这种地位。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可能这种你说风格切换也好，或者说这种高低切也好，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啊，它不可能说非常的一个流畅啊，直接就科技切到别的地方很难。因为大家你要这么想，就是你科技现在出来的资金，很多资金可能出来就先休息了，或者说他觉得，比如说刚才我说啊，科创五零双头，那很多人看技术的，今天啊我出来，那出来他肯定短期也不会去别的地方，他这部分资金就沉淀下来了，就出来了。那么做老灯的那些资金，他也不会在这个位置，你如果科技真见顶了，他也不会去抄底的，他可能还是想着啊，老灯我这边出来资金做一个风格切换，会不会有资金去买低位的，他还是会去玩那个。所以一旦科技这边资金如果出现出逃的话，那么其实短期内对于指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虽然可能老东这边会对冲，比如说通过银行啊，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权重来做对冲，但是因为现在科技，我们说含科量啊，在上证五零，在沪深三百里面，它的一个含科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啊。所以整体其实科技如果真的是这种出现比较大跌幅的时候，其他指数也是会被带下来的，这个是我们是需要防范的。还有一个就是下周四我们说长兴要申购了，那么可能到月底上市，这两个时间点我觉得是要去关注的。就是按照以往的这种情况啊，当然我这个不代表那个结论，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看一些大的，比如说像中芯国际上市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整个板块指数会见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这个是有可能，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历史。当然这一次到底怎么样我不确定，但是一般要么就是申购日前两天，要么就是上市前一两天啊，这个两个时间点大家是要去做一个特别，至少我觉得要小心一点。对，
4: 好，长兴还有就是宇树对吧，宇树也是
5: 宇树还小一点，宇树不大， 长青特别大，
4: 长青特别大，
5: 长青
4: 要注意一下。
5: 长青它可能上来，比如说直接3万亿、4万亿，
4: 对，
5: 它的这个体量就跟，因为你要想现在我们市场最大的那个，可能也就2万亿都不到，
4: 嗯嗯，
5: 啊，最大的个股，你一下子出来一个比它还要大一两倍的东西，那市场有没有这种承接能力啊？这个我们是去要去观察的，哎，对对对，有问号的，嗯。
4: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和我们的嘉宾，还有包括节目之外和我们的听众在讨论，就是说现在市场里有没有哪些板块能够出来让科技缓一口气休息一下？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金融，对吧？金融还有这个医药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嘉宾也是跟您观点一样的，昨天的嘉宾啊也说就是要打一个问号，咱们还是要边走边看，在7月中旬这个时间段啊，大伙儿操作还是要谨慎一些，仓位上也要有所保留。您的观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5: 对，嗯，对，确实，如果大家比如说你现在还是科技很重仓的，那么确实我刚才说的那个你是要注意的。
4: 嗯，
5: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比如说像医药，像那个一些，这些品种的话，那么它其实是作为科技调整的时候，它作为一个备选或者说辅助的这种选项，但是它的这种体量也好，或者人气度也好，它其实很难跟科技去做一个对冲的。
4: 嗯，
5: 比如说创新药最近不错啊，机器人也可以，然后甚至像券商啊，时不时也有表现，但是这些东西的一个体量，它可能就是在科技它在震荡的时候，或者说科技不涨的时候啊，你出来涨一涨。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万一科技下跌了呢？
4: 嗯，
5: 就是在科技不跌，但是它也不涨的时候，你可以出来做一个辅助啊，我是维持市场的一个热度。但是如果科技像今天这种下跌，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也会被带下来。
4: 嗯，
5: 啊，今天你看啊，券商也被带下来了，机器人也在跌，就其实很难去做一个防御的啊，所以真正的一个防御可能就是，大家要做好整体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切换。当然，这个我说的是，确实科技就是整体就没戏了。那现在我说的是，比如说科创五零这边，我觉得有双头的这种趋势啊，小双头的这种趋势。那下周如果再能够起来啊，还是能够维持住，那么 OK 呢？大家接着去做科技。
4: 嗯，
5: 但是刚才说的那两个时间点，大家是要去防一下。
4: 嗯嗯
5: 啊，虽然科技这个大战略我们是认可的，但是，你所有的东西你到了它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4: 嗯
5: 啊，它都中间都是有曲折的。
4: 嗯
5: 啊，
4: 根据市场的表现，对吧？然后也要把握好它的节奏。嗯，这个都是要
5: 考虑的。对，节奏非常重要，因为你要想科创五零这3个月它是基本上指数涨了50%了，
4: 是
5: 就光指数来说，那里面翻倍的股票我们。就很多股票6月份一个月都翻倍了，
4: 嗯，
5: 那你难道指望7月份再翻倍吗？对吧？所以很多的资金它可能也就在等长兴的这个东西落地，
4: 嗯，
5: 那我先兑现一部分下来，我再慢慢做，可能也是有节奏的，所以尽量就不要去追高这个地方。
4: 嗯，好啊，科技为王，但是我们怎么做科技啊，也是有讲究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今天的这个很多的科技的线都是下跌的，比如半导体啊、存储啊、电子化学品啊。就是昨天有听众问到，就是没有上车，那跌下来的时候能不能低吸？而且有不少的投资者比较关注，国产半导体链啊这个方向，但是这个链里面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个算力啊。存储当然位置也会比较高，对吧？然后这个服务器啊，还有这个中下游的一些品种啊，就是这些品种里面，啊，就国产半导体链这个品种里面，哪个这个阿尔法要高一点？您觉得？
5: 嗯，从含金量或者说整体的一个重要性来看，那肯定是上游的这些，算力硬件制造，那比如说芯片类的，是不是？这个肯定是最重要，先进制程这些。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还是要看位置啊，还是要看位置。你比如说现在寒武纪啊，比如说对对，这些品种它不是说刚刚起涨，它已经是底部起来已经10倍5倍的这种。那这个地方就是万一比如说长青上市，它就是一个相对的这么一个阶段性高点。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科技的这个波动是很大的，那随随便便你涨了涨一倍，跌个30%，那你如果能够承受30% 40%的这种回调的，那我觉得没问题。
4: 嗯嗯嗯。
5: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一般的投资者啊，他对于这种波动的这种把握啊，他是比较难的啊，而且他不会分仓，往往就是要么就全仓科技，要么就全仓什么，就往往是一种全仓的这种，不会以这种配置的思路去做这种科技类的品种。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尽量在这种大的事件前后，特别是如果是股价位置高的时候，
4: 嗯，
5: 我们先看清楚了，那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去介入，这样更好一些。
4: 嗯，好，就不要追高啊，选择合适的节点去进入，而且每个投资者他风险偏好也不一样，对吧？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5: 对对对。
4: 嗯，好，科技里面还有一个方向，大家伙儿今天聊的比较多，就是商业航天啊。咱都知道，就是跟今天中午长征十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啊，也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啊。那您觉得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是不是值得我们投资者再去挖掘、去关注、去挖细分？
5: 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种的位置跟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像创新药跟机器人跟这些，它也是就是科技，比如说就是一个大头，但是那些 ABCD 其实就是辅助，只不过今天商业航天有消息啊，把商业航天拉出来炒一通，明天在科技没有表现的时候再拉一个出来，对，就是以这种轮动的这种形式。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科技整体都熄火了啊，就是确认熄火了，那这些东西可能它的一个辅助或者说防守反击的这种作用就可能就不存在了。
4: 嗯，
5: 还是我们要以这种就
4: 大头，
5: 只要还是没问题啊，它是一个正常调整 ，OK， 那我可以去做那些题材性的一些品种轮动去做。但是从我们的一个观察下来，就是这种轮动其实不是特别好做啊，不是，就是对于一般投资者，他往往说高切低做，那么你就做，对，这种其实本身它也是偏题材，而且它的一个基本面又没有科技好，只不过就是短期因为科技熄火了，那资金切一部分出去，其实这里面的资金的风险偏好跟科技里面是类似的，都是比较高的。那你要想，如果科技一旦回暖了，它是不是又会回到科技？第二种，如果科技彻底熄火了，比如说科技跌了30%-50%，那性价比肯定比你要高了。你如果你能不跌吗？你能保证商业行业不跌吗？也不会啊。所以这两种情况，这种所谓的轮动，其实它是很难做的，还不如盯着主线做。就科技不行了，那我就等科技跌透了，那我还是去玩科技，或者说除非有新的主线，你商业行业你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故事或者说一些东西确实能够跟科技媲美了，那是另一回事。现在它其实就是

0: 支线啊，就科技熄火的时候，你那你出来一下。但是刚才说了，如果科技它是合理的调整，还是一个中期的这种大级别的一个，现在我们那特别是7月份这个时间点，我们是需要去观察的。啊，跟6月份跟5月份可能又不太一样，除非你是切换到那些绝对低位的，比如说我价值里面那些啊高股息的，那可能又是另一个模式的啊，绝对防御。否则的话，像商业航天、像创新啊、像机器人这些，其实就是给科技打辅助的。啊，科技没走弱，他们还能玩一玩；如果科技确认走弱，那这些东西我觉得该补跌补跌，该走的时候啊，就这种。
1: 好，就是不要盲从，还是要有自己的这个操作的一个思路啊，有自己的主心骨，对吧？别看今天涨了好，我们就去考虑它啊。
0: 对，就绝对主线跟那种题材类的支线还是要有区别的。主线如果彻底确认走弱了，支线东西也
1: 别
0: 不
1: 的
0: 太
1: 保
0: 好。
1: 不住，对，也不行。
0: 对对，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有一位听众，他说：“我现在仓位是60%，手里拿的是半导体和 AI，要不要减仓换到医药或者是军工里去，减一部分出来？”
0: 其实医药和军工，特别是它可能指的医药就是创新药。我刚才说了，医药和偏军工，比如说军工其实也是，比如说你机器人、商业航天，有些也都是跟军工啊搭边的。那其实刚才说了，就是你是把主线换到这种支线里面，风险也不一定小。而且科技里面现在是这样的，分两种，一种就是说是海外算力链的，它其实老早就有点走弱了。比如说易中天，你看它其实今天，就是中期的话，它已经快接近6个天线了，它已经是不创新高了。那国产算力链最近就是因为长青的这个事情，它又冲了一下，甚至昨天有些还能新高。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海外算力链如果走弱，国产这块如果长青一旦后面任务完成，那么其实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要见顶的这种信号。所以大家也刚才还是那句话。这两个时间
1: 多
0: 点，
1: 等
0: 你
1: 一等
0: 首
1: 吧，
0: 先是要
1: 对
0: 保，
1: 吧？
0: 对，先等一等。就是那个投资者，如果你出来了，你就先不要进那两个品种了啊，先等到，比如说等到月底，或者说，多等2个礼拜，也不急于一时嘛，
1: 把
0: 对
1: 子
0: 不
1: 弹
0: 对？
1: 留着，对吧？先等一等。
0: 对对对，特别是如果有获利的，那其实今天跌了一天，很多品种也还是在相对一个高位的，也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调仓的，对吧？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贺老师仓位啊，最后还是要问一下，是不是还是要控制好，控制一下仓位。
0: 对，还是那句话，如果是，就是一个大科技里面的，那尽量就先控一控。我的个人的判断，这个时间点，就这波，我觉得时间点的话，如果月底长青上市确认是一个相对高位置的话，那么这个调整肯定不是一两天能够结束的，大概率可能会持续到下个月，啊。
1: 八月
0: 这
1: 份，
0: 个我觉得概率是比较大的，是吧？只不过这个里面呢，它也不是说是一天就跌掉，它可能给你就像昨天先给你涨一天，然后给你跌一天，就是以这种反复震荡。但是有很多票，其实你去看，它是不断的淘汰的。就是现在你会发现指数可能还行，但很多票其实下来过，它已经起不来了，对吧？
1: 是的。
0: 就这个里面还是我们，你要么就是去弱留强，你有些客户投资者就是做最强的，那反正你短线也行。但是如果，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高位的时候，就那句话，还是高位的时候，你就尽量看图，图走坏了，就因为现在所有的科技逻辑上都没问题，都那个还是没问题，或者说大家都已经是名牌了。但是很多时候高位的品种，机构也好，那种大资金都是看图的。图好的，那可能还能再留一留；那一旦图走坏，该止盈止盈，该走走，高位多看图，这个没错。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5: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4: 哎，是的，领导。
5: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5: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4: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5: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5: 不，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4: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5: 你
2: 哎，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4: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4: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5: 出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

0: 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股票的类型之国家股。在我们国家呢，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将股票进行相应类型的划分。而国家股就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而形成的股份，包括公司现有国有资产折算成的股份。在我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原来有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从性质上来说，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在改组为股份公司的时候就被折成了国家股。另外呢，国家对于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投资，也会构成国家股。国家股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机构持有，或者是根据国务院决定由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或机构持有。国家股从资金来源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现有的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时所拥有的净资产。第二是现阶段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向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的投资。第三就是经过授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经济实体性总公司等机构向新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投资。比如说，以国有资产折价入股的，就必须按照国务院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资产评估、确认或者是验证等相关手续。国家股是国有股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国有股权行政管理的专职机构。国有股权可以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持有，也可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持有，或者是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政府委托其他机构或者是部门来进行持有。国有股股利的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监督收缴，依法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来安排使用。国家股股权可以转让，但是转让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 ETF 基金和 ETF 连接基金有什么区别。ETF 基金是一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通常又被称为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基金本质上是指数基金，但是呢，它是区别于传统指数基金的，它是以特定的指数为跟踪对象的。按照标的不同，可以分为债券 ETF、 商品 ETF、 货币 ETF、 股票 ETF、 外汇 ETF。比如说，股票型 ETF 基金是买入指数中全部或者部分股票，使得投资人可以有如买卖股票那样去买卖代表标的指数的一种基金。但是呢，购买 ETF 必须要有股票账户，而没有股票账户的投资者是不能参与的，所以就发行了 ETF 连接基金。这样一来，投资者无需开通股票账户就能够间接参与指数了。这 ETF 连接基金是场外基金，是指将基金的大部分资产投资到一个或者多个 ETF 的基金。 ETF 基金上涨，该连接基金就可以获得收益了。 ETF 连接基金的设立解决了场外投资者无法直接投资 ETF 基金的需求，它可以通过银行和其他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不过呢，它只能进行申购和赎回。这 ETF 连接基金又分为 A 类和 C 类，连接 A 属于前端收费基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时候一次性收取申购费，而连接 C 是没有申购费的，但是会按日来计提销售费用。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 ETF 基金和 ETF 连接基金是有区别的，首先就是投资标的不一样。 ETF 基金跟踪标的是特定指数，目的在于取得和指数相同的收益， ETF 连接基金跟踪标的是 ETF 基金，目的在于取得和 ETF 基金相同的收益。第二呢，是交易场所不一样。 ETF 基金在证券交易所交易，需要开通场内基金账户才可以交易， ETF 连接基金在场外市场交易，在基金销售平台可以购买。第三呢，是交易不同。ETF 基金按照市场实时价格进行成交， ETF 连接基金按照基金净值进行交易。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4: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5: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6: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7: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3: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8: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9: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5: 您叫的外卖。
1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家庭理财要避免哪些坑。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那就是股票和债券应该怎么样配置，我们一起来学习。

上方，然后等到之后呢，慢慢有可能会就是平均下往下滑，等到55岁以后呢，60岁左右就要退休了。然后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收入跟支出是不一样的，每个时间段你对钱的需求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我现在应该投什么，首先要看一下自己的年龄，自己的这笔钱要用在哪里啊，这个都很重要。不是说这个品种有的人说很好，但它适不适合你，它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支出、什么样的用途，可能跟你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做一个全方面的，然后对自己做一个审查。然后我们简单粗暴一点，假设一个稳健的投资者，他假设有一个100万啊，然后100万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做个简单粗暴，然后像整个的储蓄类来做个40%，投资类做一个45%，然后消费类的账户呢5%，保障类账户10%，就这是我们四个账户，就是每个人心中要有一个秤，要知道自己要把它分成几个账户，消费账户、保障账户、储蓄账户跟投资账户。然后储蓄账户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2年以后、3年以后有个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需求啊，比如说要买房、买车、孩子要出国留学，那这一部分钱呢就要做的比较稳，收益率呢可以往下降一降，但是呢一定要稳。那这部分呢就可以做固定类的，比如理财、债券型，然后可转债这一类型。如果呢3年以上不要用，5年以上、10年以上都有可能慢慢的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资本积累的话，就可以去投权益类和另类这样的品种。我们还日常要留一个就是现金，比如说大概3个月左右的支出，就我们这一点其实都很好算，就拿着我们的支付宝账单和微信的账单，再加上信用卡的账单，把它一合，然后一除，就能明白了我们大概的1年下来，1个月平均要花多少钱，然后这个钱乘以个三，我们留个3个月的一个消费，就是在手里啊，放在货币基金里面呀，放在国债逆回购里面啊，这一部分钱我们随时要用的。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保障，这个保障类呢，就是说是保险类，就是让我们心里更加的安全。当然，这笔钱不一定会一定要去掏，因为可能有的人就是公司已经配的比较够了，或者已经之前已经有了，然后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去看。消费类我们最重要的是流动性，保障类就是雪中送炭，储蓄类呢就是我们要求是安全性。投资类呢，就是高风险高收益，这个是我们要心里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一笔钱就要分成4个账户，然后我们再讲一下一个逻辑，就是在我心中，长期有投资价值的其实只有2类，要不就是股，要不就是债。股呢会分红，会随着它的一个公司就是持续的增长，然后它会有持续的分红，它的一个股价会往上走，那么我们就会有收到它的一个收益的一个可能性。债呢会派息，我们借了别人的钱，他给我们利息，那就是每个季度、每个半年或者每一年都有利息，这都是有长期的收益的。所以说，巴菲特不喜欢黄金也是有道理的。黄金你放在那里，10年以后、20年以后，它还是那一坨黄金。但是如果我们买一个公司或者是一块地，10年以后、20年以后，它会给我们创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上面。但不过呢，黄金现在呢，因为是会有通货膨胀，然后这样因为稀缺性，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另类我们也会纳入里面去考虑。但是主要的内容呢，其实我们投资里面就是涉及这2方面，要不就是股，要不就是债。债呢，就是主要像国债、政府债，比如说城投债，还有金融债、信用债、公司债这一部分就是债，然后把债打一个包，其实就是银行理财、券商的理财或债券型的基金，所以说大部分的理财它的底层就是债啊，有一些债爆雷了，所以有些银行理财也会亏，就是这么个理这个道理啊。然后股呢，要不就股票，其实我们很多人就很好理解嘛，就直接去买股票，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就是能去选股长期持有的这样的能力的，所以呢会交给专业的人士，就是说基金、公募或者私募。那反倒是呢，很多市面上的人会喜欢股，然后喜欢理财。其实，在我。

看来很多时候是本末倒置的。其实，如果你要是能穿透下来，能找到很好的一种债，那你的收益就能往上走。但是股票呢，你个人其实持有投资的能力，就是是偏弱的。大部分人是没有那种能力去长期的在交易股票中获利的。那么其实是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士，但现实往往相反，他们更喜欢自己去操作股票，更喜欢把相对来讲稳的债券交给银行理财。我们看看以后未来能不能往下移，找到更合适的债，然后找到更优秀的基金。慢慢的，我们的收益跟利润其实是可以慢慢的能做一个更好的优化的。然后我们再讲啊，就是几个要点啊，固定收益最重要的要点就是收益率，流动性跟风险它是不统一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投资固定类的资产的时候，要看它的本金能否安全，也就是说，就是你贪的别人的利息，别人可能贪你的本金，这个肯定是让我们风险会比较大的，尽可能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钱去投一个项目里面。如果一个项目把它锁了，那你们的压力就很大。然后再看权益类的，权益类的就是股票、股票型基金、QD 指数。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为什么不太想让大家做股票的原因。我们拿2018年的熊市做类比，59%的股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跌了30%，但12%的基金其实是跌不超过30%。整体来看，选个股，亏30%的可能性是大于选基金的。然后大部分基金经理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讲，就别用我们的业余的爱好去挑战别人吃饭的本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部分散户连续5年，90%都是亏损的，就是连续10年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能赚钱的凤毛麟角。我们天天在券商，看到很多的投资者来回的就折腾，我们能见到的就是有一个、两个，真能通过炒股实现财富自由的，那就是真的是天赋异禀，就可以这么讲。但大部分人就是哪怕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在这一块儿确实没有天赋，这也不行。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去把大部分的这种权益类的资产去配股票型基金。我们肯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中国的股票型基金要赚钱，有3条。然后第一就是我们货币超发，就是 M2，然后通货膨胀。第二呢就是我们公司确实在盈利的，虽然某个公司可能会不行，但是长期来看指数确实在不断的上涨。大部分优质的标的只要去更替，然后做一下优胜劣汰，平均一下它的一个公司的收益率，很多能是长期20%以上、30%的一个业绩的增长，那么反馈过来，它的股价慢慢的也会起得来。海外的呢，就是其实能做超额的，能一两个点，可能5、6个点就不错了。但是我们长期来讲，其实是可以比指数能超过10个点的，就大有人在。这也是因为散户爱比较多的原因吧。然后再此来看，权益类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就几个概念啊，一个是 ETF，就是指数型交易型基金，这种呢就是可以在证券账户里面随时买卖的基金，这叫 ETF，它可以享受就是投资的乐趣、交易的快感，但是也能避免个股的踩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我前几年是有产品的，就专门指导做 ETF 的。然后呢，还有买入持有型做定投，然后做主动型基金，这个都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普通投资者可以去配的。总结一下呢，就是各类投资品种它大概的回撤是怎么样，风险点在哪里，然后他们的一个收益是在哪里，我们也跟大家一个做一个就是粗暴的一个解释，说我们需要如何去了解自己，然后去定制自己的一个计划，是要顾及到大类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点，也要照顾我们每一段人生需求。希望我们都能轻松理财，获得财富自由的人生。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一纸泛黄桥批，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6: 像老道鸡汤，曾刷到那套老道挖心里头，
7: 挖心里头。
8: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5: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9: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0: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1: 此情别，非再无。
5: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桥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12: 从头挂心，就这该这

0: 前不能挪诶。
1: 向老道乞讨，从耍到那讨，老道挖行李讨，
2: 挖行李讨。
3: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舒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4: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3: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5: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哎呀，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3: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6: 对阿妈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3: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7: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3: 观众何小小说，
8: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3: 给阿嬷的情书以桥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桥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9: 养老虽养心无所假，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10: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3: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桥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桥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桥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11: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大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12: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11: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

0: 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条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调皮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调皮。
1: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 黄杨红今年4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0: 这次是我4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1: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2: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娴说
3: ：“你好像在中学10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物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默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3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4: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 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1: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5: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1: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6: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6: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7: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1: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8: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里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1: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9: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1: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红春介绍说，
7: 朱罗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1: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10: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1: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1级科员梁潇介绍，
11: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6: 学呀。
15: 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
13: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5: 怎么又回来了？
1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9: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8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2: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1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19: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但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2: 这是
20: 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9: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先连在这支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20: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19: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2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 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19: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20: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19: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星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2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19: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2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9: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机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2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 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9: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20: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0: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2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0: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20: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0: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2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0: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20: 今年4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0: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所以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2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0: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2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20: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3: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

0: 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比如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起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3: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3: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

0: 耶、yeah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周五了呢。
0: 哎，是的呢。
1: 所以我们节目又开始了呢。
0: 我，对，哪次不开始呢？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还是比较轻松的。大家也知道，一般我们到周五的时候就是吃啊、喝啊、玩啊、闹啊。
0: 玩吧，
1: 没什么正形吧。啊啊！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你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电视剧或者是综艺，最吸引你的点到底是啥呢？
1: 对，你有没有分析过，就为什么你就是一吃饭就习惯性的打开它？
0: 对，
1: 为什么你一睡觉就习惯性的打开它？
0: 睡觉也打开它吗？
1: 就是。当你想要看点什么东西的时候，陪着你的时候，你就会打开这个东西。
0: 哎，
1: 这个节目也好，这个电视剧也好，这个电影也行啊，大家都可以来聊。就是你有没有分析过，是它到底吸引你的点在哪里？好不好？
0: 好，
1: 搜索微信，我们不是想让你们报电影电视剧的名字，
0: 我们是想问一问它到底哪里吸引你了。
1: 你有没有审题？有没有？
0: 老师，
1: 可以做题。
0: 老师，
1: 啊。就是这个事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另外在六点钟之后，今天我们的新花 KTV 板块又开张了。
1: 新花 KTV 呢是每周五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然后呢请大家来唱歌。
0: 我们请大家吗？
1: 对，请大家来唱歌。其实就是你要是觉得录歌麻烦的话呢，清唱我们也是很欢迎的哈。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想在这个环节当中听到你的声音。
0: 是啊，
1: 在唱吧呀、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的软件当中，把歌曲链接就歌先唱完，然后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就可以放啦。
0: 好啊，
1: 放就可以在广播里面，这个各种这个听广播的软件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啦。
0: 是啊，
1: 挺好玩的吧？
0: 好，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电视剧里的妈妈和现实中的妈妈，电视剧里的妈妈。哈哈哈哈！电视太好玩了，哈哈哈哈！
5: 哎呀！
4: 妈，你打我！
6: 哦，天哪，我做了什么？妈妈不该打你的，妈妈刚才就是忍不住了，孩子。What? 妈妈不是故意的，疼不疼啊？妈给你揉揉。
4: 我讨厌你，我再也不想回来了。
6: 孩子，我的孩子！
2: 嘿嘿嘿嘿，电视太好玩了！
4: 妈，你打我！
6: 你看你这作业写的跟鬼画符一样，还在这边看电视。
4: 妈。你打我！
6: 打你怎么了？还看黄历根的？你再不回去好好写作业，我喊你爸一起来打。
7: 一个小时后。
6: 哎，好好好，你妈我嘴都讲干了，赶紧吃饭去吧。
4: 不吃。
6: 又皮痒了根的啊！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你都不知道你妈年轻的时候可是三零届扛把子的。
4: 妈，我错了，妈，我去吃饭，我去吃饭啊！吃完饭我会好好写作业的，妈。妈，你不要再打我了，哎，妈。
8: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 就每次录这种视频、这种音频的时候，你有没有童年创伤啊？
0: 没有。
1: 你不是说你妈也打过你吗？
0: 她打我的时候，我就只能挨着呀。
1: 没有发出这种声音。
0: 没有。没有。
1: 忍着。好嘞。
0: 我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第二个问题啊。
0: 为什么？
1: 要不然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那个的报电视剧名了。
0: 对
1: 啊，
0: 就报电视剧名也行。
1: 你来说说吧。
0: 我最近看电视剧呢，其实都是怎么讲呢，抖音上面刷到了一个片段，然后就想看一看，然后看了一下以后呢，发现原来的
1: 又觉得不好看。
0: 也不是，就有一些电视剧呢，它一搞呢有40多集，就很早之前的电视剧啊，
1: 看不下去。
0: 对，比如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刷到一个片段叫什么恋爱先生啊。
1: 哦，
0: 你有印象没有？
1: 好像是什么一个中年偶像剧吧，
0: 算吧，里面有那个什么， 哎，演夏洛老师的那个谁，还有那个苏大强。
1: 哦哦哦哦，
0: 他们几个人。
1: 王
0: 启年。
1: 对，王启年。
0: 啊、
1: 嗯，
0: 王启年是他的艺名还是？
1: 是他在《庆余年》里面的名字。
0: 对对对。就看这个电视剧，然后呢一看发现哦，好像要到某个视频软件上面去看，没那个软件的会员。
1: 嗯，
0: 算了，我就到抖音上面去看一下那个讲解吧。
1: 嗯哼，
0: 看了一遍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种剧啊，
1: 你看不上第二遍。
0: 对，你就看不上第二遍，
1: 不会再看第二遍。
0: 甚至你看那个解说呢，你就都觉得快一点，快一点，快点，让我看到下面那一。
1: 你看剧本身嫌慢，有的解说节奏还行，有的解说节奏你还嫌慢，
0: 我连
1: 就说明你的耐心现在变少了，你知道吧？你看短剧看的，看短视频看的结果。
0: 嗯。然后。
1: 所以就是说，现在当下这个我们的耐心被急剧消耗的情况下，什么东西还能让你看好几遍？就说明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合你的口味。
0: 是是是，确实很难了。
1: 嗯。
0: 综艺的话呢？综艺就更少了，我不太喜欢看综艺，或者是一个综艺来回看。
1: 嗯，
0: 不像女孩子可能有一些什么地球超新鲜呐、啊。
1: 你怎么知道地球超新鲜的？
0: 我老婆看，然后那个
1: 她是看刘宇宁还是看那个
0: 不知道
1: 林一还是看
0: 我不知道她要看谁然后还有什么50公里桃花坞啊、
1: 嗯、哼
0: 还有什么10个晴天呐、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综艺啊、嗯、
1: 对
0: 我都没看过，我一集都没看过，所有的这些综艺切片呢我全在抖音上面看的。
1: 嗯哼，
0: 抖音上面有我就看，没有我就刷过去了。
1: 嗯，
0: 电影倒是有不少，电影我倒有几部来回看的，一个是阿甘正传、
1: 嗯、
0: 这个我是真来回看，就实在找不到电影看的时候呢，我就
1: 让他陪着，
0: 我就看阿甘正传。
1: 嗯，
0: 再一部呢叫明日边缘。
1: 嗯，
0: 是汤姆克鲁斯演的。
1: 讲什么的
0: 啊？讲时间重置的。
1: 好多人提醒我们，那个王启年那个人叫田宇老师
0: 啊。田宇，对
1: 不起啊，
0: 对对对，
1: 我
0: 们
1: 不记得他的名字。
0: 就记得王启年，还有那个老师就记得你送的啊，夏洛面包机老师，我送了面包机啊。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一部就是那个《星际穿越》。
1: 嗯哼，
0: 就这几部电影，我确实。在没电影看的时候，或者是真无聊的时候，就会看着，就看这几部电影。
1: 嗯
0: 嗯，就经典耐看，你知道吧？
1: 我懂，我懂。
0: 嗯
1: 嗯，
0: 电视剧，哪怕是《小巷人家》，就这种，
1: 你也没能看到第二遍。
0: 我看了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是开倍速看的。
1: 我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有的剧啊，你在看第一遍的时候，因为里面有你喜欢的人。
0: 你就会重点，
1: 你就会觉得你可能能看第二遍。
0: 对，
1: 但后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会为了这个人看第一遍，但你永远不会因为剧情看第二遍，因为这个剧情不够吸引你。
0: 哦，
1: 就是说你看第二遍和第三遍的原因一定是这个故事，
0: 是，
1: 或者是这个精良程度、
0: 哦，
1: 而不是因为演员。
0: 对，
1: 你们发现没有？就你会为了某个你喜欢的人打开，
0: 啊、哦，
1: 但你不会为了这个喜欢的人你再看二遍三遍，不会。
0: 是是是，
1: 因为我有这个深切的体验。
0: 嗯，还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呢，也是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很多的片段，而且这里面的一个主角呢，之前也上了《浪姐》，
1: 嗯，
0: 就曾沛慈啊，
1: 哦，
0: 曾沛慈，然后演的一部新剧吧，也不叫新剧吧，叫《太太太棒了》。
1: 哎，你看这些剧，就真的很不像男人看的东西。
0: 不是，抖音上面也给我刷这种片段，你知道吧？
1: 这家长里短、啊，
0: 不是
1: 中年古偶，
0: 这个不是家长里短。就是太太太棒了，这部剧不是家长里短
1: 哦，不是家长里短是吧？那听那个名字我以为是家长里短呢。嗯，好，还有吗？
0: 没了。
1: 嗯，好，这个重点是什么东西能让你看三遍以上啊？什么内容，就什么点你觉得吸引到你能够看那么多次？好吧，今天的话题是什么电视剧电影综艺，包括刚才有小朋友问动漫可不可以，也行吧，
0: 也行吧。
1: 啊，你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电视剧、综艺、动漫，你觉得最吸引你的点到底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陈小春的《借故一下》，借故一下。
1: 陈小春应该不是这个口音吧？
0: 借故一下，老板，借故一下。
1: 三里街扛把子是吧？

0: 怎么样？
1: 大家的、这个、
0: 山鸡哥唱的怎么样？
1: 一般。
0: 那既然讲到山鸡哥，我突然想起来了，要看电影的话，真的以前还说会看《古惑仔》，会看好多遍。
1: 那你长大，你是从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这个剧有点不对劲的？
0: 哎，他有不对劲吗？
1: 你没觉得不对劲，直到现在还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0: 到现在我都觉得，山鸡哥演的真好啊。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
0: 你好，我是山鸡啊。
1: 大家的答案啊。LSU 说是雍正王朝，名场面太多。

0: 我听清了，是传位要有传位这个点是吗？要不就是本来是要传给
1: 十
0: 四阿哥的，是传位于十四阿哥，还是传位十四阿哥，还是传位于四阿哥？
1: 四十四阿哥，
0: 四十四，十是十，对吧？
1: 你别管，哪个阿哥你别管。
0: 我是来收集表情包的，说电视剧呢就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电影呢就是《大话西游》。WY 说呢，电视剧呢就是《甄嬛传》《知否》和《三生三世》，综艺呢没有看过三遍的，有看过超过三季的，就是《跑男》《五哈》。电影我真的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我需要一个完整的时间才能看电影，可惜我没有完整的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看电影。
1: 你为什么没有时间呢？
0: 电视剧主角看了三四遍了，这部剧看着看着都想哭，就刚、
1: 哦、主角就
0: 刚
1: 刚结束的那个，对，张嘉译。
0: 哎，我真这个好几个人推荐我看，我现在就像你说的一样，我现在看长剧好难哦。
1: 嗯，这部剧也有四十多集、嗯。
0: 哎，好难。然后随风说，我看过三遍以上的作品是《十八岁的天空》。十五岁初看的时候，十五岁就看十八岁的天空，应该也有三十年了。二年应该有了吧。我只觉得剧情热闹有趣，后来偶尔重温，每一次呢都能品出不同的滋味，让人回味悠长。它最吸引我的点是剧中那份纯粹而美好的氛围、相比于复杂的现实，这部剧里面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每个人都带着真诚与善良，就像一场不愿醒来的美梦、温柔地治愈着屏幕前的我们。现在很少能拍出这种纯粹的老师的与学生的教育关系了。
1: 等一下，
0: 十八岁的天空，
1: 十八岁天，那是十八岁，
0: 那是十八岁的雨季好吗？
1: 宫羽说，武林外传怎么看都看不腻，以前看的是觉得搞笑，现在我是看考古，并且我会去从里面找一些 bug， 就发现他在
0: 就是经过时光的就是考验，能找到一些 bug、是吧，
1: 发现里面有那个空调外机是吧，类似于这种。
0: 他这个武林外传，我觉得他的配乐啊，非常的到位，就是你觉得好像时空在那里凝固了，就是在一直在里面转，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时间没有动，
1: 那不是，那是那个
0: 就是那个一个节奏的那个，反正配乐，
1: 你们能不能登一下给我们听一下？
0: 配乐很出彩。
1: 你们能不能登一下给我们听？
0: 配乐很出彩。我们当时还用我们当年做插件的时候还用过这个音乐呢，你记得吗？我们做当时做那个
1: 会酒人家，
0: 对。
1: 因为什么我刚刚讲噔，然后想到这个音乐呢？因为史威老师说三遍算什么？地下交通站我都不知道刷了多少遍了。我觉得是英式喜剧的集大成者，特别有意思。就国产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地下交通站。我也看，我是在史威老师的带领下，因为当年啊我们两个吃饭的时候呢，他在看，我说你看的这个是什么，他讲地下交通站啊，里面的贾队长特别有名啊，我说我说好，我来看一下吧，然后一看呢确实也看入迷了，看入迷了以后，但是你要让我再就是轮番着刷，我不一定有那个，
0: 不一定能够二刷了是吧，
1: 对，我不一定能二刷，我就只能刷一次。
0: 然后 Mr. Wang 说重复看的不多，但是一般会看大秦帝国系列，各类王朝系列，就是你属于那种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的那种，
1: 真的才好想再活五百年。
0: 还有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百看不厌。 As you wish 说当然是亮剑了，每一个角色都个性鲜明，有血有肉，骑兵连连长断臂之后那句骑兵连，这个我进攻，
1: 你的这个进攻好像有点不太顶的样子，
0: 不太顶不上去了啊。那个李云龙慷慨激昂的说什么他这个
1: 阿姨打哪里炮呢
0: 要现在放都要哔哔哔过去了是吧，
1: 但这
0: 就是人物性格，
1: 对，这是人物性格。我觉得在这种电视剧里面或者是在电影里面出现这种脏话
0: 也不是脏话，就算是口头禅嘛。
1: 就口头禅出现这种口头禅，我是能理解，
0: 当然能理解，他是语言一定是人物的一部分嘛。
1: 对，只不过是说你说现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没有办法
0: 不能说出来，
1: 完全的给你们说出来，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不行，等会我放一下。
0: 浪客浮云说成龙、周星驰、周润发很多经典的都会不停的回看，还有一些动画片，虽然我快四十岁了，但是还是爱看，比如说《灌篮高手》《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

0: 女士说，我就是不是很喜欢看电视剧的综艺类，电影呢看的也不多，看了三遍以上的老友记吧，很治愈很轻松，绝望主妇也看过两遍了。
1: 啊，好，那个十八岁的天空片主题曲啊，叫片头曲红色的石头啊，你听过吗？
0: 对，这是男主唱的。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0: 到办公室来一趟。
1: 老板怎么了？
0: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2: 第二天，
3: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4: 我一位啊，怎么了？
3: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01，9:01，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啊。
3: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4: 咖啡就好。
3: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4: 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3: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4: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3: 好的，
5: 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

0: 哦
1: 哦
0: 哦，啾啾的奇妙冒险，
1: 啾啾的奇妙冒险，
0: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
1: 啾啾吧？
0: 对，还有什么？排球少年看了很多遍，期待明年的剧版场剧场版。还有什么？你看他们一说漫画我们就不懂。精灵宝可梦，
1: 精灵宝可梦就是那个丢球啊。
0: 这老板熊出没，
1: 老板熊出没，熊大，熊二。
0: 他说：“老板熊
1: 光头强，不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就关于我们当年啊，也是长大了以后呢，讲小朋友们他们怎么会喜欢看光头强？但你别说，现在光头强，就每年他们熊大、熊二他们还有大电影哦，
0: 而且那个上座率还不低，因为当爸爸妈妈不知道要带小朋友干嘛去的时候。”
1: 熊大就干熊二，
0: 对，你还有哪个群的朋友说了？二群的朋友说了没？
1: 没有。
0: 二群的朋友说的啊，
1: 情深深。
0: 周星驰的电影基本上都是看过五遍以上，小时候觉得搞笑，毕业之后在出租屋里面边哭边笑啊，现在看的是哭的比笑的多。明天准备去看《功夫女足》
1: 啊，对对对，
0: 迪丽热巴演的，然后周星驰导的是吧？
1: 这个就又有一点讲法了，就
0: 那又怎么了？
1: 我还是觉得，如果说周星驰他在里面演的话呢，我可能会套。
0: 他年龄大了，
1: 我知道，但是你说
0: 就是很难有人能够匹配到他那个风格，对吧？从一开始就是，周星驰开始导的时候，然后他的所有的演员都会被诟病，就是演他剧的、演他电影的所有的演员，包括当年的文章啊什么的，演那些，包括黄渤。当年演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反应，对吧？
1: 好，来，你们要听的一直很安静。

0: 大家
1: 嗯，给你
0: 看了大
1: 的
0: 家的
1: 爱，
0: 推荐，我就觉得其实我们，
2: 你也没有那么多剧荒。
0: 对，我们的剧还真的有很多可以看的。比如说，有的人朋友特别爱好就是，这个当兵情节的，当兵这个内容的，我们
2: 士兵突击啊，
0: 永不磨灭
2: 磨
0: 的
2: 灭的
0: 番
2: 番号。
0: 号，我的团长，我的团，他说我看了好几遍，就觉得剧情好看得很呢。
2: 哦，那父母爱情你可爱看？哦，父母爱情我是真看了2遍。
0: 哦，是，我也不太能理解，就你的看剧品味啊，就约等于我妈。你喜欢看的啊，除了一些动漫之类的啊。
2: 我觉得这父母爱情也挺好看的，啊，看了2遍。
0: 爱上草原说1980年版的《上海滩》。它更像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今天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回看，那份独特的魅力依然无法被时间冲淡，无法复刻的经典形象。周润发将风衣加白围巾加礼帽穿成了永恒的时尚。他塑造的许文强既有江湖的凛冽，又藏着温柔。其封神的眼神戏和与角色的挣扎和深情演绎得入木三分。他与赵雅芝饰演的冯程程的荧幕情侣形象深入人心，雪中撑伞漫步的镜头更是成为几代人心中对浪漫的终极想象。
2: 哇哦！
0: 你这是 double 的吧？而且悲剧的内核和人性的深度啊，
2: G.S. 说
0: 关键啊，对，你说，
2: 时尚女魔头就看各种美女啊，学习英语啊，尤其是面试的那一段，了解职场的意义。傲慢与偏见先看了书，很喜欢，电影拍的呢又很近且唯美，用来平复心情。老友记和知否呢就比较经典了，下饭专用。
0: 有朋友说忘了，我有一个看了不止几遍，十几遍的都有的《
2: 什么
0: 大宅门
2: 啊？
0: 》，那是，那电视剧只要是放到《大宅门》，这特别适合全家老小同时在的时候看，对吧？你说你现在跟爸爸妈妈一起看卿卿我我的，你也不好意思，但是《大宅门》就不一样，就大家都感兴趣，
2: 大宅门可以。
0: 而且那个二胡一响，那个剧情就起来了，感觉就起来了，是吧？你去搜二胡吧
2: 没有，大宅门不是主题歌吗？它的主题。
0: 有很多，他的，你发现就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定是先在耳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宅门的那个配乐也非常的经典，
2: 这个吗？
0: 不是这个，就是那
2: 这
0: 个
2: 不是。
0: 开头的那个二胡，哎，也不是这个。
2: 怎么都不是吗？
0: 就他一有剧情转折的时候，就会出现的那个，不一定能找得着。
2: 他这个门楼讲是最多的一个了呀，这是他主题曲。
0: 啊，对，是这个。
2: 这是他主题歌。

0: 好。
1: 你过分，人家开始沉浸了，你好了。
0: 你洗碗回去看啊。我们今天给你们搞的这些，
1: 就是搞一个甜头是吧？
0: 对，就是帮你们找出来的这些电视剧啊，或者怎么样的，你们不都是今天晚上可以回去好好看一下的吗？马上又到星期六了，对吧？马上到周末了，晚上想在家里面刷刷剧的朋友又不知道要看什么的，不就看看这个呗？
1: 嗯哼，
0: 不挺好的吗？
1: 挺好，
0: 对吧？
1: 嗯，
0: 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
0: 那今天晚上看什么？
1: 哦，有朋友想
0: 你今天晚上打算看什么？
1: 我
0: 啊。你今晚就想干麻辣烫，其他的都不想。
1: 小朋友学生朋友们在群里面提醒我们说，这个九九不是超级宝贝九九。
0: 那是什么九九？
1: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想到超级宝贝九九？
0: 超级宝贝是什么九九？
1: 超级宝贝是哄娃的一个音频
0: 啊，
1: 里面会唱歌，九九这个宝贝会给你唱，给娃唱歌
0: 啊。
1: 嗯，好，知道了。
0: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年人第一反应是超级宝贝九九是吧？
0: 我不知道。
1: 啊。男人好男大哥说的是雪中悍刀行哦。看了好几遍。
0: 是那个刀是什么刀的？
1: 不那你那是白眉大侠。
0: 哦。
1: 他说还有柳云龙的风筝。哦对对对对对。就这种谍战剧。嗯、什么不是就那个潜伏啊。
0: 啊。
1: 悬崖呀。嗯还有什么？
0: 沉默的荣耀
1: 啊！沉默的荣耀是近期的，对，
0: 近期的
1: 沉默的荣耀肯定也有好多人看了 N 遍。
0: 对。
1: 哦，你只要这样讲的话，那就太多了，好多证据，大家都会无限制的看。嗯、比如说当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火的《人民的名义》。
0: 哦。
1: 绝对是看了无数遍，好多人。
0: 毕竟。
1: 因为每个角色都很鲜活。
0: 对，因为从那出来了以后，就大家都知道要去学英语，学英语的重要性，学外语。
1: 你就学会了这个了是吧？
0: 啊，
1: 嗯，哦，还有那个金庸系列，《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雪山飞虎》，
0: 不应该《鹿鼎记》吗？
1: 还有《鹿鼎记》，男人最爱的就是《鹿鼎记》。
0: 对对对对对，男人最爱的是《鹿鼎记》，但是《鹿鼎记》也很好。
1: 女人最爱的是什么？
0: 啊，管你们的。
1: 女人最爱的应该就是《神雕侠侣》，因为女人就会期待那个深情，几十年不见还能等他的深情。
0: 那他断个幽闭你也行是吧？
1: 所以你们男人想象的就是三妻四妾，好多女的都喜欢你
0: 啊。女生就想的是
1: 一人
0: 他起个大雕，
1: 不是，就是跟一人到白首，然后就是他
0: 也没到白首、啊、
1: 我即使不在了，你都能等我这种深情，你懂吗？
0: 姑姑不也没等他吗？
1: 姑姑等他了，姑姑不在崖底吗？
0: 但他后来不是去找郭襄、郭女侠他们那些了吗？
1: 谁找的？
0: 白眉大侠不是给他？
1: 白眉大侠、
0: 哦、不是神雕大侠不是他过生日的时候？哎，那是郭襄还是郭襄
1: ？郭襄？
0: 郭襄对吧？
1: 那是哥哥对妹妹
0: 啊，
1: 不是那个情人。你想什么呢？你们这种，你体会不到大侠的这个。
0: 我这辈子也没有
1: 做不了
0: 做大侠了，对吧？啊，不，刚还没讲完，讲到《鹿鼎记》，你们喜欢看是哪一个版本？因为《鹿鼎记》有很多个版本。
1: 哦哦哦，
0: 陈小春的那个版本，周星驰还有一个版本。
1: 嗯，我看的比较多的是张卫健的版本。
0: 你看的张卫健的版本啊、
1: 嗯？
0: 我特别喜欢看陈小春的那个版本。我觉得陈小春里面的那个版本，他演的那里面
1: 可能张卫健的版本，我感觉就是大家颜值都很高，就是这个男生好像也挺配这些女生的。陈小春，我说实话，虽然他角色有魅力，但是他真的，他长得实在是，
0: 啊，三七哥演了这么多是吧
1: ？C27 说疯狂着迷的一部电影就是《中国合伙人》，完美的汇聚了我最喜欢的三大元素：
0: 80年代，
1: 嗯，
0: 校园，兄弟，
1: 嗯。
0: 最喜欢的综艺呢，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已经不拍了，就杨幂还有沈梦辰他们一起走进军营拍的《真正男子汉》。
1: 真正男子汉当年
0: 空军版，
1: 当年非常啊，空军版，你喜欢空军版是吧、
0: 啊、
1: 真正男子汉确实也很火，而且好多人会在里面剖析出一些现在大红大紫的明星们真正的性格所在。因为像这样的真人秀是真正的真人秀，人的体能被压榨到
0: 极致
1: 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定是他真实的性格，这个倒是真的，确实很好看。其实当年的真人秀不像现在就是那么喝喝茶啦，聊聊天啦，就真人秀了。以前的真人秀是真是真干，对吧？有好多的一些职业体验呐、啊。一些就是走进某一个环境让你脱胎换骨啊，所以这个真正的男子汉很好看。对对， 而且当时就是请的一些嘉宾也非常。

0: 非常有话题度。那个张雨欣不就是在这种节目里面跟她老公认识的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跟那个结婚了吗？
1: 嗯，
0: 好好好，今天我们《人民的名义》我还在看，今天我们讲不完，大家发的信息太多了。哦，狂飙，对，
1: 狂飙，
0: 狂飙啊！
1: 都2026年了，我们现在还在讲大嫂和高启强的故事。
0: 对，还有人看不厌的《新白娘子传奇》，
1: 那是我们没得选。
0: 我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分析。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那个许仙的姐姐的人物性格，说在这个剧当中其实最完美的女性形象就是应该她的姐姐，那么无私的去照顾那个许世林。对，
1: 许汉文是他爹。卡萨布兰卡。

0: 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
7: 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4: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3: 爸，不疼啊。
14: 我要回家，我回家。
1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4: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4: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5: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 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他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9: 怎么亲笑了？
1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0: 他说我玲儿。
18: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3: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2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3: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3: 忘记烦恼。

0: 下面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嗯，欢迎各位。
1: 多了不起，
0: 好了不起哦。
1: 好的，
0: 你多少有点敷衍了。
1: 我们今天因为今天大家给我们推荐了太多太多好看的电影电视剧或者是综艺节目，大家可以互换一下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我们没有提到的啊，比如说这个你应该有个剧看了很多次啊。
0: 什么？
1: 请回答。
0: 1988。
1: 嗯，因为我看有朋友看嘞。
0: 对。嗯，
1: 还有人喜欢看最强大脑下饭吗？
0: 有请潘周丹。
1: 对对对，最强大脑看了不会觉得。
0: 不会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吗？
1: 有点傻，就觉得自己是不是。
0: 我是谁？我在哪？
1: 我是不是太普通了？
0: 他们讲的这个内容，我怎么？他们在讲什么？
1: 好，也谢谢大家奉献出你们的下饭神剧哈。新鲜的剧集千千万，但是最终被我们反复复盘重温的，一定是曾经治愈过我们的，或者是给过我们力量的。你刚刚有朋友说会从某个剧里面感受到能量，哦，这就很棒，对不对？
0: 大部分的都应该是可以感觉到一些正的一些能量。
1: 对对对对对，就把这些东西当成我们的情绪避风港嘛。
0: 对，
1: 只要它有效。对我们来说就是好事儿，对吧？嗯嗯，好，我们话题今天只能讲一个小时哈，就暂时告一段落。
0: 真的，我好不舍啊，
1: 好遗憾哦。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迎来了新花 KTV 啦，
0: 一周才一次哦。
1: 跟大家说一下新花 KTV 啊，就是我们每周五的下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开设的一个小小的栏目啊，就是请大家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软件都可以唱歌，应该有伴奏都可以唱啊。
0: 对，录歌软件。
1: 唱完了之后呢，就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就在节目里面放你的歌啊。
0: 好啊。
1: 然后在听的朋友们也欢迎来说一说你的感受啊。
0: 好啊。
1: 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特别是对这个不经常发歌、鼓起勇气努力发了一次的歌的朋友，要多给他一点鼓励，对不对？你想想看，谁不想听好听的话呢？
0: 谁不想听？想，但谁又不想听好听的歌呢？
1: 哦，是哦。那我没关系，我们发歌的朋友基本上，不说多，至少都在85分以上啊。我这个不夸张吧？
0: 不夸张，一点不夸张。
1: 好，第一首
0: 来自狐狸不吃鱼的《青花瓷》。

0: 哇哦，
1: 烟有没有带消音？
0: 哇哦，
1: 谢谢。
0: 今天的开场的这个歌曲这么炸裂的吗？
1: 嗯，是的呢，
0: 真好听。
1: 所以今天我相信有一个好的开场，一定会延续这个好的状态。
0: 是，
1: 下一首，
0: 下一首，来自子夜带来的《永远不回头》，
1: 一直往前走。

0: 去接受，永远不回头。
1: 这是不是什么动漫的主题曲啊？
2: 啊，这个为什么我
1: 怎么感觉像动画片的主题曲？
2: 我这两个不是《飞驰人生三》里面的主题曲吗？
1: 哦哦，
2: 什么？你永远不回头。
1: 哦，是《飞驰人生》的主题曲。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
2: 不，也有在
1: 翻唱的，
2: 对对对对，翻唱的，因为还有89年的时候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
1: 特别像那个年代的。

0: 都在我心中。
1: 这首歌比较难唱，特别是高音的部分的永远不回头、的那个地方。
2: 你没有啊、
1: 我帮他加一下啊。
2: 八十年代摇滚的感觉，嗯，是吧？
1: 对、
2: 嗯，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 Yoga 带来的 Dead Man。

0: 说实话，
1: 专业的吧？
0: 对，你是专业的吧？
1: 哦，
0: 你这个多少有点
1: 炸场子了吧？
0: 太炸了吧？
1: 谢谢啊，看得上我们这种小小的平台，厉害了，厉害了啊！
0: 可是啊，
1: 嗯，
0: 哦，
1: 厉害了啊
0: ！Dad， 对不起，Dad， 对不起。
1: 关键是还很考验英语，
0: 嗯，
1: 对吧？
0: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小咩咩带来的《分分钟需要你》。

0: 谢谢。
1: 你只唱这么一点点，
0: 突然就让我们就是停下来了，
1: 但是我们听得还很开心，
0: 好甜。
1: 真的吗？
0: 为什么就发不出的这种声音呢？
1: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就你有没有刷到抖音上面那个一个这样的视频，
0: 嗯，
1: 就是有一个人拍的一个女生，
0: 嗯，
1: 她夹夹的说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然后全网的女生都在说
0: 去你心里呀，
1: 不是，全网的女生都在学啊，她这个夹她就是夹出来的，我也可以夹，然后每一个人夹是夹去哪我还夹去哪里就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0: 啊。
1: 你不要，
0: 你们这种宅男刷到的都是这种视频是吧？
1: 对，就不要老以为
0: 去哪嘎的呀，
1: 不要老以为人家的那个
0: 到哪次啊，
1: 哦，找了，
0: 记得吗？
1: 找了找了找了啊！
0: 跟我一站，
1: 站，大大子，小大子，看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宇带来的快乐小马，快乐小马。

0: 是你是他，
1: 到底是谁？
0: 是你。
1: 谁是快乐小马？
0: 我是你。
1: 我们俩都不是小马。啊，好，谢谢啊，这么欢快的小马。
2: 好，接下来。
1: 话说马年，啊，也过去一半了。
2: 好，接下来听到是空空带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女生版。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1: 不要说愿不愿意。女生吗？
2: 他不是，他的版本是女生版，男生唱的是。

0: 谢谢。
1: 谢谢你，
0: 这是我能跟唱的为数不多
1: 的几首歌。
0: 对对对对、啊、嗯嗯，我们还如果还没发歌的话，现在还有时间啊，还可以继续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私发给大胖啊。
1: 啊好，嗯，接下来听到的是 Plan 带来的一夜一夜一夜，
0: 这我就不会了，
1: 我也不会。

0: 你不是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喂，妈。
6: 哎，儿子，还一个礼拜就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5: 妈，年前有点忙，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家。
6: 哦，好吧。
5: 喂，妈。
6: 儿子，哎，妈就想问你哦，还有3天了就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啊？
5: 哎，妈，我这年前一堆事情，哎，除夕那天我一定到家，哎，你别催了啊，哎，就这样，讲过了，过了，过了。
6: 哎，儿子。
5: 妈也真是的，以前巴不得呢我别回家，影响她打麻将，这几天又是怎么了，天天催我。哎，不对啊，我妈不正常啊，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清楚啊。喂，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6: 儿子，因为别的什么事，就是妈想早点见到你。
5: 妈，儿子也想你了。
6: 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5: 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啊！
6: 哦，主要是你妈嘞报了春节那个三亚旅行团，7天6晚上。那个除夕早上我就出发了，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可就明年再见了。不过嘞，你不回来也好，省得我这2天啊买菜做饭了。哦对，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那就不跟你讲了。你过年就别回家了啊，家里没人。哦对了对了，我那个防晒霜还没买嘞。哎，快快快快！
5: 喂，妈，哎，不是，哎，不是，你这个什么意思啊？哎，喂，妈。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我妈妈的母子情深。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3: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们正在听歌，
14: 正在直播，
13: 也期待大家来发你们的歌啊。
14: 好，
13: 我们可以什么办法呢？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把你这个唱歌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了。
14: 哎，
13: 或者是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就私发给大胖。
14: 哎，
13: 我们现在能够听到越来越多好听的歌。
14: 哎，
13: 有个性的歌。
14: 是的，
13: 非常感谢大家啊！
14: 谢谢你们，
13: 嗯，
14: 让我们今天听的一次听的个爽。
13: 对，就是在这种无奖竞猜的平台也能继续给我们发歌啊！谢谢大家啊！
14: 谢谢，
13: 嗯，
14: 好，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Rainbow 带来的第二九，
13: 怎么
14: 都是英文是吧？都是你不会的吗？
13: 要。
3: 快乐，
13: 这不是英文。
3: 为自己找回自我，找到些什么？你身上疲倦。

0: 哥们儿最近是不是在是不是在减肥啊？哥们儿，
1: 你唱的有气无力的是吧？
0: 气血有点不足。
1: 哦，这样。
0: 开玩笑啊。哦，唱歌还是要提一提的。嗯，对吧？精气神还是要提一提的。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慧慧带来的《祝我生日快乐》。
0: 好的。我只

0: 其实一个人过生日啊，
1: 啊，
0: 也没什么不好。
1: 真的、啊，
0: 人生终将是一个人的人生
1: 啊，
0: 对吧？你可以有热闹非凡的生日，也可以有就是一个人待着的生日嘛，对不对？
1: 是
0: 生日的多样性。
1: 好，
0: 好，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带来的黑风。

0: 这么难拿捏的，到底是怎么样学的？能学的这么
1: 好听？
0: 就是衔接的这么丝滑，这么丝滑，对，这个好难唱啊，这个。噔噔噔噔噔，你看，
1: 你就是唱不来，
0: 对，
1: 直接说你唱不来，
0: 对，就是很丝滑
1: 啊，
0: 应该是熟悉度极高，对吧？
1: 是，
0: 嗯，谢谢
1: 你。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ZZZ 带来的我们。

0: 唱的这么好听，
1: 这首歌上了我上了歌手吗？
0: 歌手对，
1: 这歌我要说老一句话，好难唱哦。
0: 凡是我们唱不好的都是，
1: 就轻轻的唱，然后唱的很有就是心流交流的那种感觉，这个很难啊。男女双视角叙述恋人经历争吵、分离与和解的情感故事，强调的是共同成长的主题。
0: 哦，
1: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好，谢谢那个，谢谢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没有听过的歌，
0: 让我们两个长知识了，
1: 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哎、我也知道呢，你们的这个唱功呢，确实
0: 都很好。
1: 哎，刚刚发来歌曲的朋友呢，
0: 等下周。
1: 下周你还能记得他吗？
0: 我来先帮你收藏一下。
1: 嗯，好，把你的歌收藏一下啊，下一次给我们发早一点，好不好？把你的歌我们下周五播，好不好？
0: 好，两个人的烟火我们下周五播。
1: YF 这位朋友，好吗？好，谢谢今天所有给我们发歌的朋友，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一下午的5点再见吧，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车辆上的问题啊，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说车的阿泽，我每周五都会开播啊，各位看到我是好事儿，为啥呢？你知道周五来了，周末就要到了，对不对？欢迎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直接搜索咱们的汽车365热线，哎，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然后底下会有视频号开播的选项啊，您可以去点点赞，点点关注。同时呢，这个公众账号呀，底下有投诉按钮，您有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可以发给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点左上角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另外，如果说您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啊，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随时等着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找我们啊。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账号说车的阿泽啊，也可以喊我阿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点点赞，点点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上周我们关注到的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蓝电 E5 这个车怎么奇怪了呢？就一下雨，哎，洗车都没事，就是一下雨的时候，这个倒车雷达老是报警，报完警就报故障，就导致他这个倒车影像包时不能用啊，倒车影像可以用，但是倒车雷达老是报警，老是报故障，那不准了吗？所以这个事儿啊，一直影响着咱们车主李先生，处理了好久了，修过三次啊，升级，然后还换过一次这个雷达，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最近呢，这个李先生也说了啊，老下雨，对吧？咱们最近很多地方都老下雨，那么下了雨之后啊，这个问题就老是出现。老是出现呢，店里还一直说解决不了，查不出原因，就很奇怪啊，很奇怪。上周我们把问题转给了蓝电厂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蓝电厂家的任何的有效的回复。我们来问问车主李先生，这事儿有什么进展啊？李先生你好。
9: 你好。
8: 怎么样？他们蓝电那边有人联系你吗？
9: 他蓝电的最后联系我，然后把车开过去了两天。
8: 啊，车联系你了，然后车。最近这段时间送过去了是吧？
9: 对
8: 啊，
9: 送过去两天嘛。
8: 干嘛呢？他们要干嘛呢？
9: 他说因估计是后面那个倒车雷达那个接线的地方，他不是说永迪呀？
8: 啊，这就是说怨泥巴了。
9: 他说线路上有泥
8: 啊，线路上有泥，那线路上有泥不对，之前他没发现线路上有泥吗？怎么这一次又跟你说线路上有泥了？
9: 不知道他怎么说的，但是我给他说你、
8: 啊、
9: 你最起码你这个东西，你说线路上有泥、
8: 嗯嗯，
9: 那不只是我这一个车线路上有泥，我这个故障才会报。那最起码你说线路上有泥，那你也给我想个办法，最起码要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掉、
8: 嗯，
9: 不可能说不可能说我在你
8: 明白明白，
9: 在乡下经常跑的车，你不可能泥。
8: 啊
9: 泥是避免不了的，你在路上跑的车，
8: 对，
9: 不可能说我开一段时间，我又来又要来你4S店给我清理。
8: 这样李先生，对，泥这个东西呢，它肯定是躲不掉的，只要你下雨，路面泥泞，或者你平常呢就是经常路况不太好的地方，可能都会有泥，有泥没关系，我们定期清理就行了。但关键现在这个事儿，它跟泥巴有没有关系？你现在这个泥巴的，他现在给你清理掉没有？
9: 清理掉了，
8: 车你提回来没有？
9: 没下雨，车给我开过来。
8: 啊，车你已经提回来了，但是这几天没下雨是吧？
9: 对。
8: 所以问题暂时没有再复现，对不对？
9: 对。
8: 好，前几次因为这个事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问题的？
9: 新车过来
8: 没多久就有了，我记得你说啊，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我对有泥的这个说法保持观望啊，保持质疑啊，因为。
9: 嗯，
8: 如果说有泥巴的话，那前几次算什么呢？对不对？
9: 对啊。
8: 所以这个我就因为泥巴这个东西会一直都有啊。但是他们既然这么说，您也配合他们去做了，咱们先观察，因为最近也确实还没下雨，而且你这个车确实挺怪的，你洗车都不会出现，就非得下雨。
9: 对，我就是这么说的嘛。我说你这个，
8: 嗯、
9: 一开始我给他最后的我也给他说了，我说你这个问题给我说的也不成立啊，
8: 嗯、
9: 是不是？
8: 嗯嗯、这样吧，
9: 不可能说我车在路上跑不沾泥、
8: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说过了啊，李先生，就是反正这样，你再观察观察，再观察观察，然后看看最近过两天如果下雨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再出现，好吧？
9: 嗯，
8: 哎，这个车您先用着，您先正常用着，如果再出现，咱们再及时找他们，好不好？
9: 可以，谢谢主持人。
8: 哎哎、对，咱们保持沟通啊，李先生。好，那先这么说、
9: 嗯、
8: 啊，先这么说。
9: 谢谢，
8: 哎，没事没事，来，有请蓝电厂家上线啊。这个事儿我还要再督促督促他。我们上次问的问题他没回呀。来，有请蓝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0: 哎，你好。
8: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0: 工号 DF400060。
8: DF400060 啊，你们的工号真是特别长。您好啊，我这边是。安徽生活广播汽车315节目组董车帝邦邦，我是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咱们车主李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您有听到吧？
10: 啊，有听到的
8: 啊。然后你们应该有记录，上次我们问您的那几个问题，咱们怎么没人回复啊？
10: 好，您稍等，我帮你查看一下。
8: 哎，您看一下有人回复吗？啊，一周前有朋友说私信我说，发消息说一周前已经私信过了，是吧？啊，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您私信过了之后呢，我们会收到你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们受理还需要排队啊，所以没有那么快，各位稍等啊。然后我们让这位蓝电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查一查，帮我们查一查。现在有声音了吧，朋友们？现在有声音了啊，刚才声音开小了。哎，您说，先生，我听到您回来了。
10: 您好。
8: 哎，您说。
10: 就那个经确认的话，用户车辆在3月到6月确实出现了多次那个右后雷达报警的一个情况。
8: 嗯。
10: 那这边通过数据的一个查看呢，确实毫米波雷达存在外物遮挡的一个导致的一个情况。
8: 嗯。
10: 然后用户反馈的车辆问题之后的话，然后也邀约用户进站去进行一个检测嘛。
8: 啊。
10: 这个车辆的问题的话，有存在较多离。沙的一个积尘导致报警的一个问题、
8: 啊、
10: 那这边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服务车，会再次对实车情况进行一个确认的
8: 啊。哎，你们这一次和上次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从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来看，这个事儿你们应给我的感觉啊还是重视起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周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你们的回复电话啊。这个回复刚才您是刚刚才跟我说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所以麻烦您还是帮我记清楚，客户已经配合你们去清理泥沙了，你们现在说是泥沙问题，但刚才您也说了这个问题他已经反映过很多回了，那为什么之前你们没发现是泥沙问题，现在说是泥沙问题了呢？所以挺奇怪的啊。所以你们这个泥沙怎么就这么特殊，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这些疑惑，帮我盯着这个事儿，因为最近还没有再下雨，据消费者说这个事儿只有下雨了才会复现，所以 这个事儿目前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修好了，啊，如果说下了雨还会再出现，那看来不是泥沙的事儿了。所以您这个事儿帮我再盯着，我们的疑惑你们没有回复，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回答的，下午三点之前请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吗？
10: 好的，那这边用户一个情况的话，会持续关注的。
8: 辛苦您，辛苦您，帮我备注清楚，没加自己帮拉黑。下午三点之前，我们会等您消息的啊。我上次提的问题都还没有人回答我，好吧？
10: 好的，会帮您做好一个记录的。
8: 感谢您，感谢您啊。先观望着吧，这事儿反正也挺奇怪的啊。我是没听说过，这除非说咱们李先生天天往泥坑里钻呢。啊，车的限速老被泥巴挡着，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倒车雷达老是响。哎，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各位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你们发的私信我们都会看的，别着急，我们都会看的啊。现在我们在直播，直播完了之后我们一一回复大家的私信，好吧？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11: 喂，你好。
8: 女士贵姓啊？
11: 哦，我姓于。
8: 于女士，什么车呀？
11: 那个问界 M7
8: 啊，问界 M7 怎么想这么久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1: 一万公里。
8: 一万公里，什么时候买的？
11: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号。
8: 啊，十二月二十六号，现在开了半年多，
11: 就是，
8: 开了一万多公里，没少开啊。那这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他那个智驾，就当时不是买了智驾包嘛，
8: 嗯，
11: 那个智驾频繁的出问题。
8: 频繁的出问题，怎么频繁出的？
11: 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也有，但是呢他没有出过，就是没有出过交通事故，所以自己就没有关注嘛。
8: 那等一下，
11: 您
8: 这个稍等一下，于女士，别说的太笼统啊，什么叫以前也有？有什么？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啊，
11: 我发给你视频，然后五月二十六号吧，然后后来那个在路口的时候，他突然间急刹车，因为那个路口其实那个灯是一直是坏的，但是他就突然间急刹车造成了追尾，然后从那之后我不就关注了一下吗？
8: 明白了。哦，您曾经就因为这个智驾，您当时是开的智驾在跑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
8: 白天还是晚上呀？
11: 白天
8: 啊，白天开了这家在跑，然后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其实你也看到了，它是坏的，那当时是没亮还是什么呀？还闪黄灯啊？
11: 当时它就是坏的
8: 啊，就是坏的。然后这个车呢，
11: 然后它突然间急刹，然后造成了追尾
8: 啊，不知道为什么到路口了，明明那个红绿灯没有亮，但是它突然急刹了，它可能无法识别了，因为这个它不属于正常情况了，不是正常的红绿灯了，它坏了，它不知道是什么灯了，然后咔刹住了，导致你追后面被追尾了。
11: 对，
8: 好好，然后
11: 他也没有，就是提示什么，就没有提示。
8: 行，好，然后那除了这一次，你现在主要想说的是什么事儿？
11: 那个后来就是后来那个车不是送去检修了吗？送去检修了之后，检修完之后呢，我就想再试试支架，然后试一下之后呢，然后到那个路口红绿灯的时候他不走。
8: 您这回是在那个还是在那个坏的红绿灯那试的，还是换了一个红绿灯？
11: 换了、
8: 啊、换了一个红绿灯。好，你觉得不服气啊？我这么好的车，这么好的智驾怎么就不好用呢？然后就去试了之后结果是什么呀？
11: 然后到那个红绿灯那块，到那个红绿灯这块，然后他那个不走
8: 啊，
11: 就是
8: 不走啊。
11: 对，就是先到红绿灯那块先走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停了，
8: 就是先可能先减速慢慢行了一会儿之后，然后又突然停住了。
11: 对，
8: 那当时是绿灯还是红灯啊？
11: 当时是绿灯，他一开始是红灯的时候停了，然后绿灯的时候他不走。
8: 绿灯该行了，绿灯行，红灯停，绿灯他不行了。好，
11: 然后
8: 呢？
11: 紧接着又过几天的一天晚上，一天晚上，然后他到红绿灯的时候，绿灯他不走，是晚上十点多钟，我给你们发视频了。
8: 明白，就是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很多回，是这个意思是吗？
11: 之前的我都没有记录，因为之前的没出交通事故，
8: 好，于女士，您听我的问题，我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记录，您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出现过很多回？
11: 对，是的。
8: 啊，然后除了这种红绿灯智驾不好使的情况，还有别的吗？
11: 紧急刹车。
8: 紧急刹车不就是在红绿灯跟前吗？是不是啊？
11: 但是高架上的也有啊，我也遇到过，是半夜、
8: 哦、
11: 高架上也有。
8: 就是不在红绿灯跟前的时候，在高架上正常行驶的时候，前面有东西吗？
11: 啊，那天半夜都一点了，没有东西，我看到是没有东西。
8: 啊，半夜一点你还在外面呢？
11: 因为那天
8: 啊，
11: 有事情嘛。
8: 有事啊。
11: 然后
8: 好，然后就一点钟，那路上你看着是啥都没有，但是他咔一下子突然给你停住了。
11: 他就猛刹车，他顿一下，他又走了，
8: 哦，
11: 就刹一下车。
8: 哎，于女士，好好，
11: 我
8: 大概明白了，好明白。现在我们说了两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红绿灯跟前它不行，第二种呢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有时候会突然的给你停一下。除了这两种还有别的吗？这个支架？
11: 嗯，他有时候也就是如果支架的路线的话，那个可能小概率事件吧，它复杂一点。
8: 好，不重要的你可以不说，您就说重要的事儿。咱节约时间啊，还有什么？
11: 啊，就急，对，
8: 主要这两个，
11: 然后急刹车，然后不走。
8: 好，主要就这两个，对吧？
11: 对，但是
8: 啊，行，我大概明，好，您的心情我都能理解，您不用过多描述您的心情啊，于女士。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于女士，既然这个支架这么不好使，你为什么还老用啊？
11: 因为我花钱了呀。
8: 你是买的他们的升级？稍等，您买的是他们的升级支架包还是什么意思啊？
11: 对，
8: 就是你这个车本来是不是不带城市领航？
11: 对。
8: 啊，你花多少钱买的？
11: 原价说是3万，然后打完折12000吧，好像12000。
8: 哎呀，12000，本来想体验这种智能科技的辅助驾驶功能的。
11: 他们本来宣传的不就是这个吗？因为我觉得那个车挺大的，然后我本来就不想买，然后他卖的时候就说大他可以自己开呀，也不用你开，他是这么说的呀。
8: 行。
11: 包括买完之后，然后那个支架包是你车买完之后另外加的嘛。然后那个人都说，但是我没有录音啊，你现在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8: 说什么了？
11: 他说一般买这个车的人他都直接买支架，就说买这个车就是来玩。
8: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像于女士这样的消费者来我们这儿投诉这样的问题，就是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之前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厂家也好，把有些话呀说的太满了啊。太满了，对吧？遥遥领先，遥遥太多了，就导致很多消费者对你这个东西啊，他过于神话了啊，过于信任了，才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但现在其实比前两年好多了啊，前两年更夸张，这两年呢，大家稍微收敛点。所以于女士啊，我想先第一个跟您说的就是呢，这个东西它好不好用？它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还是好用的，但是它不能够做到，哪怕它万分之一的概率，它都会有出现这种突然的。比如说他自己反应不及时啊，或者是反应错误都会出现，所以他不能够达到100%的情况下，你在用的时候，你作为车主自己一定要多小心，好吧？这是我希望你自己先注意，咱们不要太信任他。然后您现在跟我说说您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
11: 我最大的想法，我就对这个车现在各种不放心啊。我最大的想法是
8: 啊，
11: 是想退车。
8: 退车？你不放心，你少用。对吧？你花钱买了，咱不能不用，但咱少用，或者是在用的时候，咱注意力要超级集中，要注意安全。
11: 那不是，那如果我是觉得我花了钱了，我去买风险的嘛，我觉得这不可以。
8: 你看，于女士，这个话我觉得你说的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啊。咱不是为了花了钱去买风险的，有时候呀，你买了这个支架包，还不如不买呢。所以很多人买车，有时候我们推荐你不需要支架，你就别买支架了。也用不到啊，或者用到的时候呢也没那么好使。您的想法我理解，但这个想法可能是比较高的，你退换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然后
11: 那他退我支架，如果讲退换车不可能，那他至少要把支架包还有我还买了延保什么东西的，我要退。
8: 你这跟延保有什么关系啊？你大不了你说这支架包我体验感很差，我不要了，你能不能给我退掉？你这个啊还能理解你这个心情，但你跟延保跟这事没关系啊。
11: 因为我现在不放心这个呀，我原保本来就准备想长期开这个车，但是现在这个根本就不安全，我就觉得我
8: 就不想要这个车了，
11: 才能长时间。
8: 你就不想要这个车了，准备把这个车处理掉，是不是啊？
11: 是的。
8: 啊，行，这个徐女士想法我都能理解啊，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偏高的。现在他们店里对于你反映的这么多情况，厂家也跟他们反映过吗？
11: 核反应过啊，
8: 他们怎么说？
11: 但是、嗯、他们。

0: 就觉得是正常的，现在就会觉得是就假是正常的，就是包括后面他就是说，就他不是遇到绿灯不走嘛，他就说他不是人家，他是智驾，他就不走是正常的。
1: 现在又不
0: 你买的
1: 说，
0: 时候不是这么说吗？
1: 对，现在又不像买的时候了，说我们这好，你这都买都买，然后现在又说你这不是人家，这是智驾，
0: 对
1: 这
0: 啊。
1: 太双标了啊！行，这个于女士，他们呢也要重视你反映的问题，该升级升级，该优化优化。您呢，第一个建议您还是要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尽量少用。然后您的那些诉求，我会帮你反馈过去，看看他们准备怎么帮您去处理，好不好？
0: 好的，
1: 于
0: 好
1: 女
0: 的，
1: 士，那
0: 谢
1: 先
0: 谢
1: 这么
0: 你。
1: 说啊，没事没事，我们要理解于女士啊，虽然她要求有点高，但是为啥她会有这样的要求？第一个，你前期买车的时候销售说太满了；第二个，现在这个东西确实频繁的不好用。于女士反映的算是比较频繁的啊，之前我们也遇到过一些，但是没那么频繁。来吧，有请问件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这边是问界用户关怀中心，工号80185。
1: 哎，8018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棒棒
2: 你
1: 汽车
2: 好。
1: 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
2: 哎，你
1: 三
2: 好。
1: 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于女士说的这个事儿，你在听吧？
2: 有在听到。
1: 你们这个当时她花了12000元买了一个什么城市领航的智驾包，现在她反映啊，这个智驾包不太好用啊，怎么办啊？
2: 明白明白。
1: 为什么为
2: 关于
1: 啊？你这
2: 你
1: 样
2: 说。
1: 啊，您先帮我去到也去核实一下啊，因为我不知道于女士说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属实。比如说，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频繁的出现红绿灯跟前不好使，或者是高速行驶的时候、高架桥行驶的时候会突然刹车，然后又或者是她有一次因为这个东西还发生了一个被追尾的事故，所以于女士的问题你们得重视。您觉
2: 明
1: 得
2: 白明
1: 呢？
2: 白，我们这边非常重视于律师的问题，也在如实记录。稍后我这边也会立即进行到一个对应的一个反馈，由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到一个跟进处理的。
1: 你们怎么非常重视的呀？于女士之前有没有把每一次这个问题都反馈过你们？你们有没有跟她去解释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有没有再跟她说过该怎么去用智驾啊？包括你们有没有及时的，比如系统打点去优化你们这个智驾的系统，有没有这样去做过呀？
2: 明白，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关于辅助驾驶的一些相关局限性，咱们这边的话都是有在咱们用户手册上有明确说明的。同时，我们有看到我们这边的于律师，他是有通过就是在线的方式有进线到我们，或电话方式进线到我们。其实我们都有在积极处理的问题。好，当然，既然咱们这边主持人也在向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理解于律师的一个心情。稍后的话，我立即反馈，4小时内我们这边是会有专人跟进的。
1: 现在这个你们的这个话术有进步啊，很好，可以，你们重视起来就行。我们也是希望呀，你们多跟消费者解释解释，不要把
2: 明白。
1: 这个话呀说得太满，导致他们呢特别信任你们这个东西，花钱买又去用，出了问题了之后呢，你看抱怨的情绪都来了，全部都来了。所以啊，
2: 明白。
1: 好好的去跟他解释解释，该优化优化，尽量让他在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能够顺畅一些，不要再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有之前几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麻烦您都跟他们解释解释，然后下午3点之前也给我们这边一些回复，好吗？
2: 好的，这边我也会给您记录上的。
1: 行，感谢您啊，您稍等，导播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所以智驾这个东西啊，大家真的不要那么去信。有视频，车主给我们发了视频了，但是节目我现在直播不太方便去每一条都去看啊。一会儿我下了直播之后去看一下。刚才前面我们跟车主联系的时候，我看到他发的有一些视频了，行车记录仪都有的啊，有图有真相，兄弟们放心啊。感谢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点左上角头像可以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就这么简单，点点赞、点点关注。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跟直播间的朋友们互动了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围观。您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然后也可以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您可以在那个绿色的啊公众账号上去搜索 FM 老常315，或者是汽车365热线，都能搜到我们。感谢各位啊，有问题私信过来。来，下一位，你好，喂。
4: 哎，你好，
1: 哎，贵姓
4: 听得到吗，
1: 啊？哎，听得到先生贵姓？
4: 然后我就直接说一下我这边的问题
1: 了
4: 哈。
1: 您说什么呀？您贵姓啊，先生？
4: 我姓陈，尔东陈。
1: 陈先生，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别着急好吗？陈先生，陈先生什么车呀？
4: 自己的 LS9。
1: 自己的 LS9，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4月份买的，现在8000公里了。
1: 自己 LS9 4月份买，今年4月份开了80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
4: 昆明的。
1: 昆明
4: 所有的经销商
1: 啊，
4: 云南昆明所有经销商就是这几天集体倒闭了
1: 啊。昆明的
4: 倒闭了，
1: 所有的自己的经销商，
4: 对，昆明的
1: 集体倒闭了，
4: 总共是3个店面啊，集体倒闭了，搬
1: 哪去了？
4: 直接就倒闭了，人找不到了。然后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我们这个群里面就是所有的，因为昆明有这么大吧，对不对？所有的。车主啊，拉了一个群，统计下来啊，有100多位是交了全款没拿到车的。
1: 这个陈先生您稍等啊，我消化一下您的信息。您这个我听着有点觉得有点不能理解。正常来讲，你一个地方关一家店，关两家店都能理解，而且特别像昆明这种啊比较大的城市，它至少也要保留一家店呀。它为什么3家店都倒闭？它3家店之前是直营的吗？
4: 然后我们后面才知道
1: 啊，
4: 自己没有直营
1: 啊，没有直营，他都是经销商，
4: 对，
1: 哦，
4: 他相当于这昆明的这就是一个经销商开了3家店，
1: 好，一个经销商开了3家店，然后这个可能这个经销商集团不干了，这3家店就全没了，
4: 对，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
1: 对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您先跟我说，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
4: 就是我们4月份提的车，然后当时不是有那个购置税减免吗？还有车价优惠
1: 啊，
4: 还有这个我们云南这里有彩云券啊，就是买车政府会补贴钱嘛，对不对？然后算下来杂七杂八的有27000，然后他们是答应我们，就是说到时候晚一两个月上牌啊，晚一两个月上牌，然后这个钱公司审批之后给我们返款啊，
1: 不是
4: 相当于我们买这张车是没有优惠的，
1: 等一下
4: 还。超过了其他的，去把这个钱付进去，然后他答应。
1: 好，我已经听明白了啊，我再来消化一下你这个事儿。你这个套路我听没听明白啊？就是你当地政府的一些补贴也好，那个你跟政府去申请啊，跟他们店里有什么关系啊？
4: 对，当时我们是说我们他因为他是要那个云闪付嘛，现场付，然后我们和他说，他是说后面啊这个钱你就不用去云闪付了，然后我们4S店补贴给我们，就这个意思了。
1: 那这27000正常来讲，如果你去领这27000全部都是补贴吗？还是说有一些是他们厂家的？
4: 有些是厂家的。
1: 多少是他厂家的？多少是厂家搞活动的？
4: 对，因为自己的话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不是在那里大力宣传，说是我们车
1: 这个陈先生，
4: 6月份1万张多少张？
1: 好，
4: 就是拿我们的车。
1: 陈先生，
4: 我们4月份。
1: 陈先生，咱慢慢聊，你别着急。你先告诉我，这27000里面有多少是他厂家的要送给你们的钱或者活动？
4: 我看有13000左右
1: 啊，大概13000左右是他们。就是厂家，是他们厂家官方做的活动，有这13000的，这叫什么钱呀？
4: 就是当时说是购置税减免，那个兜底嘛。
1: 啊，兜底，然后给你补购置税，等于是。
4: 对。
1: 啊，我明白了，就这个13000，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补贴在一块儿，总共27000。然后当时你买车的时候呢，店里跟你说，让你先让你付了什么钱呀？
4: 现在我车已经拿到了，全部的钱都付清了，但这个钱一直没回来。
1: 哦，就这个优惠没给你，你也没有再多付钱，是不是啊？
4: 这些钱因为我提车购置税这些是正常交的，
1: 我懂，
4: 交了之后他们是做补贴嘛，
1: 我知道，就是我的意思是
4: 回来
1: 啊，因为这些就等于说他跟你说，你先正常付完之后，我再把这27000慢慢的补给你，对吧？
4: 对。
1: 啊，等于说现在他没补你，然后店也没了，你也找不到人了。
4: 对。就这个已经不是个例了，这个是昆明整个昆明了
1: 啊。好，咱先一会儿再聊整个昆明的事儿啊。就是陈先生，你当时为什么这么相信他呀？
4: 因为他那个我们购车的地方哈，是昆明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地方，就是
1: 多高端？
4: 就是公园1903，算昆明是最。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高端 的一个商场里面了。
1: 哦，就是你还是去他这个

0: 商场店去买的。
1: 对，就是所有的车子啊，什么华为呀、啊，那个一大栋、还有小米的也是一大栋，
0: 因为
1: 三楼四楼、
0: 明白了，因为你觉得它这个足够高端啊，然后这个店面也足够正规，你没想到这么正规的一家店会这么去搞你，然后最后店也跑了。
1: 对，你要说是倒一家，我没什么话说哈，是整个昆明的都是这种情况了。
0: 哎呀，麻烦了，麻烦。然后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像你这样就这种方式没拿到补贴的有多少啊？
1: 目前我们群里面啊、已知的，因为我是昨那个这两天才知道的，然后只拉了一个小群，目前有400个人，因为昆明这么大嘛。
2: 这里是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315节目重播，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天中午11点至12点，重播时间为每天晚上7点至8点。汽车投诉请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汽车315，点击投诉，我们帮您维权。
1: 400个人，有100多个人左右哈，是交了全款、
0: 没提到车，
1: 没拿到车，然后证赎不下来，上不了牌，车
0: 就
1: 给锁起来了。
0: 那个这样陈先生，一会儿呢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加一下您的那个聊天工具，然后把我们的那个信息给您，您让他们需要帮助的可以在我们这儿登记，我们来统计一下看有多少人，好不好？
1: 好
0: 啊，因为特别像你们这种，如果说人很多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帮你们去找厂家看看怎么回事。那现在你有去找过厂家吗？他们对你们这个情况怎么说呀？
1: 然后厂家这边回复是这种的哈，厂家说这个如果没有赎证的就是车已经到了就锁起来了，他们全款的是吧，没赎证的厂家兜底来赎证，然后其他的我们就像我们这种那个经销商答应的，我们就没办法了，这个也没有任何回复，然后我也找了
0: 啊，我懂了，
1: 联系你怎么怎么样。
0: 好，这个陈先生稍等，也就是说他们目前啊，上汽日系厂家没有说不管，哎，这个我觉得还挺好，说会为那些没拿到合格证人兜底，对吧？然后但是你们这个情况特殊一点，你们是属于经济上的，你这个补贴，那补贴你当时有没有证据啊？他们说这个补贴没给你啊，或者是承诺给你补贴？
1: 有的，因为
0: 证据都有。
1: 虽然说是他们，我们了解下来是他们没有直营店，但是都是类似半直营，他们拉的群每个都是企业微信，然后里面
0: 都是有厂家的人在里面，
1: 啊，马上没关系，
0: 陈先生 ，OK，
1: 他在厂家里面都
0: 说过这些，
1: 记录
0: 好，都有记录哈。您把这些记录保管好，他是什么这个营销方式，马上我来问他啊。但是你这个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去问过厂家，现在比如说这个13000他们有没有给到店里，是店里没给你，还是这个钱还在厂家那没有补给店里？
1: 我们
0: 不知道，
1: 我们现在打电话过去，他们就说有的专业的人过来，
0: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补贴的情况您并不知道这个钱到底在哪儿。比如因为我刚才跟您核实了呀，您说中间有个13000是他们厂家补贴的活动，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13000最起码我们把这个损失给他要回来，但是剩下的那个可能还有个10000多比较难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政府的活动，那个需要你自己去申请，如果说你现在错过了这个申请的周期，那你申请不到就是申请不到了，就当时店里就是这么忽悠你，把你这事给你忽悠过去了，知道吧？这个是
1: 他们当时一个手写的单子，写了一个给我，然后金额也写上去了。
0: 好，这个我会帮你去问啊，但是我先把这个不好的情况分析给你听。大概就这个，还有别的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您现在需要的就是把您的这个补贴钱要回来，是不是？
1: 对。
0: 好，我来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啊。来，然后一会儿我们把那个信息发给您，您去登记一下，好吧？您让您的这个身边的群友啊，有需要帮忙的呀，像您这种解决不掉的呀，都可以来找我们啊。这个导播别忘了啊，现在就加一下。整个这哎呀，这种事儿啊，这两年特别多，但是知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太能理解呀。你知己现在属于品牌上升期呀 ，iS8 之前我去做过 ，iS9 我也去看过啊，都很好，那车都蛮好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来，有请知己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3: 我这边
0: 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3: 68465。
0: 啊，68465，您姓李是吧？
3: 是的。
0: 哎，好，6846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这个陈先生反映的事您在听吧？
3: 我一直就有在听呢。
0: 不， 陈先生上来讲的挺吓人了，这咋回事啊？为什么你们昆明当地整个经销商都不干了，就一个经销商是吧？开了三家店，是这样的吗？
3: 是这样，因为我看到呢，陈先生这个问题呢，也是有给过我们反馈的，然后目前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们专员这边处理的
0: 啊。
3: 刚刚陈先生说的这些呢，我也是全部都有过记录的，后续的话也会再次给您进行一个反馈，给到我们专员这边的。
0: 啊，不是，您稍等啊，这个刚才忘了问了，陈先生，
1: 对，
0: 你这个叫什么名啊？你这个店？
1: 公园1903店。
0: 哦，其实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就是等于在这个商场里面。
1: 对。
0: 啊，行。先生啊，首先啊，您先别着急跟我说话术，我没有说你们不关注这个事儿。我刚才的疑惑啊，我是想先帮消费者们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昆明当地的店一下子全没了？为什么？
3: 这种情况呢，就是我这边也会给您记录下来，给到我们专员这边去的。
0: 啊，您现在不知道是吗？
3: 确实是个需要交接到我们专员这边去处理的。
0: 可以去处理，没关系啊。您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事儿，您不用就老是那么紧张或者老去说话术，没关系。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那你这样吧，我换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消费者，我要到昆明当地去买车，或者是要做售后，你们昆明当地现在还有自己的售后吗？
3: 稍等，给你看一下。
0: 哎，您看一下。那个陈先生啊，现在就是你们了解过当地目前是没有一家自己的店了是吧？
1: 还有一家正在装修。
0: 哦，还有一家正在装修呢。
1: 然后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昆明，珠海那边这一个集团的也是这种问题。
0: 是哪个集团呀？集团名你知道吗？
1: 不，反正叫什么那个自己什么什么的啊，然后他这个一倒闭就是连锁反应，他可能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你了解到珠海那边是吗？
1: 对，珠海的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0: 哦，珠海离你那么远都能了解到啊？你怎么了解到的？
1: 哎呀，这个四五百个人。

0: 话需要移交给专员的，先生，也请您这边理解一下，先生。
1: 这样啊，我不太能理解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这个有什么好移交专员的呀？那消费者有疑惑，他想看看有哪家店能做售后了，然后你查不到，你说我要移交专员，然后消费者在那等，再等好久，你不回复，所以我不能理解啊。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这个至极怎么回事儿？这几家店，然后你们这个是什么集团呢？您了解吗？消费者一直在说你们是个什么集团呢？
0: 这个的话
1: 也要专员，
0: 不了解的也会对、
1: 啊、
0: 一起给您进行一个反馈。
1: 你专员一下子，
0: 我刚刚的问题已经，
1: 你专员一下子要记的事儿挺多呀。那这样，我问你一个，你肯定能回答的。你们自己和这个经销商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模式呀？是授权经销商还是直营？刚才消费者说个半直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你们是怎么样一种经销模式啊？
0: 刚刚呢，这个陈先生所说的这个半直营，我这边也是有过记录的，
1: 也要转交给
0: 我们专员这边。
1: 哦嘿，
0: 是的。
1: 那这些疑惑呀，麻烦您啊，今天我是第一次找您，我可以让您去找专员，但是如果下午没有专员回复，这个事儿我们会重点关注，因为这不是个小事儿。消费者说了有四五百人，但是我刚才从消费者口中听到一个不错的信息，说你们自己会帮他们兜底拿合格证，哎，这个我觉得还行，但是我不知道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啊。问您，你也什么都不知道，都要找专员，那就找专员吧。我的疑惑帮我记清楚，这些店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倒闭，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你们这些倒地所有关门的这些门店，当地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该怎么办，特别是像比如说陈先生这样的答应
0: 的
1: 补贴了没给，对不对，一万多补贴，两万多，这么多都答应出去了，那你怎么办呀，这钱都打水漂了，要麻烦你帮我了解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我一切都不了解，我只能听消费者说感觉挺吓人，就好像你们自己整个都要跑路了一样啊，当地整个都没有了，这没办法，我问你，你也不知道，你也不说，我只能这么理解了，先啊，麻烦您帮我记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0: 嗯，好的。
1: 哎，感谢您啊，
0: 清楚的。
1: 哎，感谢您。那、肯定的呀，昆明那么大一个城市啊，肯定好多人呢，而且我刚才说了呀，自己这个品。

0: 私信我们吧啊，一会儿我们回头看看有多少人。
1: 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三六五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找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怎么连麦？点击头像先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好吧。现在在网上搜昆明智己全是这种新闻，那肯定啊，你光听消费者这么说，整个地区全没了，那不肯定都是新闻吗？回头我们也去搜搜。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喂，说话到你了，先生女士，没人呢。哎，帮我喊一下，咋回事？这有点防不胜防了，真有点防不胜防了啊！突然消失的门店，消费者该何去何从？啊，好了是吗？行，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刚才不小心断播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欢迎各位回来。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来了吗？稍等了，下一位又稍等了。各位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蝴蝶那边出问题，
2: 我看见了。
0: 什么蝴蝶？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听到你声音了，先生，贵姓啊？
2: 我姓朱。
0: 姓朱，朱先生什么车？
2: 我是买了一款那个方程豹的泰三四驱版。
0: 啊，泰三。四驱版
2: 、
0: 啊、遇到啥问题了？
2: 六款的
0: 啊，遇到啥问题了？
2: 就是这个车我买过来之后，我还没提车嘛，就是在四 S 店就他们发现空调就坏掉了。
0: 啊，没提空调就坏了？
2: 对。
0: 谁发现的？谁发现的？你发现的？他发现的？
2: 是他们四 S 店发现，是在我上牌之后他们发现的。
0: 上牌之后发现的？
2: 对。
0: 那不对呀，你交给我之前你要做 PDI 的，你 PDI 检测的时候就应该发现呀。
2: 因为之前这个我跟他们去说过，他们说 PDI 都是正常的，反正之前因为这个 PDI 我们也扯过皮，他们说这没问题、
0: 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PDI 正常的，然后给你上牌的时候突然发现不正常了。
2: 还上牌之后回来之后不是要有个交车仪式嘛，然后他们就一直没给我交车，我就去问他们的话，就跟我说空调坏掉了。
0: 还交车仪式呢啊，车都交不了了。好，然后空调坏掉了怎么办呀、啊、现在上过牌了。
2: 他们意思就是说帮我修。修的话就是说
0: 你那个
2: 稍
0: 等稍等，
2: 然后修的话要把前面大灯保险杠前面这片东西全部都要拆掉、
0: 修空调是比较麻烦啊。这样朱先生您稍等，我就是您当时就是最后他们发现的时候是已经上了牌了是吧？我给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
2: 确定，这个是之前我朋友跟我说过，为什么说你是在上牌后才发现空调坏的，后面我就反应过来了，确实是在上牌之后坏掉的、
0: 是，我也想说如果上牌之前那这车直接换掉就没那么麻烦了。好，现在等于说上牌之后发现空调有问题，然后现在修了吗？
2: 没修嘛，一直他们的理由就是说配件找不到，厂家这边没配件，就是一直等。之前一周前我问他，他跟我说一周内100%能修好。
0: 你看，
2: 然后现在一周过去了，我问他，他说15号应该能修好，现在又等一周，就说我现在就有点摸不准了，是不是在故意恶心我还是怎么的？
0: 你看看啊，消费者觉得你们故意恶心他，方程豹这什么体验？我你交辆新车你是坏的就算了，然后修车我还得等。啊，等多久了？现在这个配件？
2: 等了一周了，一周等了。
0: 一周了，还要等多久啊？他们有没有说？
2: 那个售后总说跟我说15号应该差不多可以，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0: 15号啊，7月15号对吧？
2: 对，大约还是一周的时间，
0: 那还
2: 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0: 那等这么长时间怎么办啊？他们现在对你这个事儿整体是什么说法呀？
2: 没有说法呀。
0: 什么？没有说法？
2: 没有说法呀。
0: 那我车现在，您车现在在正常在用吗？
2: 没有啊，我都停在4S店的。我说实话，这个车买过来钱交完之后，我就忘了两下方向盘，我什么都没摸，然后就坏掉了，停那里去修了。
0: 啊，你也够惨的，才摸了两下方向盘啊！就是你现在这个车，因为要换这个空调，车已经拆过了，对不对？
2: 已经拆了，
0: 已经拆了。
2: 他跟我说
0: 啊，我知道，
2: 坏掉了，接触不良。我说可以，你把那个涂箱拆掉，先看一下。拆完之后，他跟我说，
0: 哎，
2: 空调总成都坏了。
0: 朱先生，您别着急啊，我想说的是，你这个车因为要修这个空调，整个。

0: 您拆了，现在导致你用不了，又要等配件，等了两个星期了。他们不该给点什么说法吗？你维修已经超过5天以上了呀，那最起码给你个代步车或者给你个备用车补贴有吗？
1: 他们有给我代步车，但是我不想用，我不想用自己的车，对吧？
0: 说了给你代步车了，
1: 麻烦，我不想这样用。
0: 您确实，您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刚买的新车，摸了2下方向盘，然后车就拿去修了，你谁不着急啊？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朱先生？您跟我说说您的想法。
1: 我现在就是说，想退车，我不要车了。
0: 退车呢会有难度，为啥呢？
1: 其实是两个诉求吧。第一个是退车嘛，如果真退不了，现在马上给我修好，然后再把我的那个补偿给我。
0: 什么补偿？
1: 之前我跟他们谈的
0: 啊。您之前跟他们谈的什么补偿？我听听合不合理。什么补偿？
1: 我刚开始说是我要2万块钱现金补偿
0: 啊。然后现在呢？
1: 这个东西拆完之后，
0: 这个朱先生，道理你不用跟我讲，我都懂。你就直接跟我讲你要什么就行了。
1: OK OK
0: 啊，现在要什么？
1: 刚开始说2万现金，他们不给，他说给不了现金。然后后面是他们给我谈了个方案，就是说给我一个底盘装甲，然后一个车顶那个贴幕的膜，然后还有个玻璃膜
0: 啊，
1: 一个充电桩，2年延保，就这么多东西
0: 啊。那您想要什么？
1: 我现在肯定要加磅了，再给我个车衣嘛，别的东西给我点，凑够2万多块钱的，再跟现金转账就好了。
0: 你现在明白？好，
1: 我说2万块钱，
0: 懂了，
1: 你现在给我赔东西要赔2万块钱。
0: 心情不用跟我讲，我懂了啊。也就是说，您现在也可以不要钱，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得价值2万块，你再给点，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好，没问题，我帮你去跟他沟通啊。那你看，刚才我问你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方案，你说没有，这不是人家给的方案吗？给你送那么多东西呢，人家还是有方案的啊。但是这事儿确实让人觉得很难受。新车刚摸2下方向盘，来吧。
1: 而且我跟你说 他们4S店人很恶心，你知道吧？就刚开始我去修的时候
0: 啊，
1: 就很生气。他说的时候，他跟我说
0: 啊，
1: 没有关系的，大灯和保险杠拆掉之后再装回来，
0: 嘿，
1: 跟原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当时我都差点发飙了，你知道吗？很生气。他们在4S店就是这样侮辱我。
0: 好，这个朱先生消气啊！你确实，你作为服务者，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不是说就拆了装就好了？人家新车还没开2下呢，你要理解消费者的心情，对不对？
1: 对呀、
0: 你要赶紧道歉。哎呦，对不起，我给你付，对吧？你这样去服务消费者，那你做服务不就这样吗？好，这个行，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啊，我帮你找他们是哪家店呀？
1: 是那个温州龙悦。
0: 哦，温州龙悦是吧？来，您稍等啊。哎呀，这朱先生也是倒了霉了。来，有请方正茂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客服工号3037。
0: 303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了吗？
2: 好的。
0: 哎，这个刚才朱先生说的事儿您再记吧。
2: 是的。
0: 说不太过去了，您觉得呢？新车还没提呢。提了。这怎么我也不知道该说提不提了，半提不提吧。上了牌了，就准备交车仪式呢。好了，仪式没搞成，还要去修车了。要换总成空调，你们之前怎么做的 PDI 呀、啊？就这一个上牌的时间，然后车空调就坏了，说是之前是好的，突然就坏了，我怎么不太敢相信呢？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车出厂的时候有没有做 PDI， 好不好？哎，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现在车坏了，消费者也愿意配合你们修。能不能快一点？你们的配件周期是多久啊？
2: 先生，这个客服中心确实没有信息，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反馈的问题的。
0: 你声音能大点吗，先生？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啊，我现在更能听清了啊。您刚才说什么？
2: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反馈客服的问题的。目前客服中心这边暂无信息，不好意思。
0: 不知道配件周期等多久是吧？
2: 确实很抱歉，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反馈这个问题的。
0: 不知道不行，您要知道，店里也要知道，在修车的时候要告诉消费者这个配件，比如说它比较多、比较大，要等一周、等两周，要告诉他现在他已经等了两周了。已经等了很久了，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说是7月15号能到，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到啊！我希望尽快，为啥？你多等一天，就是消耗消费者对你们的信任的一天。您刚才听了啊，就不是我说的啊，他连说了好几个，说你们在恶心他什么什么的。你看，一个好好的消费者，开开心心买你们的泰三，对吧？那么支持你们，最后搞个这事儿。当然，你们店里呢也是有态度的啊，给了一些东西，好好去聊一下，接下来怎么去更好的一个协商，好不好？
2: 好的，
0: 当然消费者啊 ，OK， 消费者高的诉求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所以这个你也去记录清楚。但是如果说合情合理的，你确实对他造成了影响，这么多天不能用车，你们要理解消费者心情，该给肯定要给点的。这个我肯定要帮这个朱先生要点，为啥呢？你确实一天都没提这车，你真说不过去啊。
2: 好的，
0: 辛苦您，麻烦您，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好的，我那这边会第一时间反馈的。
0: 感谢啊，感谢。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3: 啊，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3: 我那个名爵 MG 四。
0: MG 四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我1月27号买的。
0: 嗯，1月27号，今年1月27号是吗？
3: 啊，对对，今年1月27号。
0: 开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9000公里。
0: 啊，9000公里没少开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大概2月27号走。哦，然后发现他那个电控出故障，然后就挂不上档。
0: 啊，就是故障表现就是挂不上档，
3: 啊、
0: 是吧？
3: 啊，不光是挂不上档，然后车门也锁不住，然后后备箱也打不开，都是整个那个电控系统
0: 就
3: 乱了，
0: 哎
3: 就
0: 整个系统出问题了。那你当时是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车停着的时候发现的？
3: 行驶的过程中也发现有停着了也有，它是偶发性的，它不是说一直有。
0: 哦，偶发性的出现过多少回了？
3: 出现过十几回了吧？
0: 十几回了。
3: 啊，然后我发现问题以后，他那个，然后我不在济源买的车嘛，
0: 嗯，
3: 然后济源修不了，然后他那个总店在焦作，然后去焦作修了。第一次他的修的时候，因为他是偶发性，第一次去修的时候他也没发现问题，他就排除了，拿那个电脑，
0: 这个张先生，咱慢慢聊，你别着急啊，不然您说的我也听不懂，我只要我了解的信息。你刚才前面说济源修不了什么意思啊？济源没有售后？
3: 有售后。
0: 售后
3: 我们那个济源那个店属于焦作，他那个分店
0: 啊，技术不够可能是，然后你就到焦作去修。
3: 对对对。
0: 那焦作现在总共去修了几回？
3: 我这次应该第五回了。
0: 第五回，每一回除了升级系统还有什么？
3: 他把那个有一次他把那个主板给我换掉了。
0: 啊，换主板了。
3: 应该那个叫主板啊。
0: 那现在距离
3: 还有一次是把那个线束换掉了。
0: 啊，换过主板，换过线束，也升级过，还有别的吗？
3: 还有换了个鼓风机，
0: 鼓风机，
3: 空调的不会出风了嘛？因为他修了几次以后，他估计是电路有问题
0: 啊。
3: 然后那个
0: 修着修着空调还不出风了，
3: 出风也不出风了、
0: 啊。哎呀，然后现在最后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3: 大概6月29号吧。
0: 6月29号。
3: 然后他现在跟我说修好了，他每次都跟我说是修好了
0: 啊。每次好，所以我先问你最后一次啊，就6月29号修好了，到现在7月10号了，这个问题中间还有再出现过吗？
3: 他给我修好了，现在我没提车。我说你买个新车，我不停的修。
0: 啊，您没提了，好，
3: 修一次就
0: 马上，好，
3: 修一次有时候。
0: 哎，张先生，马上我再问你的诉求啊。然后之前几次维修，我再跟你问一下，就是之前几次维修修好了之后，大概能好多久啊？
3: 啊，最长一次好了2个多月。
0: 2个多月，然后2个多月之后可能会再偶发的出现一次，全车又是系统有问题，是吧？
3: 对，然后最后一次出现就是那个挂 P 档的话，它自动跳到 N 档。我就是假如下车了，它停的地方不平的话，它会溜车。
0: 嗯，这辆车整个的这个系统是比较错乱的啊，然后长时间是影响你的驾驶体验。那现在您车一直没提，一直丢在那儿，他们说修好了，那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3: 我想着你修这么多次了，我这应该能达到换车条件吧。
0: 他们针对这个问题之前有给过你什么补偿之类的吗？或者东西？
3: 嗯，他那天大概周一的时候找我谈了，说的意思就是给我补偿个终身保养，让我把车开回去。
0: 终身保养？
3: 啊
0: 啊！你这不是保养的事儿啊，你关键是你这个车得能修好啊，对不对？你补偿我终身保养，你补偿我下辈子保养，我这车我这辈子用的时候老坏它也不行啊，对不对？
3: 我现在我跟他诉求是，要么你给我换个车，要么就是说我开回去也可以，你给我出个书面保证，下次再出问题的话，直接把车给我换掉也行。
0: 嗯，我觉得
3: 每次都是光给我修车。
0: 嗯，我觉得你这两个诉求都没什么太大的毛病。为什么呢？第一个，您确实不能老坏，而且你这坏的呀，你一坏我这车就用不了了，会有各种的系统问题，就影响我使用。第二个呢，您说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维修水平有足够的信心，保证一下，对吧？下次不会再出现了，又能怎么样呢？那除非他们还没信心，不敢保证，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啊，你不敢保证，你不是坑了我们吗？万一下次我们再出现呢？我先帮你去问问，好吧？看看他们对你这个车到底什么态度。如果说他们这一次真的对自己的车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你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然后如果下次再出现，咱们到时候再找他要说法。您觉得呢？
3: 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他给我出个书面保证嘛。
0: 那你看。那张先生还是
3: 口说无凭嘛？
0: 哎，张先生，我觉得您还是愿意理解他们的啊。你现在来找到我们了，就不是口说无凭了啊。我们都会帮你们留证据的。来，张先生，您先稍等，我去问问他那啊焦作的店给你修的是吧？现在，
3: 对对对
0: 啊，好，您稍等，来，有请这个名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4: 我这边工号2083。
0: 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你们这个名爵 MG4 老坏，听到了吗？电控系统老是故障，频发、偶发，就现在导致消费者已经修了5回了，对你们有点没信心了，但是还愿意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据说啊，你们这个车在6月19号的时候已经修好了，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车为什么之前老修不好。如果说这一次修好了，下一次又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先生，这车能退吗？
4: 嗯，明白了，主持人
0: 啊，
4: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和监督。刚刚客户反馈的问题，跟您说备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会去马上了解情况，
0: 嗯嗯，
4: 因为用户反馈进行处理的，主持人。
0: 哎，我希望您是真的重视啊，没有修不好的车，车都是人造的，只有你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用心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我希望你们尽快给消费者一个答复，接下来怎么办？要给他信心。我也不希望你们把这车退了，卖一辆车不容易，但是你不能让消费者反复的往你店里去跑啊，对不对？而且这个电控系统它一旦出现问题，挂档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用车很难受的，现在都是这种电车，都是带电的，对不对？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啊。哎，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4: 嗯，好的。
0: 哎，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啊，感谢您，您稍等。哎呀，咋都说非常重视，他们敢说不重视吗？你这都说非常重视才是正常的呀，对吧？我接进来之后，他说消费者的问题我们一点都不重视，是吧？一般都说非常重视，这是话术，这就叫话术，知道吧？我们这就像你标点符号一样，我们听了等于没听，都是话术。你到底重不重视要看你的实际表现，我们等等看他们下午的实际表现啊，下午见，下午看他们怎么说。感谢各位啊，那今天节目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我们周一见啊，周一见。
5: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

0: 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宗盛，这首歌带着一点爵士的曲风，但是歌词仍然是李宗盛式的直白的、真诚的、质朴的。短短一首歌，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还有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困惑。歌词里面说：“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普通人的内心冲突不就是这样吗？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文词的简单直接，都成为了日后李宗盛的独特招牌。后来我们再回头看这样的歌，李宗盛之所以能够成为音乐大家，大概就是因为他作品当中的感性。也有人说，李宗盛作品里的感性也没有别的秘密，就是因为他曾经经历。接下来我们听到《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地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

0: 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

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人说上班的时候还能够喘口气喝口水，可是放假带孩子一天都难得记起来要给自己喝一口水。还有人说平时上班坐办公室，微信运动大概是一两千步，可是放假带孩子随随便便一两万步。还有一个妈妈说抱孩子抱出了肌肉，而另外一位理性的妈妈还分析说上班有午休，带孩子你只能尊重孩子的时间，上班只要八小时，可是放假带孩子要24小时待命，你要做厨师、保姆、老师、司机、导游，什么角色都要干，要花钱要出力，难道真的不累吗？有跟我们听到逆风翻盘的张韶涵，我的最爱。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那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呢，是迄今为止一百个人采访的第一位老外，他的名字叫做张浩哲，在科大已经做了两年的英语老师了。浩哲这个名字呢，是2006年他学中文的第二年，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沈阳大姐帮他取的。他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讲台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室，他教英语也教批判性思维。他说他自己最想教给学生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放松一点。他说中国是最被低估的多样性的国家，他不是在书本上看到了这句话，而是用15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在绿皮火车的车票里，在青海的拉面馆里，在合肥1.8块的地铁里，一点一点验证出来他的判断。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定居，但一不小心就在这里待了15年。那这期节目我就想和你分享我和这位地球人张浩哲的聊天，关于一个美国人如何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关于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融合。和张浩哲的聊天呢，一共分成上下两集，昨天播出了上集，那我们今天将和你分享的是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那我闲话不多了，接下来就进入我和张浩哲的聊天。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浩哲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
2: 我也很开心
0: 看到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策划跟你的钱财，你说你到合肥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科大有暖气。
2: 对，
0: 你又好像显得有点幼稚。
2: 我已经对自己发誓过好几次，再也不过一个江南去这边的一个冬天。嗯，太难受，因为刚好
0: 湿冷。
2: 对，湿冷啊，是，对不起，我声音有点大，我是因为就真的会是，就有4个月的时间感觉不到脚，这个湿冷。嗯，刚刚好很冷，但是又不值得安装那个暖气。嗯，但是刚好科大，我就是那个时候在考虑的时候，我就来探访，在看学校，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全校都有暖气供暖。”我说：“哦，那就说不定我就来，确实很舒服。”因为我在西宁待了一年，零下20度、25度，但是感觉不到冷，因为。
0: 室内很暖和，
2: 室内是，对，嗯，对，所以要么就是，要么是气候暖和，要么就是搞个暖气。嗯，我这可能也是因为老了，就小时候就20年前、10年前无所谓，嗯，但是现在脚就冷。
0: 之前被江南冬天的那种湿冷伤害过吗？
2: 是的，
0: 伤害到你想离开。
2: 就是那你早上你起来。你去洗澡，你如果脚不小心碰到那个地，你整个一天，整个一天就已经不开心了，心情就没了。嗯，是太冷了。但是我在科大很舒服。
0: 科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吗？
2: 说实话，我之前来之前我没有特别了，我听过，但是我没看过什么排名什么的，我不。

0: 不知道，但是我面试什么准备过来的时候，我说哦，这个学校这么好，太棒了。然后来了也感觉都很好，都很厉害，学生反正都比我厉害3倍。对，
1: 因为科大的孩子都是我们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嘛。
0: 对，对，很厉害。
1: 这个校园的氛围和你待过的其他的大学，你觉得氛围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我在科大东区生活，那个是比较老的校园，所以第一就是一个绿化，这些绿化都比较原始的感觉，很舒服。但是还有最大的一个印象是科大的男女比例，就是七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是我就很惊讶，因为其实我比较习惯，我之前在大学都是英语专业的，然后大多数都是女的，她们学习比较认真，什么参与就比较愿意配合，什么男的比较难，但是所以我在这里来科大我就害怕这个点，但其实他们也都很好，都很认真，他们都说卷，就说科大特别卷，但是我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反派，就反抗这个卷这个心态，就让他们找到一些快乐，找到一些就不要那么严肃，你的 GPA 你的成绩都非常重要，我不想有给坏影响，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放松一点。
1: 你是怎么做的？
0: 就每天的细节上，就是每天，比如说啊，我很多学生啊，几百个学生，我不太可能记他们所有的名字，这太难了。但是我都会记他们的脸，然后他们的习惯，他们都会后来会跟我说，或者我知道他们自己说，就他们不习惯你见到一个老师就跟他打招呼，都是低头，什么就过去，什么害怕。但是我每一次看到我的学生，我都会，或者是跟他们击掌，或者是就跟他们开个玩笑，或者是甚至什么假装踢一脚什么的，就是让他们放松一下。然后，但是课上也就是我都是鼓励他们要做好自己，这个是在我们第一节课的一些课上的规定规则上，就是严格要求你做好你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因为我因为别人去改变你自己本身是谁，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确实很少会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都是被要求拿一个好成绩，被要求来科大，被要求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你现在你自己已经很好，那就从这个点，从你所站的位置开始就好。
1: 在科大，你是一个略不一样的老师，会给他们一些松弛感吗？
0: 我希望是这样的，但又不是说，因为我认识其他的所有的科大的教授，其实也都，我感觉他们态度很好，这可能就是一个，这些孩子都来到科大就觉得，说我是卷，那我就要卷，
1: 反正一路卷上来已经习惯了，
0: 对，
1: 不带扬鞭自奋蹄，
0: 对，
1: 大家都很努力嘛。
0: 对。
1: 你曾经在美国当过大学生，现在在中国教大学生。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和美国的大学生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还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可以在一个职业位置，可以在一个职业就说到重点，因为美国没有辅导员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没有这个概念，辅导员。所以就是美国，你到了大学，你就是住鸟院，你自己反正你自己搞定。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是有一个人管你的生活，你不上课，有人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在美国，你就挂科，就没有人帮助你，你要自己搞定。所以这都有好有坏，反正我觉得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1: 你跟你的学生之间，平常会做一些就朋友似的交流吗？
0: 对，当然是，比如说因为我微信肯定是用的最多，但是我跟学生我不加微信，有我设定了这个规定，但是我用 QQ，我跟他们，因为如果所有的学生加我的微信会有就太多了，而且没有这个边境，就是一个
1: 人际
0: 职业，
1: 边界，
0: 对的，对吧？但是我都会加他们，我会发 QQ。

0: 空间，我发一个朋友圈我都要统一发到空间，就是让他们看到我的生活。
1: 嗯，
0: 然后我也会就是经常会平时是比如说上个学期掉的学生，这个学期我就偶尔我给他们找他们说，哎，要不要跟我吃个午饭什么，就到食堂吃饭什么，就问问他们学习怎么样，就老家怎么样什么，就这种有这种。然后比如说跑步，我是现在是跑步爱好者，或者是之前是打篮球，这些我都会跟学生一起玩。我现在有好几个科大的朋友也是那个科大的操场认识的，或者是打球一起认识的。
1: 你跟科大的孩子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届大学生他们对未来的规划有明确的目标吗？
0: 我甚至其实因为我自己，我当时上大学我的专业改了四次，我就当时特别犹豫，然后我到现在我觉得你看我经常换地方什么的，所以我是知道你问这个问题很到位，因为有一个计划是一个标准，这是很正常。但是我其实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就我不想打破他们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就特别好，我很鼓励。但是我经常会我先问你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在很他们还没回答之前我就说，但是对我来说你没有计划也没问题，或者是你不确定要干什么也没事，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发现你的路。所以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很到位，但是我跟他们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计划，所以其实他们很多都会其实跟我承认说，其实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想干嘛。然后我说那很棒，你就从这里开始，然后就去就是通过经历，通过交流，你问更多的人，你了解更多的事业，这些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所以他们确实有，但是我没办法，因为我个人是从来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像我跟你说的，所以我自己更能帮助他们，就是如果那些孩子没有计划的孩子，我更能帮助他们，我觉得。
1: 但中国的好孩子他从小接受到的那种认知就是，我好好学习未来就是要有一个确定感，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计划，我好好学习未来我就能够得到一份好工作，我就能够有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获得一份比较优渥的稳定的生活，大家都在寻求这个确定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如果说到了大学我还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实际上是会让孩子们感到有一些焦虑和恐慌的。
0: 对，对，但是所以，但是我就还是觉得 ，it's okay， 就没事，很正常。因为我自己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我出来工作，我其实也换过，也尝试过不同的工作，所以我确实我是要找一个平衡，因为我不想他们有他的计划，或者是他们有，我知道我的文化或者是我的思想肯定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只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这一个方用一个恰当的方式去就提出一些不同的思维，但是同时也支持他们的老样子。不知道我这个可能表达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嗯，
1: 你有听说过中国人的一生他的容错率比较低这种说法吗？
0: 啊，可能真没有。
1: 容错率就是我好像一步都不能错，一步错步步错。
0: 对。
1: 无论是我能否考上一个好高中，能否考上一个好大学，能否找到一个好老公，都是需要非常审慎的去做决定。
0: 对。
1: 特别是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校园里面，你应该也接触到了很多的家长。中国的家长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焦虑的，或者是操心比较多的家长吧。
0: 有，确实有，甚至现在大学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的家长会来陪读什么的，都是因为放不上心。
1: 大学
0: 对，有一两个。对，但你说的，你刚刚就让我想到，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从小也有这个一个习惯，就是我会一直告诉自己说， 等我达到了某个目标，我就才开始我的人生，
1: 嗯，
0: 我或者我就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嗯，算是一个好人什么的。我一直说等我长大了再我就好了，等我上这个好大学我就好了，等我有钱，等我有这个工作，等我结婚了。但是我自己学会的，就经过很多痛苦，说实话，就是自己的心理调整，我然后会告诉他们，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你的生活，不要说你拿到了那份工作你才 OK 了，你现在就已经在过你的美好的人生，就今天都是一个过程，嗯，我觉得这个是我能给他们的一些思路，一些调整，就没有，因为有可能你会达到那个目标，有可能你达不到，那你达不到，然后你一直在看望，只在想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你只能说我失败了。但是如果你原来的目标是自己了解自己，认同自己，或者是对身边的人好，这本来是你的目标，那你去什么大学是次要的，你拿到什么工作是次要的，虽然也很重要，但我甚至我自己发现了，其实我做了这个调整之后，我的成绩就更好，更成功了。其实就是要换一个思维方式，你一直盯着那个目标，一直给自己这个压力，至少在我这儿就产生了，当时就产生了很多焦虑，然后就效果不好，然后我就发现做一个调整，不仅是没有这个压力，而是效果更好。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学习都是为了一个什么东西，嗯，一个目标，
1: 嗯，
0: 不是说没有目标，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就绑定在这个以后的这个目标上，你现在就已经很好。而且我教的是，我尤其是上个学期我很多学生都是那个少年班，所以特别年轻，
1: 嗯，
0: 但是他们就很特别活泼，特别有精神。
1: 我也想知道你怎么看这帮少年班的孩子。
0: 我就觉得他们其实虽然很精神很活泼，但是也不像16、17岁的孩子，因为已经学习的那么苦，就是那么努力，而且比我聪明那么多。我有时候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我的长辈，就我比我厉害的。但是也是就一个刚好，因为他们又很天真，但是又很厉害。
1: 你们观察到的这帮孩子，他们是因为努力还是因为天赋？这个天平哪一个更高一些？
0: 可能应该是努力，真的是，但是天赋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会能学，就很有能力，就是因为培养出来的。
1: 很刻苦，
0: 对，比我可以受苦。
1: 嗯，你之前在科大教批判性思维，
0: 嗯，
1: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说中国的孩子缺乏的，因为我们都是填鸭，好像中国孩子很难对权威说不。
0: 嗯，
1: 然后在2025年、2026年，你在大学里面教这门课，你感觉到这还是当下中国年轻人固有的一个弱项吗？
0: 所以我真的一直觉得其实还行，就没有感觉很缺乏，但是我觉得永远任何人都可以更加的有这种思维，就是要学会问问题。我自己都在学，我很高兴我能上这个课，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调整。但是我主要因为我这个课，我的方法，我教这个课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个交流模式，因为也是一个英语锻炼的这个机会，我们全程英文，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 think in English， 就是用英文去思想去想，然后去沟通。所以他们其实你只要问一个，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小提醒，他们能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就很新鲜的，我自己不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很新鲜，很会批判其实。但是可能就确实在过程当中，在他们的学习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工作一些任务上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就立马就可以发挥。
1: 你觉得科大的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共性？
0: 就是厉害。
1: 他 们让你感到惊讶的那种认真，是认真到什么程度？
0: 因为我真的。

0: 我是一个没办法一直死死的看盯着书一整天的这种孩子，我从小都是我的注意力就没办法，但是他们就明天下周有考试，他们就下周再见，就锁在图书馆，一直盯着书，一直在备考，我就不行，我肯定不行。所以我甚至一些朋友什么就跑步的朋友，我约他们跑步，他们说不，我就要看书，很厉害。
1: 你说科大另外一个很吸引你的地方就是食堂很好吃。
0: 哎，对，对，我的要求，我就很喜欢这种就蔬菜多，健康一点，健康一点的就好好吃。我就你不是可以选那个米饭吗？我就选3毛米饭，然后3个蔬菜。那些阿姨每一次点，他们说混的呢，你怎么不点肉？我说我可以点，但是我就吃一个蔬菜就很开心。我在科大就每天天天吃他的蔬菜食堂，我觉得挺好。可能就是一个要求不高，但是我也觉得很好。
1: 你现在除了教学之外，另外你对合肥这个城市的探索更多的是什么？
0: 我说了，它就刚好一个很刚好生活的城市。我就是喜欢出去，我坐公交，坐一条我没坐过的路线，然后就看到哪儿，然后下车再骑个共享单车，看看一些不同的小区、不同的公园，或者是一些步行街什么。我真的，因为我也会去，比如说那个忘了叫什么，那个大剧院。
1: 天湖，
0: 就在这边叫
1: 天湖大剧院。
0: 对对对，我偶尔会去，就是一些至少装一点装有文化的人什么这种，但是我其实我要求不高，我就是去散散步，去看，我然后我就觉得合肥，它其实很大，很多不同，就每个区也不一样，就说是一个标准的什么中国城市，但是我觉得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可以发现的东西。
1: 你比较喜欢哪几个地方？
0: 因为我最熟就是科大周边，因为我有时候懒得坐车，我真的所有的小巷子、所有的地方我都走过一遍。但是我也会经常去四牌楼那边，因为当时是去医院需要，就是那个科大医院就在那儿，然后去完了我就去逛，那边特别好，我喜欢，我比较喜欢四牌楼，然后那个植物园，我很喜欢合肥植物园，我就是也是喜欢植物这些，我也会去看去逛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鲜花超市，就是什么市场，那个鲜花市场。
1: 蜜蜂
0: 啊，对对对对，
1: 花鸟市场，
0: 对对对对，花鸟市场，对对，我会经常去那儿，因为就很，我就感觉很新鲜，对。
1: 因为我听了你的播客嘛，我知道你很喜欢城市，研究城市的规划和公共交通，也听到你游历世界的各个国家，对于各个国家不同的交通的评价啊，听了马来西亚那一期，你给合肥的城市交通打几分？
0: 我真不是。我不是，我很真诚的，我不是假的，我给特别高的分，我觉得特别好。它是因为它什么都有，它有普通公交，它有 BRT， 它有地铁很发达，它有现在已经有3个火车站，然后我特别喜欢共享单车，它都有，这连这个电动车都有，我就觉得我在合肥。因为公共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为了，就是市民的方便。你想去哪儿，你就可以有选择，有几个选择，你可以从 A 到 B。我觉得合肥的选择特别多，而且很优惠，就是又不便宜。我感觉每一次坐合肥地铁，刷出来都是1.8块，我都感觉我走了很远，就每一次都是1.8块，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然后就。我就觉得他设计的还真不错，我需要的公交需要的线路都在都很到位。 服。
1: 尤其这两年合肥地铁做了很多尝试，你有感觉到合肥地铁和其他地方地铁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哦，他反正我确实会注意到一些，比如说站内设计，它其实很不错，尤其包括，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中英翻译的工作，它其实它的英文翻译都很到位，都挺好的，然后都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个在车站，合肥南站什么都，你都有那个地标，一个彩色的地标，就告诉你怎么走，什么这些都，在这些小细节上，这会影响体验，我觉得都很不错，
1: 合肥地铁这两年有很多很出圈的地方，比如说在地铁里面会摆摊卖菜。
0: 哦，对，这个也好。哦，这个是之前没有嘛？因为我才来了，我不知道他之前没有。对，他确实。
1: 你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有见过这样的地铁吗？
0: 比较少，可能唯一最厉害的就是香港地铁。香港地铁因为全是就是地铁站都是像商场一样，就很多可以消费的。但是确实。你一说我确实我没对合肥站内那些摆摊的都很多
1: 日本的轻轨也很发达吗？日本公交线路 JR 密密麻麻的，像蜘蛛网一样啊。
0: 对，是的，
1: 我到那边去，我就为了找路线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我是一个地铁爱好者，我觉得我的能力比较强，我的方向感不错，我一次坐地铁迷路了，就是在东京。我直接完了，我直接放弃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在哪一条线上。对。
1: 那合肥我就觉得，你会觉得哇，太没有心理负担了。
0: 对。
1: 对吧？
0: 是。是的。
1: 今年春节你回华盛顿了。
0: 是。
1: 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就是在中国生活的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回到家有什么觉得不便的地方吗？
0: 特别多。首先我在美国去点菜或者是买东西什么，我都会不小心说一句中文，说哦谢谢什么，因为就习惯了。但是所以这个点本来就不适应讲英文，然后但是这美国反正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都很大，因为空间大。然后美国人只是一个人占用的一个空间就比一个在中国占用的更多。就是你的房子、你的院子、你的车、你的东西都很大。甚至就觉得有些浪费，就是觉得在中国就觉得刚好比较方便，虽然拥挤但是挺好。然后我真的不习惯，我现在不喜欢开车。所以我回美国最讨厌就是去买菜都要上高速。这些
1: 支付呢？
0: 这个不用说了，就美国还是美国先很早就发展了这个信用卡，比较方便，就是哪里都可以用。但是因为他信用卡用的太习惯，手机支付他跟上的特别慢，就是中国直接从现金跳到一个手机支付。所以这个特别特别方便。我在美国还是要带钱包，在中国不用。
1: 你有在美国跟你的美国朋友炫耀过中国支付吗？
0: 哦，有。
1: 你会怎么说？
0: 我就是他们就很难相信我有3年没有碰过我的钱包，就因为美国信用卡多，但是有时候也现金，但也现在也是开始用。有什么谷歌支付、苹果支付，但是这有点乱，现在还是很乱。但是炫耀中国的话，就是我就跟他们说，你去买个水果，是最小的水果店，你都是可以扫一个微信，甚至乞丐也是用微信支付都可以，都有。所以这真的是，他们就听到这个，确实会有一点惊讶。就3年没用过任何其他的支付方式。
1: 有刷过那些外国博主当中国来的 vlog 吗？
0: 确实刷的比较少，就平时更多是中国朋友说，哎，你看这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我不认识他，但是
1: 你看到过吗？
0: 看到过。
1: 这两年有很多外国博主到中国来拍 vlog，他们的标题都很震惊吗？比如说中国人真的震惊到了我们，或者是我没有想到中国是这样。就当你看到这类视频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有它的作用， 说实话，
1: 嗯，
0: 虽然我没个人没兴趣，可能我就是太老了吧，反正就是这些热点话题，我不太会跟、嗯，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作用，因为比如说那个去年或者是前年，不是有那个美国那个抖音，很多人就移民到小红书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棒，因为很多很多根本不会接触到中国的任何信息，至少有多了一些。
1: 去年的这件事情也让我很诧异，因为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为什么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还这么闭塞呢？好像只有在那一次，就是因为可能抖音要被割嘛，所以大家到了小红书，他们都说在对齐颗粒度，我们才知道原来在美国上大学要那么多的费用，才知道原来美国人的工资收入那么低，生活压力也很大。我们总觉得好像美国人都很开心啊，很乐观啊，今天花明天的钱，从来不积蓄。其实中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刻板印象，对吗？
0: 对，就是一个，所以我就喜欢沟通，我就喜欢交流。所以那个时候那些过来的来小红书，说实话，我自己的小红书也被我觉得很麻烦，因为全突然一下子都是美国人的内容。我不想看，其实我看的都是我自己的中国棒球什么这些，但是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发的视频，他们说哇，我没想过你们中国人这么搞笑，你们这么幽默，你们这么可爱，你们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就是因为你就根本没看到，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很开心的东西，所以有了任何的交流，我都会觉得好，都是值得的。
1: 是不是在大多数美国人，或者是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心里，就中国人是很无趣的？
0: 可以这么说。
1: 大家都是在整齐划一的一种指令当中，来完成自己的一生，对吧？
0: 对，有这种刻板印象，确实有。尤其是说实话，主要是前一辈的，就是
1: 或者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在有意识的在塑造这样的中国。
0: 其实什么样的信息都有，只要算法觉得你感兴趣的就会有，所以那些就根本不了解的看到了这些你刚描述的这个样子，他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刷的是这种内容，然后就会看到，
1: 就不断的给他推类似的内容。
0: 对，但是我也会惊讶，有时候一些我比如说大学同学或者是更年轻的，他们其实很，就我的意思是什么都有，因为有的人确实已经很了解，他们会问我一个很细节的，就说明已经很了解中国的，说哦哇，你原来一直在关注，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知道这个事情。
1: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会给你这样的感受
0: 啊？就比如说一些中国的最新的什么新闻，或者是比如说那个去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全国全院，中国全院那些，我甚至有几个美国朋友说，哎，我看了这个、
1: 中国全运会，
0: 对，这很少，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是一个你本来就在你的算法本来给你发的这种内容，你才会看到了，就是说明确实有人在跨这个这些领域去了解。但是也不是全部，
1: 因为你在中国生活的已经足够久了，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你一定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了。

0: 就是我第一句说的是，也是有它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其实什么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有这个，虽然我觉得它的价值没那么高，
1: 嗯、
0: 就是深刻意义没有，但是它是一个门、嗯，一道门。
1: 嗯，
0: 你开了之后，如果他因为看了这个视频就来了，嗯、那就已经很棒了。
1: 嗯，
0: 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因为最重要是有自己的体验，
1: 嗯，
0: 自己的交流。
1: 我看好像老外喜欢去的地方，重庆、成都，
0: 嗯，
1: 上海，
0: 嗯，
1: 这几个地方。
0: 重庆，你说真的是，因为十年前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知道重庆这个城市，
1: 嗯，
0: 他就刚好，我不知道是重庆的那个城市宣传部很天才，还是谁做的，反正就现在全都在聊重庆，而且都去就发 Instagram、YouTube 什么都是重庆。就十年前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宝藏、嗯、我会告诉朋友说你其实你应该去，它特别好，他说啊什么地方，
1: 嗯，
0: 但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重庆怎么样，我是不是要去重庆，
1: 嗯
0: 说你怎么知道重庆这个，确实有这种，因为社交媒体、嗯、因为你说的这些 vlog，
1: 嗯，
0: 对。
1: 当你在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东西拍得特别的真实，哪些东西是有一点在表演给外国人看？
0: 我最喜欢的是只要他们真正的去跟当地的人去交流，
1: 嗯，
0: 有时候可能有甚至有语言障碍，但是都是可以交流，我觉得这些都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
1: 嗯，
0: 就是那些浪漫化的内容，我觉得价值没有那么。

0: 它就是一个、有一个距离。所以那些，但是确实也有很多博主是他们分享的是他们交的朋友，或者是去了一个小店跟那个老板老板娘跟他们聊天，聊得很开心。这些才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内容。
1: 安全性呢？
0: 那肯定无法比，中国是很安全。对，很比如说在网上有会有很理解，就是会有单身女士会问说，哦，我来中国我害怕，我一个人怎么办，然后我们都会评论说，但有是注意是要注意，但是真的你别怕，就是跟一个美国市中心晚上走街头什么无法比，就很安全。确实这个确实很不一样。当然没有，但是也要说，就美国也没有抖音上所说的那么疯狂，那么危险，对吧？都是算法推的内容，但是确实有区别，我觉得。
1: 我在你跟那个法国女孩交流的那个 vlog 当中，看到底下有人评论说，Brad 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连他的面相都不一样了，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人才有的那种内敛。我想你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然后你回到美国，可能跟你的兄弟姐妹之间会有一点不一样吧，你在中国的行为方式啊，或者是跟人交往的方式。
0: 首先确实我刚来中国的时候经常就老 街头上会有人说啊，老外就是被看到了，但是我现在很少，所以可能就是他们我也没发现，但是可能就我走路的方式还是什么就没有被发现，就可以低调一点现在。然后确实回美国，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很难说。但是我的朋友确实都会问我很多问题，我回美国我的家人朋友，所以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体验者，我需要就
1: 对于安定或者是占有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吗？
0: 我没有对他有什么反感，我只是目前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没有安定。
1: 你自己有信仰吗？
0: 有。
1: 什么？
0: 对，
1: 是基督吗？
0: 对，对。
1: 那你的信仰会让你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或者是？
0: 反正我确实就是觉得所有人都是，你跟可以跟任何可以叫任何人你的兄弟姐妹，可以就是都是一个。人家会问我你是哪里的人，我就说我是地球人，因为我就觉得我们都是一块
1: 的一家人。
0: 对，我觉得这肯定也是有这个来源，我认为我可以了解任何一个人，我愿意去了解任何一个人。
1: 所以我看你在 vlog 里面说，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我也希望很开放的对待我。
0: 我确实对标签我会有一点敏感，就是我就会觉得有时候就可以用标签也有用，但是最好是，所以其实我的比如说很多用户名，我的小宇宙什么，我的名字就是我的用户名是叫我浩哲吧。因为你可以叫我一个华盛顿人，或者很多人喜欢说哦你是中国通什么的，你只要说我是一个什么，那就有一点危险，说你有误解。你叫我的名字，然后你再去了解我就好了，交流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了解就够了，不需要

0: 一个极端。如果有一句话，应该是林肯说的，美国的那个总统林肯说的，就是，可能不是，很多很多话都是我们说是他说的，但是也不是，好像就是如果所有人都是互相了解，不会有战争这个东西。
1: 我们最后祝愿
0: 世界和平。
1: 世界和平。
0: 对，
1: 谢谢浩
0: 谢
1: 哲。
0: 谢。
2: 那以上呢，就是我和张浩哲聊天的下半部分。那天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有一点俗气的问题，我说：“如果非要给你贴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他说：“叫我浩哲就好了。华盛顿人、美国人、中国通，这些标签都太危险。”一旦被定义，好像就意味着被理解，但真正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词完成的。他喜欢别人叫他浩哲，因为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丰富的、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就像他喜欢的中国城市，不是那些被社交媒体反复打卡的网红地标，而是那些藏着方言、藏着人情、藏着意外惊喜的街巷。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个确定的安稳的未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可能性，允许自己没有计划的过一生，允许自己换城市，也允许自己不知道。他说他的妈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笑着说，这大概是他收过的最好的祝福了。我们经常觉得人生的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步步错，但浩哲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人世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活法，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探索，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途中和更多具体的人、更加丰富的世界相遇。他教给学生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他教给自己的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定义，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成为他自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徐时光了，感谢你的收听。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呢，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账号里，欢迎你去关注他。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

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我玲儿，
4: 我还赢。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2: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2: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耶、yeah.。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周五了呢。
0: 哎，是的呢。
1: 所以我们节目又开始了呢。
0: 对，哪次不开始呢？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还是比较轻松的。大家也知道，一般我们到周五的时候就是吃啊、喝啊、玩啊、闹啊。
0: 玩吧，
1: 没什么正形吧。啊啊！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你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电视剧或者是综艺，最吸引你的点到底是啥呢？
1: 对，你有没有分析过，就为什么你就是一吃饭就习惯性的打开它？
0: 对，
1: 为什么你一睡觉就习惯性的打开它？
0: 睡觉也打开它吗？
1: 就是，当你想要看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0: 让你们报电影电视剧的名字。
1: 我们是想问一问他到底哪里吸引你了。
0: 你有没有审题？有没有？
2: 老师，
0: 可以做题。
2: 老师，
0: 啊，就是这个事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另外在6点钟之后，今天我们的新花 KTV 板块又开张了。
0: 嗯，新花 KTV 呢是每周五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然后呢请大家来唱歌。我们
1: 请大家吗？
0: 对，请大家来唱歌。其实就是你要是觉得录歌麻烦的话呢，清唱我们也是很欢迎的哈。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想在这个环节当中听到你的声音。
1: 是啊，
0: 在唱吧呀、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的软件当中把歌曲链接就歌先唱完、然后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放啦。
1: 好啊，
0: 放就可以在广播里面这个各种这个听广播的软件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啦。
1: 是啊，
0: 嗯，挺好玩的吧。
1: 好，
0: 嗯，
1: 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电视剧里的妈妈和现实中的妈妈，电视剧里的妈妈。
6: 哈哈哈哈！电视太好玩了，哈哈哈哈！
7: 哎呀，哎呀，哎呀！
5: 妈，你打我！
8: 哦，天哪，我做了什么？妈妈不该打你的，妈妈刚才就是忍不住了，孩子，妈妈不是故意的，疼不疼啊？妈给你揉揉。
5: 我讨厌你，我再也不想回来了。
8: 孩子，我的孩子！
3: 嘿嘿嘿嘿，电视太好玩了！
5: 妈，你打我！
8: 你看你这作业写的跟鬼画符一样，还在这边看电视。
5: 妈。你打我！
8: 打你怎么啊？还看黄历根的？你再不回去好好写作业，我喊你爸一起来打。
9: 一个小时后，
8: 哎，好好好，你妈我嘴都僵干了，赶紧吃饭去吧。
5: 不吃，
8: 又皮痒了根的啊！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你都不知道你妈年轻的时候可是三零届扛把子的。
5: 那个，妈，我错了，妈，我去吃饭，我去吃饭啊！啊，吃完饭我会好好写作业的，妈，妈你不要再打我了，哎，妈。
1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就每次录这种视频、这种音频的时候，你有没有童年创伤啊？
1: 没有。
0: 你不是说你妈也打过你吗？
1: 她打我的时候，我就只能挨着呀。
0: 嗯，没有发出这种声音。
1: 没有，没有。
0: 忍着。好嘞。
1: 我啊，
0: 那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第二个问题啊。
1: 为什么？
0: 要不然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那个的报电视剧名了啊。
1: 就报电视剧名也行。
0: 你来说说吧。
1: 我最近看电视剧呢，其实都是怎么讲呢，抖音上面刷到了一个片段，
0: 嗯哼，
1: 然后就想看一看，然后看了一下以后呢，发现原来的
0: 又觉得不好看。
1: 也不是，就有一些电视剧呢，它一搞呢有40多集，就很早之前的电视剧 啊
0: 看不下去。
1: 对，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刷到一个片段叫什么恋爱先生啊。
0: 哦，
1: 你有印象没有？
0: 好像是什么一个中年偶像剧吧，
1: 算吧，这里面有那个什么，哎，演夏洛老师的那个谁，还有那个苏大强，
0: 哦，
1: 他们几个人，
0: 王
1: 启年，
0: 对，王启年
1: 啊，
0: 嗯，
1: 王启年是他的艺名还是？
0: 是他在《庆余年》里面的名字。
1: 对对对，就看这个电视剧，然后呢，一看发现哦，好像要到某个视频软件上面。去看，没那个软件的会员，
0: 嗯，
1: 算了，我就到抖音上面去看一下那个讲解吧。
0: 嗯哼，
1: 看了一遍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种剧啊，
0: 你看不上第二遍，
1: 对，你就看不上第二遍，
0: 不会再看第二遍。
1: 甚至你看那个解说呢，你就都觉得快一点，让我看到下面那一。
0: 你看剧本身嫌慢，有的解说节奏还行，有的解说节奏你还嫌慢，
1: 我连解说
0: 就说明你的耐心现在变少了。 你知道吧？你看短剧看的，看短视频看的结果。
1: 然后，
0: 所以就是说，现在当下这个我们的耐心被急剧消耗的情况下，什么东西还能让你看好几遍，就说明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合你的口味。
1: 是是是。

0: 确实很难了。
1: 嗯，
0: 综艺的话呢，综艺就更少了。我不太喜欢看综艺，或者是一个综艺来回看。
1: 嗯，
0: 不像女孩子，女孩子可能有一些什么。地球超新鲜呐、啊！
1: 你怎么知道地球超新鲜的？
0: 我老婆看，然后那个
1: 他是看张他是看刘宇宁还是看那个
0: 不知道我不知道
1: 林一还是看
0: 我不知道他要看谁？然后还什么50公里桃花坞啊，
1: 嗯哼，
0: 还什么10个晴天呐、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综艺啊，
1: 对、嗯，
0: 我都没看过，我一集都没看过，所有的这些综艺切片呢，我全在抖音上面看的，
1: 嗯哼，
0: 抖音上面有我就看。没有，我就刷过去了。
1: 嗯，
0: 电影倒是有不少。电影我倒有几部来回看的，一个是阿甘正传、
1: 嗯，
0: 这个我是真来回看，就实在找不到电影看的时候呢，我就
1: 让他陪着，
0: 我就看阿甘正传。
1: 嗯，
0: 再一部呢叫《明日边缘》。
1: 嗯，
0: 是汤姆克鲁斯演的。
1: 讲什么的？
0: 啊，讲时间重置的。
1: 好好多人提醒我们，那个王启年那个人叫田雨老师。
0: 啊，田雨，田雨，
1: 对不起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不是。不记得他的名字，
0: 就记得王启年，还有那个老师就记得你送的啊，夏洛面包机老师，我送了面包机啊，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一部就是那个星际穿越，
1: 嗯哼，
0: 就这几部电影我确实在没电影看的时候或者是真无聊的时候就会看着，就看这几部电影，
1: 嗯
0: 嗯，就经典耐看，你知道吧？
1: 我懂我懂，
0: 嗯
1: 嗯，
0: 电视剧。哪怕是小巷人家，就这种
1: 你也没能看到第二遍。
0: 我看了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开倍速看的。
1: 我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有的剧啊，你在看第一遍的时候，因为里面有你喜欢的人，
0: 你就会重点，
1: 你就会觉得你可能能看第二遍。
0: 对。
1: 但后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会为了这个人看第一遍，但你永远不会因为剧情看第二遍，因为这个剧情不够吸引你。
0: 哦。
1: 就是说，你看第二遍和第三遍的原因，一定是这个故事。
0: 是，
1: 或者是这个精良程度、
0: 啊、
1: 而不是因为演员，
0: 对，
1: 你们发现没有，就你会为了某个你喜欢的人打开
0: 啊，
1: 但你不会为了这个喜欢的人你再看二遍三遍，不会，
0: 是是是，
1: 我因为我有这个深切的体验。
0: 嗯
1: 嗯，
0: 还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呢，也是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很多的片段，而且这里面的一个主角呢、
1: 嗯、
0: 之前也上了浪姐，
1: 嗯，
0: 就曾沛慈啊，
1: 哦，
0: 曾沛慈，然后演的一部新剧吧，也不叫新剧吧，叫《太太太棒了》。
1: 哎，你就是你看这些剧，就真的很不像男人看的东西。
0: 不是，抖音上面也给我刷这种片段，你知道吧？
1: 这家长里短、啊，
0: 不是
1: 中年古偶、哦。
0: 这个不是家长里短，就是《太太太棒了》这部剧，不是家长里短。
1: 哦，不是家长里短是吧？那听那个名字，我以为是家长里短呢。嗯，好，还有吗？
0: 没了。
1: 嗯，好，这个重点是。什么东西能让你看三遍以上啊？什么内容，就什么点，你觉得吸引到你能够看那么多次？好吧，今天的话题是，什么电视剧、电影、综艺，包括刚才有小朋友问动漫可不可以，也行吧？
0: 也行吧。
1: 啊，你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电视剧、综艺、动漫，你觉得最吸引你的点到底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陈小春的借故一下，借故一下，
1: 陈小春应该不是这个口音吧，
0: 借故一下，老板借故一下，
1: 三里健康八字是吧。

0: 么样？
1: 大家的
0: 山鸡哥唱的怎么样？
1: 一般。
0: 那既然讲到山鸡哥，我突然想起来了，就要看电影的话，真的以前还是会看古惑仔，会看好多遍。
1: 那你长大，你是从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这个剧有点不对劲的？
0: 哎，他有不对劲吗？
1: 你没觉得不对劲，到现在还都没有不对劲。
0: 到现在我都觉得，山鸡哥演的真好啊。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
0: 你好，我是山鸡啊。
1: 大家的答案啊。LSU 说是雍正王朝，名场面太多。我听清了，是传位于四阿哥，是有个四字，不过是十四阿哥，不是四阿哥。对对对，就好多关于就是雍正王朝的一些故事，都要有传位这个点，什么要不就是本来是要传给十四阿哥的，是传位于十四阿哥，还是传位十四阿哥，还是传位于四阿哥？
0: 四十四啊，
1: 四十四，十四十，对吧？
0: 你别管，哪个阿哥你别管。
1: 我是来收集表情包的，说电视剧呢就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电影呢就是《大话西游》。WY 说呢，电视剧呢就是《甄嬛传》《知否》和《三生三世》，综艺呢没有看过三遍的，有看过超过三季的，就是《跑男》《五哈》。电影我真的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我需要一个完整的时间才能看电影，可惜我没有完整的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看电影。
0: 你为什么没有时间呢？
1: 电视剧主角看了三四遍了，这部剧看着看着都想哭，就刚、
0: 哦、主角就
1: 刚
0: 刚结束的那个，对，张嘉译。
1: 哎，我真这个好几个人推荐我看，我现在就像你说的一样，我现在看长剧好难哦。
0: 这部剧也有四十多集、
1: 哎，好难。然后随风说，我看过三遍以上的作品是18岁的天空，15岁初看的时候，15岁就看18岁的天空，应该也有30年了，二年应该有了吧。我只觉得剧情热闹有趣，后来偶尔重温，每一次呢都能品出不同的滋味，让人回味悠长。它最吸引我的点是剧中那份纯粹而美好的氛围。相比于复杂的现实，这部剧里面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每个人都带着真诚与善良，就像一场不愿醒来的美梦，温柔地治愈着屏幕前的我们。现在很少能拍出这种纯粹的老师的与学生的教育关系了。
0: 等一下，
1: 十八岁的天空，
0: 十八岁天，那是十八岁的，
1: 那是十八岁的雨季好吗？
0: 宫羽说，《武林外传》怎么看都看不腻，以前看的是觉得搞笑，现在我是看考古，并且我会去从里面找一些 bug， 就发现它在，
1: 就是经过时光的，就是考验，能找到一些 bug、
0: 啊、
1: 是吧？
0: 发现里面有那个空调外机是吧？类似于这种，
1: 他这个《武林外传》，我觉得它的配乐啊，非常的到位。就是你觉得好像时空在那里凝固了，
0: 噔
1: 就是在一直在里面转，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它时间没有动。
0: 噔噔噔噔，啊，那不是，那是那个。
1: 噔噔噔噔，对，那个就是那个一个节奏的那个，反正配乐。
0: 你们能不能噔一下给我们听一下？
1: 配乐很出彩。
0: 你们能不能噔一下给我们听？
1: 配乐很出彩。我们当时还用我当年做插件的时候还用过这个音乐呢，你记得吗？
0: 啊，
1: 我们做当时做那个
0: 徽州人家，
1: 对。
0: 因为什么我刚刚讲噔噔噔噔噔，然后想到这个音乐呢，因为史维老师说三遍算什么，地下交通站我都不知道刷了多少遍了，我觉得是英式喜剧的集大成者，特别有意思，就国产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地下交通站，我也看，我是在史维老师的带领下，因为当年啊我们两个吃饭的时候呢，他在看，我说你看的这个是什么，他讲地下交通站啊，里面的贾队长特别有名啊，我说 我说好，我来看一下吧，然后一看呢确实也看入迷了，看入迷了以后，但是你要让我再就是轮番着刷，我不一定有那个，
1: 不一定能够二刷了是吧？
0: 对，我不一定能二刷，我就只能刷一次。
1: 然后 Mr. Wang 说重复看的不多，但是一般会看大秦帝国系列，各类王朝系列，就是你属于那种真的好想再活500年的那种。
0: 我真的才好想再活500年。
1: 还有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百看不厌。As you wish 说，当然是《亮剑》了，每一个角色都个性鲜明，有血有肉。骑兵连连长断臂之后那句“骑兵连”，这个我进攻。
0: 你的这个进攻好像有点不太顶的样子。
1: 不太顶不上去了啊。那个李云龙慷慨激昂的说什么他 这个
0: 阿姨咋？哪里跑了？
1: 要现在放都要掉哔哔哔过去了是吧？
0: 但
1: 这就是人物性格。
0: 对，这是人物性格。我觉得在这种电视剧里面或者是在电影里面出现这种脏话，
1: 也不是脏话，就算是口头禅嘛。
0: 就口头禅出现这种口头禅，我是能理解。
1: 当然能理解，
0: 他是
1: 语言一定是人物的一部分嘛。
0: 对，只不过是说你说现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没有办法
1: 不能说出来，
0: 完全的给你们说出来，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不行，等会我放一下。
1: 浪客浮云说成龙。周星驰、周润发很多经典的都会不停地回看，还有一些动画片。虽然我快40岁了，但是还是爱看，比如说《灌篮高手》。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就是不是很喜欢看电视剧的综艺类，电影呢看的也不多，看3遍以上的《老友记》吧，很治愈，很轻松。《绝望主妇》也看过2遍了。”
0: 啊，好，那个18岁的天空片主题曲啊，叫片头曲《红色的石头》啊，你听过吗？
1: 对，这是男主唱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5: 老板怎么了？
4: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2: 第二天，
6: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2: 我一位啊，怎么了？
6: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6: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2: 咖啡就好。
6: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2: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6: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2: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6: 好的，
5: 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6: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我们想问问你们看的是什么电影
12: 啊？做了自己就可以看，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可以选择我们爱的东西。
6: 也不一定吧，万一你的另一半讲啊，那个东西我不想看啊、
12: 哦。然后你家小朋友要看，
6: 我要看巧虎
12: 小猪佩奇哦。啊，巧虎是吧？你还懂巧虎？你看过3遍以上的电影、电视剧或者综艺是什么啊？他们最吸引你的点到底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6: 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在路上讲，为什么没有人讲狄仁杰和亮剑？亮剑已经讲过了，兄弟。
12: 狄仁杰也有很多人喜欢看这种探案的
6: 啊。
12: 嗯，
6: 包青天呢？
12: 你哪一版包青天？
6: 那个朱杰的那个版本，就黑人的那个、少年
12: 包青天。
6: 对对对，黑人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
12: 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看那个版本的包青天，其实也会看很多遍。
6: 卡一封邮歌的那个版本吗？
12: 对对对，金。我怎么只记得姓金了？
6: 没事，你只要记得片头曲是卡一封邮歌包青天。
12: 哭泣的风说，想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老井》。主演是张艺谋，这部电影我一个同学看了不下10遍，那时候电影院不清场，他就窝在影院一遍一遍的看。说的是男主娶了个寡妇，但是他另有所爱，冷落那个寡妇。有天夜里寡妇哭了，男主安慰他，两个人就抱作一团。我那个同学就看这个，
6: 这么刺激啊。
12: 就看这个是吧？
6: 就看这个。
1: 肉肉是最爱说韩国的综艺 Running Man 前十年的，完整的看过两三遍，抖音刷到切片呢，我也会就哪怕看过我也会停下来再继续看，特别搞笑。
12: Running Man 确实是，其实跑男也就跟他很像嘛，对吧？
1: 对，跑男就是引进的嘛。
12: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蜡笔小新，经常在抖音刷到蜡笔小新，看年轻的时候看蜡笔小新就是看小朋友的搞怪，现在看蜡笔小新呢就觉得整个家庭很温暖。我有时候在抖音上面我会专门搜，因为以前看蜡笔小新它是一集一集的看嘛，你永远不知道那个小爱他什么时候出来，就座椅女爱啊，那个里面的一个漫画的一个角色，他疯狂的迷恋小新，但而且家里疯狂的有钱，按照我们大人的这种或者是成年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选谁，你就两个中间要选的话，那肯定是选小爱，不会选娜娜子啊，对吧？不会选娜娜子姐姐吗？你听不懂是吧？
12: 我听得懂，我懂你说
1: 啊。所以我就会在抖音上面搜小爱专辑，就全部都是他们两个的故事，这样的话他们的故事就连成一条线了，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12: 你不也很喜欢小新吗？
1: 对，我也很喜欢看，包括我的头像也是他。
12: 幸雨微凉说，看过不止三遍的那必定是知否，初看时可能只是被剧情吸引，里面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每次看完一遍都有不一样的细节，看到后来呢就不止于内容剧情了，更多的是受剧情里反映出来的婚姻观和教育观的影响，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还有对健康婚姻关系方面的解读。这部剧虽然出来了很久，但是总能够常看常新，每次感觉到迷茫或者心情不太好的时候，看一两集总能从里面汲取力量。这么厉害吗？
1: 知否哎，
12: 知否。小月亮说，电视剧必须是《甄嬛传》，每每在抖音刷到深度剖析某一个片段前因后果、搞笑配音、穿帮镜头等等，我都想再看一遍。前几天还有打算再看看，综艺就太多了，脱口秀啊、五哈呀、之前还经常回顾前几集的跑男，一般都是没有剧看的时候或者下饭的时候做下饭综艺。
1: 最近的综艺应该是脱口秀了对吧？应该好像有一期的脱口秀，
12: 还有那个喜人，
1: 对，又
12: 好多人会看喜人。
1: 墨迹讲的就是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电视剧了，断断续续看了一些下饭的综艺，快乐再出发、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喜人奇妙夜，因为觉得生活工作太苦了。
12: 我以前看那个欢乐喜剧人，那个也是一个综艺啊，也是最早的、最古早，就是沈腾和那个岳云鹏他们不都是从那个节目里面脱颖而出的吗？
1: 啊，
12: 是的，很早期的欢乐喜剧人，但是后来就是再有喜人节目我就看的比较少了，然后就只挑那个比较经典的作品看。暗涌上琅琊榜啊，看了好多遍了，不管是剧情演技还是都是巅峰啊，每次看都会陷进去啊。琅琊榜是真的需要坚持第一集和第二集，而好多人都跟我讲第一集第二集看不进去，但一旦第一集第二集过了，
1: 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第三集开始看呢？
12: 你连不上，
1: 他第一二集有这么多故事吗？
12: 连不上。我跟你说，好多就琅琊榜是我就是琅琊榜之前啊，你看电视剧啊不太需要带脑子，琅琊榜之后就出现了很多权谋啊、玄幻啊、推理啊，就这种类型的是琅琊榜之后就才会出现的比较多一点，但之前探案剧肯定是有啊。
1: 啊，讲到探案剧，那个 Super Monkey 讲的《刑事侦缉档案》和《法证先锋》
12: TVB 的剧，
1: 对，这两个我看了无数遍啊。
12: 园子说《爱情公寓》还有宫崎骏的系列百看不厌，很治愈哦。
1: 不是，你看《爱情公寓》的话，要是你有时间再看了《老友记》，你会发现他们两个怎么相似度这么高。
12: 小苹果说刷的电视剧就是《仙剑奇侠传三》，里面所有的表演都非常的棒，非常的好看，尤其吸引我的点就是阿桑的歌一直很安静，我觉得特别好听。噔噔噔噔噔，而且这部剧出了好多人哦，好多好多明星都是从这部剧。
1: 胡歌也是那个里面出来的。
12: 对啊，胡歌啊、唐嫣啊、刘诗诗啊，他们不都是这部剧出来的吗？好厉害。你们想不想知道小朋友他们爱看什么剧？他们看的都是动漫，大部分哦，大部分是动漫。玲珑、你的名字、 西游记庆余年熊出没迪迦哦
1: 哦
12: 啾啾的奇妙冒险，
1: 啾啾的奇妙冒险，
12: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
1: 啾啾吧？
12: 对。还有什么？排球少年看了很多遍，期待明年的剧版场，剧场版。还有什么？你看他们一说漫画，我们就不懂。精灵宝可梦，
1: 精灵宝可梦就是那个丢球啊。
12: 这老板熊出没。
1: 老板熊出没，熊大，熊二。
12: 他说：“老板
1: 熊光头甲，光哎，不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就是关于我们当年啊，也是长大了以后呢，讲小朋友们他们怎么会喜欢看光头强？但你别说，现在光头强，就每年他们熊大、熊二他们还有大电影哦，
12: 而且那个上座率还不低，因为当爸爸妈妈不知道带小朋友干嘛去的时候。”
1: 熊大就干熊二，
12: 对，你还有哪个群的朋友说了？二群的朋友说了没？
1: 没有。
12: 二群的朋友说的啊，
1: 情深深。
12: 周星驰的电影基本上都是看过五遍以上，小时候觉得搞笑，毕业之后在出租屋里面边哭边笑啊，现在看的是哭的比笑的多。明天准备去看《功夫女足》
1: 啊，对对对，
12: 迪丽热巴演的，然后周星驰导的是吧？
1: 这个就又有一点讲法了，就
12: 那又怎么了？
1: 我还是觉得，如果说周星驰他在里面演的话呢，我可能会套
12: 他年龄大了，
1: 我知道，但是你说
12: 就很。

0: 大家看了大家的推荐，我又觉得其实我们，
1: 你也没有那么多剧荒。
0: 对，我们的剧还真的有很多可以看的，比如说有的人朋友特别爱好就是，这个当兵情节的，当兵这个内容的，我们
1: 士兵突击啊，
0: 永不磨灭
1: 永不磨
0: 的
1: 灭的
0: 番
1: 番号。
0: 号，我的团长我的团，他说我看了好几遍，就觉得剧情好看得很呢。
1: 哦，那父母爱情你可爱看？哦，父母爱情我是真看了2遍。
0: 哦，是，我也不太能理解，就你的看剧品味啊，就约等于我妈，你喜欢看的啊，除了一些动漫之类的啊，
1: 我觉得这父母爱情也挺好看的，啊，看了2遍。
0: 爱上草原说1980年版的《上海滩》。它更像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回看，那份独特的魅力依然无法被时间冲淡，无法复刻的经典形象。

0: 形象，周润发将风衣加白围巾加礼帽穿成了永恒的时尚。他塑造的许文强既有江湖的凛冽，又藏着温柔，其封神的眼神戏和与角色的挣扎和深情演绎的入木三分。他与赵雅芝饰演的冯程程的荧幕情侣形象深入人心，雪中撑伞漫步的镜头更是成为几代人心中对浪漫的终极想象。
1: 哇哦，
0: 你这是都报的吧？而且悲剧的内核和人性的深度啊，
1: 这也是说
0: 关键啊，对，你说，嗯，
1: 时尚女魔头就看各种美女啊，学习英语啊，尤其是面试的那一段，了解职场的意义。傲慢与偏见，先看了书，很喜欢。电影拍的呢又很近且唯美，用来平复心情。老友记和知否呢就比较经典了，下饭专用。嗯。
0: 有朋友说忘了，我有一个看了不止几遍，十几遍的都有的。
1: 什么？
0: 大宅门
1: 啊？
0: 那是，那电视剧只要是放到大宅门，这特别适合全家老小同时在的时候看，
1: 嗯，
0: 对吧？你说你现在跟爸爸妈妈一起看卿卿我我的，你也不好意思，但是大宅门就不一样，就大家都感兴趣。
1: 大宅门可以，
0: 而且那个二胡一响，那个剧情就起来了，感觉就起来了，对吧？你去搜二胡吧。
1: 没有，大宅门不是主题歌吗？它的主题
0: 有很多，有很多。它的你发现，就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定是先在耳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宅门的那个配乐也非常的经典。
1: 这个吗？
0: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开头的那个拉二胡。哎，也不是这个。
1: 怎么都不是吗？
0: 就他一有剧情转折的时候就会出现的那个，不一定能找得着。
1: 他这个门楼讲是最最最多的一个了呀，这是他主题曲
0: 啊。对，是这个，
1: 这是他主题歌。

0: 好，
1: 你过分，人家开始沉浸了，你好了，
2: 你心软回去看啊。我们今天给你们搞的这些，
1: 就是搞一个甜头是吧？
2: 对，就是帮你们找出来的这些电视剧啊，或者怎么样的，你们不都是今天晚上可以回去好好看一下的吗？马上又到星期六了，对吧？马上到周末了，晚上想在家里面刷刷剧的朋友又不知道要看什么的，不就看看这个呗？
1: 嗯哼，
2: 不挺好的吗？
1: 挺好，
2: 对吧？
1: 嗯，
2: 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
2: 今天晚上看什么？
1: 哦，有朋友想
2: 你今天晚上打算看什么？
1: 我
2: 啊，你今晚就想干麻辣烫，其他的都不想。
1: 小朋友学生朋友们在群里面提醒我们说，这个九九不是超级宝贝九九。
2: 那是什么九九？
1: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想到超级宝贝九九？
2: 超级宝贝是什么九九？
1: 超级宝贝是哄娃的一个音频
2: 啊，
1: 里面会唱歌。九九这个宝贝会给你唱，给娃唱歌
2: 啊。
1: 嗯，好，知道了。
2: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年人第一反应是超级宝贝九九是吧？
2: 我不知道
1: 啊。男人好男大哥说的是雪中悍刀行哦，看了好几遍。
2: 是那个刀是什么刀的？
1: 不，那你那是白眉大侠
2: 哦。
1: 他说还有柳云龙的风筝。哦，对对对对对，就这种谍战剧，什么不是。就那个潜伏啊，悬崖呀，还有什么？
2: 沉默的荣耀
1: 啊！沉默的荣耀是近期的，对，沉默的荣耀肯定有好多人看了 N 遍。
2: 对
1: 哦，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太多了，好多证据，大家都会无限制的看。比如说当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火的《人民的名义》，
2: 哦，
1: 绝对是看了无数遍，好多人。因为每个角色都很鲜活，
2: 对，因为从那出来了以后，就大家都知道要去学英语，学英语的重要性，学外语，
1: 你就学会了这个了，是吧？
2: 啊，
1: 嗯，哦，还有那个金庸系列，《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雪山飞虎》，
2: 不应该《鹿鼎记》吗？
1: 还有《鹿鼎记》，男人最爱的就是《鹿鼎记》，
2: 对对对对对，男人最爱的是《鹿鼎记》，但是《鹿鼎记》也
1: 分好。女人最爱的是什么？
2: 啊？管你们的，
1: 女人最爱的应该就是《神雕侠侣》，因为女人就会期待那个深情，几十年不见还能等她的深情。
2: 那她断个幽闭你也行，
1: 所以你们男人想象的就是三妻四妾，好多女。

0: 女的都喜欢你
1: 啊，女生就想的是
0: 一人
1: 他是一个大雕，
0: 不是，就是跟一人到白首，然后就是
1: 他也没到白首啊，
0: 我即使不在了你都能等我，这种深情你懂吗？
1: 姑姑不也没等他吗？
0: 姑姑等他了，姑姑不在崖底吗？
1: 但他后来不是去找郭襄、郭女侠他们那些了吗？
0: 谁找的？
1: 白眉大侠不是给他？
0: 白眉大侠
1: 不是神雕大侠不是他过生日的时候，哎，那是郭襄还是郭襄？
0: 郭襄，
1: 郭襄对吧？
0: 那是哥哥对妹妹，
1: 啊，
0: 不是情，不是那个情人，你想什么呢？你们这种，你体会不到大侠的这个。
1: 我这辈子也没有
0: 做不了
1: 做大侠了，对啊，不，刚还没讲完，讲到《鹿鼎记》，你们喜欢看是哪一个版本？因为《鹿鼎记》有很多个版本。
0: 哦哦哦，
1: 陈小春的那个版本，周星驰还有一个版本。
0: 嗯，我看的比较多的是张卫健的版本。
1: 你看的张卫健的版本啊？
0: 嗯，
1: 我特别喜欢看陈小春的那个版本。我觉得陈小春里面的那个版本，他演的那里面
0: 可能张卫健的版本，我感觉就是大家颜值都很高，就是这个男生好像也挺配这些女生的。陈小春，我说实话，虽然他角色有魅力，但是他真的，他长得实在是，
1: 啊，三七哥演了这么多了。
0: C27说，疯狂着迷的一部电影就是《中国合伙人》，完美的汇聚了我最喜欢的三大元素：
1: 80年代，
0: 嗯，
1: 校园，兄弟，
0: 嗯。
1: 最喜欢的综艺呢，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已经不拍了，就杨幂还有沈梦辰他们一起走进军营拍的《真正男子汉》。
0: 真正男子汉当年
1: 空军版，
0: 当年非常啊，空军版，你喜欢空军版是吧？
1: 啊，
0: 真正男子汉确实也很火，而且好多人会在里面剖析出一些现在大红大紫的明星们真正的性格所在。因为像这样的真人秀是真正的真人秀，人的体能被压榨到
1: 极致的
0: 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定是他真实的性格，这个倒是真的，确实很好看。其实当年的真人秀不像现在就是那么喝喝茶啦，聊聊天啦，就真人秀了。以前的真人秀是真是真干，对吧？有好多的一些职业体验呐，一些就是走进某一个环境让你脱胎换骨啊，所以这个真正的男子汉很好看。对对，而且当时就是请的一些嘉宾也非常非常有话题度。那个张雨欣不就是在这种节目里面跟她老公认识的吗？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跟那个结婚了嘛。
1: 嗯，
0: 好好好，今天我们《人民的名义》我还在看。今天我们讲不完，大家发的信息太多了。哦，狂飙，对，
1: 狂飙，
0: 狂飙啊！
1: 都2026年了，我们现在还在讲大嫂和高启强的故事。
0: 对，还有人看不厌的《新白娘子传奇》，
1: 那是我们没得选。
0: 我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分析，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那个许仙的姐姐的人物性格。说在这个剧当中其实最完美
1: 的
0: 女性形象就是应该她的姐姐，那么无私的去照顾那个许汉许世林，对，
1: 许汉文是她爹。卡萨布兰卡。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像拆开一封旧信，信纸泛黄，字迹微潮，但是每一个笔画都还认得你。今天我们不说大道理，只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岛。岛像漂浮在海上的一粒沙，孤独但并不寂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活成一座岛，不是因为拒绝靠近，而是因为潮汐还没来。这首歌里有一种温柔的笃定，就算只有自己也能长出植物，引来飞鸟。听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海边的黄昏，浪一遍遍地拍打礁石，像在说没关系，你还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很多年后，我们会忘记某个夏天的温度，却还记得晚风的味道。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南屏晚风，像是把西湖边的暮色装进了陶罐，封存多年，打开时依然有桂花的甜。南屏山下的钟声，晚风里的归人，这些意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提醒我们，慢一点，风会替你把故事说完。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刚刚感受了岛，吹过了晚风，接下来来聊聊纸短情长。你有没有写过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听起来就像是深夜坐在窗台上，对着月亮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因为距离而变得柔软的倔强，都在和弦里化开了。民谣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替你做决定，只是陪你坐一会儿，告诉你，有些话不必送达，写下来本身就已经抵达。

0: 2011年一月，2011年二月，2011年。
1: 2007年初的时候，赵雷在丽江认识了一位姐姐，待她如亲弟弟一般。后来远嫁加拿大多伦多，两个人因为距离遥远很难见面。姐姐对她很好，曾经借钱给她出专辑，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帮过她。赵雷因为思念这位姐姐，将情绪寄托于琴弦，创作了这首歌。简单的歌词和弦碰撞，却因为真挚倾诉有了特别动人的音乐效果。那些报喜不报忧的生活琐事增添了思念的浓度。这首歌并没有直接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而是习惯将最浓的惦念藏在琴弦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你

张悬唱的这首《关于我爱你》，问得很轻，答得却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的抽屉，里面装满了没说完的告白，没握紧的手，没回头的告别。但奇怪的是，听完这首歌，你不会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原来爱这件事，从来不是拥有或失去，而是你曾经为一个人认真的、笨拙的爱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花粥的庸人自扰之。这首歌被花粥唱得懒懒的，像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晒得人想打盹儿。可歌词里全是清醒，庸人自扰之，万物皆有期。我们常常都会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告别当成灾难，把沉默当成冷漠。其实很多烦恼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这首歌像一只温柔的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放下吧，天它不会塌。

0: 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有人把民谣比作成人的童话，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我们在现实里面走得累了，回头看见的那盏灯。夜深的城市，总有一个人还没回家。海先生的晚安姑娘是写给那些在夜色里独自亮着的人。也许你刚加完班，也许你刚结束一段对话，也许你只是单纯的不想睡。这首歌不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陪着你，像一盏路灯，不耀眼，但足够让影子不孤单。晚安不是结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海先生的《晚安，姑娘》。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有一类歌总让我们想起十几岁的自己，夏心的少年，旋律干净的像早自习时的晨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你还记得吗和我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少年，相信风里有诗句，相信明天会更好。后来少年长大了，但民谣帮我们把那个小孩藏在了歌里，每次听就像打开秘密基地的门，他还在里面冲你笑。接下来为您带来夏心的这首《少年》。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是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陈鸿宇、刘爽、雨然、梁琪曾经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做《童梦月光谣》，像一场四个人的童年回忆接力。月光下的童谣、萤火虫、外婆的蒲扇，这些画面不需要华丽的编曲，只靠声音里的温度，就能把人拉回那个没有空调却很凉爽的夏夜。民谣里的童梦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醒我们心里留一块柔软的地方，那里永远有月光，有歌谣，有不怕迷路的勇气。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我把它留给曹芳。这首歌叫做《南部小城》。小城很慢，阳光很懒，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棉花糖。曹芳的声音很像南方的风，湿湿润润的，吹在脸上非常舒服。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个装满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我的家，那也是令人无比眷恋的南部小城。这首歌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但就是让人不想关掉，或许这就是民谣的治愈力吧。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让你知道世界很大，但有一个地方节奏很慢，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最后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这座南部小城，在曹芳的南部小城的歌声中和你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老时间老地方等你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多睡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北。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随着气温的升高，降雨频次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4月1号起，鸡孔啃蚜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蚜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何居住环境之中蚊子总爱咬特定的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的灭蚊防蚊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也许你需要一份实用的科学防蚊指南。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事实上呢，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并非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的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特别是老太太们，好像是慢慢的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后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您，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随着气温的增高，降雨频次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的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仅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什么在群居环境下蚊子总是偏爱叮咬特定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的灭蚊防蚊的正确方式又是什么呢？今天教您一份实用的科学的防蚊指南。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蚊子总是爱咬你。很多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研究来看呢，还不能简单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

主要因素。其实呢，蚊子寻找吸血的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系统。蚊子可以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的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新陈代谢比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说孕妇、运动后的人、体表面积较大或者是呼气量较大的人等等。汗液当中的乳酸、氨等物质呢，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皮肤的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此外，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黑色、深蓝色、红色等颜色较深或是对比度较高的衣物更是容易招致蚊虫叮咬。所以呢，真正的招蚊体质啊，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排放、体温和出汗情况、皮肤气味、皮肤菌群、衣服颜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上流传的很多种的防蚊土方法还有网红产品啊，层出不穷，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是智商税呢？来，今天为您一一解答。那么有一些效果是缺乏可靠依据的，像大蒜避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目前是缺乏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撑，不建议用来替代正规的驱蚊产品。一些超声波驱蚊器或者是一些 APP， 现有证据也不支持它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有一些呢是效果有限而且有风险的，比如说驱蚊手环或者是驱蚊贴，部分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的驱避蚊虫效果，但是呢，它的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面的有效防护。一些劣质产品如果说违规添加了高浓度的卫生杀虫剂，则容易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婴幼儿应该谨慎使用，尤其要避免贴近口鼻处。那什么是真正科学有效的避蚊方法呢？专家建议啊，根据不同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首先是居家防蚊，清除蚊子的滋生地是根本。蚊子的幼虫必须在水中发育，要定期的清除家中积水，重点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容易积水的容器。水养植物每周换水一次，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清除蚊卵和幼虫。有用的积水呢，要加盖密封，防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还要筑牢物理防蚊体系，及时安装并且定期检查纱窗、纱门，破损处要立刻修补。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密闭性良好的蚊帐，使用电蚊拍灭杀室内的成蚊。物理防蚊没有化学刺激，安全性较高，是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护理方式。合理使用化学灭蚊产品，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酯类的成分的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等正规的产品，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盘式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空间长时间使用。气雾剂、灭蚊烟片等能够快速杀灭成蚊，但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应该离开房间，使用之后充分的通风，然后再进入室内。

0: 好，咱们再来说说户外防蚊哈，要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柠檬桉叶油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使用的时候，驱蚊剂仅仅涂抹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回家后要及时用清水清洗涂抹部位。尽量选择白色、浅黄色等浅色衣物，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要避开蚊虫活动高峰，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主要在白天活动，常见叮咬高峰是上午和傍晚前后。赤卷库蚊、三带喙库蚊、中华桉蚊等等，主要在傍晚到凌晨来叮咬人。那么尽量避免前往草丛、树丛还有河边等蚊虫密集的地方。在被蚊子叮咬了之后呢，皮肤会出现红肿瘙痒，这是蚊子唾液当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很多人忍不住去抓挠，这会导致皮肤破损，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正确的止痒方法是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叮咬处啊，一定要冷敷，而且要有些耐心，每次要敷满5到10分钟。这个作用是收缩血管，快速地减轻红肿和瘙痒。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瘙痒的症状。如果说瘙痒严重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的使用弱效的糖皮质激素软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此外呢，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就是说蚊子咬了之后痒，千万别去乱抓哈。首先是冰敷，然后是涂一些炉甘石、风油精、清凉油等等啊，去减轻这个瘙痒。严重的话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涂抹一些软膏。当然了，有一些情况是必须要就医的，当叮咬部位严重的红肿、疼痛、化脓，或是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可能是继发了细菌感染，比如说蜂窝之炎。如果说叮咬之后全身过敏啊，有大面积的荨麻疹啊，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等等症状，或者是1到2周突发了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皮疹、关节痛、寒战等症状，尤其是近期有蚊媒传染地区旅行的历史哈，应该警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需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蚊虫叮咬史和旅居史。专家提醒啊，蚊子传播的疾病多达80余种，科学防蚊的核心是从源头清除积水加个人有效防护，让我们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地度过夏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30分钟到1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30分钟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呢？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着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并非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的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6: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属于近视的易感人群，预防要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2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3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第四， 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 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哈，不少人总是以为高血压只是老年人才会有的毛病，跟年轻人毫无关系。可是如今啊，熬夜、重口味饮食、长期久坐、压力缠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查出了血压偏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来告诉您，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
7: 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是老年人的病，其实不然。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正在年轻化。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修订版，中青年人群，也就是指20到59岁这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并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控制血压，例如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育活动，避免过度饮酒和吸烟等。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来说，建议家庭自测血压，随时关注血压的变化，同时也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异常。高血压不会挑人，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早关注，早预防，才能远离高血压的威胁。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神秘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

0: 午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骨质疏松。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啊，特别是阿姨们，她们好像是慢慢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是只是轻轻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之后呢，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控制、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窦丽娜医师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安徽省第九届糖尿病专科护士，曾荣获安徽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安徽省糖尿病专科护士优秀带教老师、校级优秀临床教学带教老师称号，带教老师技能比赛二等奖、院内好护士称号，主持院内三新项目一项、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一项、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一项，以第一作者发表普通 CN 论文三篇、核心期刊论文一篇。那么此刻呢，窦丽娜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窦医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了，就是骨质疏松哈。我们都知道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它起到了支撑躯体、保护内脏的作用。那么骨骼它和代谢有什么关系呢？人体骨骼是如何代谢的呢？
1: 我们人体的骨头总共有206块，有大有小。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摸摸自己的胳膊、腿，感觉骨头是硬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啊，我们的骨骼是一个非常活跃、有生命的器官。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支架，它还在日夜不停地工作。我们可以把骨骼想象成一个每天都在进行拆旧建新的建筑工地，里面有两类主要的工人，一类叫破骨细胞，负责把老旧、受损的骨头分解掉。另一类叫成骨细胞，负责用新的骨材料把拆掉的地方补上，这个过程就叫骨代谢或骨重建，就和我们建房子一样。在我们大概30岁左右，这个工地建新的速度大于拆旧的速度，我们的骨量呢不断的积累，达到一生的峰值，这个时候骨头是最结实的。
0: 嗯，那么根据骨骼的代谢特点啊，哪个年龄段容易得骨质疏松呢？骨质疏松的定义是什么呢？
1: 大概到35到40岁以后啊，前面所说的拆旧建新的平衡就开始被打破了，拆旧的速度慢慢超过了建新的速度，骨量就开始悄悄地、缓慢地流失。这就好比我们的骨银行只开始只取钱不存钱，或者存得少取得多。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在绝经后的5到10年里，由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骨流失的速度会急剧加快。男性虽然流失的慢一些，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过程也同样在发生。当骨流失到一定程度，骨头内部的微结构呢就会变得稀疏脆弱，好像被虫蛀空的这种木头或者是蜂窝状的墙壁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变得就稳定性就差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它的医学定义是一种以骨量降低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骼脆性增加和易于发生骨折的代谢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骨头变松变脆了，不经碰容易断。
0: 嗯，那骨质疏松有哪些类型呢？哪一种是最常见的？
1: 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骨质疏松，也是在临床上呢比较多见的，包括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主要发生在女性绝经的5到10年内，罪魁祸首就是雌激素的快速下降。其次，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机体衰退、骨代谢失衡所导致的。那第二种呢，是继发性骨质疏松，可能是继发于某些疾病或药物，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超过3个月服用了这种糖皮质激素所导致。还有最后有特发性的骨质疏松，这个呢比较少见，一般多见于青少年或者是壮年。
2: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早期发现骨质疏松症呢？
1: 骨质疏松早期呢是比较静悄悄的，那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首先要知道哪些人是高危人群，有些高危因素啊我们是无法改变的，比如性别和年龄，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警惕，加强筛查，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风险远高于男性，还有65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节点。另外呢还有家庭遗传，比如父母特别是母亲有过轻微的跌倒就骨折的情况，在临床上啊叫做脆性骨折，那么您患病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但更多的高危因素我们是可以努力去改变的，这也是我们预防工作的重点。比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吸烟、过量饮酒、体力活动少、宅在家里不晒太阳等，还有长期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所带来的营养问题，比如不爱喝牛奶、吃豆制品或者过度的节食减肥，比如体重过低的人，就是体重指数小于18.5千克每平方的，那骨量通常呢也偏低，还有前面所说的某些疾病或者是药物，比如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等，或者是服用了糖皮质激素的患者，这些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
2: 嗯，那如果说得了骨质疏松会有哪些症状呢？
1: 当骨质疏松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发出一些警报的信号，大家一定要留心哦。概括起来4个字：驼、缩、折、痛。驼就是驼背和身高变矮，这可不是自然现象哦，这是椎体骨量流失被压缩变形的结果。如果发现身高比年轻时降低了3厘米以上，就要高度警惕了。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在轻微外力之下就发生骨折，比如咳嗽一下，哎，就发生了肋骨痛，肋骨了骨折。弯腰捡个东西呢，就发生了腰椎压缩性的骨折，或者最常见的摔倒时用手一撑地，手腕就断了。还有严重的屁股着地以后发生了髋部的骨折，那这种脆性骨折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标准之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腰背部的酸痛或者是全身性的骨痛，这个呢是没有固定压痛点的，尤其在翻身、起坐、长时间行走呢就会加重。除此之外还会伴随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乏力、容易抽筋、牙齿松动等等。
2: 嗯，那么您刚刚介绍到的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他们如何在家里自测是否得了骨质疏松呢？有没有一些好的自测方法？
1: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简单的1分钟风险测试，我把它转换成了10个问题，听众们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回答一下。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骨跌倒就伤到了自己的骨骼呢？您的父母有没有过轻微的碰撞或跌倒就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您是否经常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了羟基松这类激素药物？您的身高是否比年轻时降低了超过3厘米以上？您是否经常大量饮酒，比如超过了2个标准杯？您每天吸烟是否超过了20支？是否有经常的腹泻？因为腹泻呢会影响我们钙的吸收。如果是女士的听众，您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是否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排除怀孕的可能？如果是男士听众呢，是否患有我们性欲缺乏等相关的症状？如果以上任何一个问题，您的回答是4，建议可以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在医院里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是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这个检查呀快、无痛、辐射量也低，通常检查腰椎、髋部两个最容易发生骨折的部位，同时根据情况也可以抽血查一下血钙、维生素 D 水平、骨代谢指标等，全面评估您的骨骼健康状况。
2: 嗯，好，都是非常简便就能够检测出来的哈。那么前面您也详细介绍了骨质疏松症的基本知识，那么我们如何从营养搭配上预防骨质疏松症呢？
1: 预防骨质疏松就像我们给骨银行存钱，存得越早越多，年老时啊就有越有底气，即使已经骨量减少了，现在开始干预也绝对不晚的。预防的基石呢有3块：营养、 运动、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咱们先说说营养，也就是怎么吃呢？
2: 嗯，
1: 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钙，它就像盖房子的砖头，提供了硬度和强度，但身体自己是不会照盖的，全靠吃进来。但提到吃，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喝骨头汤，对不对？这里告诉大家啊，骨头汤里全是油和嘌呤，钙含量还不如一口豆腐呢。所以吃什么怎么吃是有讲究的，首先要科学补钙，每天摄入量达800到1000毫克。记住一个原则，分散补比集中补效果一定要好一些。一天三顿饭，把高钙食物啊均匀分配，同时避免和大量的高纤维、高草酸，比如菠菜呀、苋菜或者是高铁的食物同时吃，会影响钙的吸收，或者会引起泌尿系的结石。那哪些食物含钙高呢？首选奶制品，比如牛奶、酸奶、奶酪。市场上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啊，约含300毫克的钙，一天两盒奶，基础钙量就差不多了。如果听众们有喝牛奶拉肚子的情况，可以选择酸奶、零乳糖的牛奶或者是奶酪等等。还有一些西兰花、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钙含量也很高，而且富含维生素K， 对骨骼的健康呢是有益的。还有一些豆制品，比如豆腐啊、豆干，特别是用石膏或卤水点的老豆腐，钙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还有连骨吃的小鱼小虾、坚果等，都可以用来补充我们的一个钙。还有一些强化食品，比如钙强化豆浆、燕麦奶等等。需要吃钙片吗？如果通过饮食实在吃不够，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补充相关的钙剂。还有呢，前面说了，那钙吃进去了，还得吸收到血液里，再运到骨头上。那这个过程啊，是离不开我们钙的搬运工的，也就是维生素 D。没有它呀，补再多的钙呢也白搭。所以呢，建议可以同时服用维生素 D， 每天400到600个单位。但食物中含量是有限的，主要存在于深海的鱼类，比如山文鱼、金枪鱼等等，还有动物的肝脏、蛋黄等。那如果对于晒太阳不足的老年人，常年在室内工作着，那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制剂，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好，那前面说了，光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呢，这些砖头也不够，还需要蛋白质构成的胶原纤维作为钢筋的框架，把我们的钙质啊粘合固定住。所以说也要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成人约每天每公斤体重1克的蛋白质，比如鱼、禽、肉、蛋、奶、豆制品都是好的来源。另外再补充一些镁、钾、锌这些微量元素，它就像建筑需要的各种小工具和催化剂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微量元素广泛存在于全谷物、坚果、绿色蔬菜和瘦肉中，所以大家饮食一定要均衡多样化，不要偏食。那讲了这么多，光吃不动也不行。骨骼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越用它，它越强；你不动它，它就偷懒变脆。所以除了前面的营养，运动也是预防骨质疏松的一款良药。
2: 那么我们要想保护骨骼，应该如何合理运动呢？
1: 运动的原则简单概括为15个字：一致性、多样性、个体化和长期化。所以运动一定要规律，每周至少3到5天，每天30分钟，贵在坚持。不同类型的运动对骨骼的刺激不同，所以要搭配着来，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注意个体化，要长期坚持运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这时候骨头可不买账哦。
2: 是的，
1: 可以给大家推荐几种有益骨骼的运动，可以选择骨骼承受自身重量的运动，对于年轻骨骼健康的人，可以选择跑步、跳绳、球类运动等，对于老年人或关节不好的，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等，另外再加一些抗阻训练，以增强肌肉的力量。肌肉强壮了，那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骨骼，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可以使用哑铃、弹力带等，也可以利用自身的力量做深蹲、俯卧撑等，重点锻炼下肢、腰背部和上肢。同时也可以加一些柔韧和平衡性的运动，比如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还有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用的单腿站立等等，能够显著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对预防跌倒呢至关重要。
2: 真的是非常好的科学运动的建议哈。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预防骨质疏松呢？
1: 现在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都不喜欢晒太阳，怕长斑，对不对？所以啊，适量的晒太阳还是啊必不可少的，还是建议大家进行的。这也是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可以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避开正午暴晒的时间，露出胳膊、腿、后背，不涂防晒霜，晒15到30分钟，也可以提高一身之正气。注意不要隔着玻璃晒，紫外线透不过来哦。

0: 饮料，以免妨碍钙的吸收。另外，高盐饮食会导致尿钙流失增多，所以少吃咸菜、加工的肉制品、零食等，饮食清淡。
1: 嗯。
0: 最后呢，做好体重管理，使我们的体重指数、腰围、体脂率控制在正常范围。比如体重指数可以维持在48.5到24千克每平方之间。我们的腰围啊，男性小于85厘米，女性啊一般要小于80厘米左右比较合适。其中啊，也需要我们重点关注以下三类重点人群，比如瘦小的阿姨们，她的个子小、骨骼小、吃的少。也不爱出门，那这一类人最容易得骨质疏松。还有追求苗条的年轻女性，节食减肥，不晒太阳，不喝牛奶，其实啊，这是在预支未来的骨头。还有肚子大的人，也就是向心性肥胖的人，就是腰围超过前面所说的一个数值，男性超过了90厘米，女性超过了85厘米，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内脏脂肪多了，会带来慢性的炎症，也不利于骨骼的健康。
1: 嗯，好的，感谢窦医师的分享哈。通过窦医师的分享，我们也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骨质疏松症这个悄悄的流行病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些核心的观点，就是骨质疏松呢，它是可防可治的，它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第二是预防要趁早，从年轻时就该为骨骼储蓄，均衡营养，充足日照，坚持运动，戒烟限酒，预防跌倒，这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第三呢，是高危人群要主动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和60岁以上的男性建议定期去查骨密度。第四呢，是如果确诊了骨质疏松，也不要害怕，更不要相信偏方，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基础补充和规范的药物治疗，结合康复和护理，完全是可以控制住病情的，避免骨折，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好，再次感谢窦丽娜医师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身体健康，筋骨强健，步履稳健。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5: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6: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7: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5: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8: 5、4、3、2、1。
5: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4: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5: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4: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5: 因为参与房事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房事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房事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房事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4: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5: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4: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5: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

0: 那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按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2: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4: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它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4: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5: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4: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4: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4: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

0: 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1: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0: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1: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0: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1: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3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1: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7: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8: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6: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器

0: 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1: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0: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0: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3: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0: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4: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0: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5: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6: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0: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7: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8: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0: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9: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0: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0: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0: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1: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2: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3: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13: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桐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14: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红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15: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0: 留学生林娜。
16: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1: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17: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18: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
1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8: 金尔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20: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但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21: 到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 罗伯·明可夫表示，
2: 三十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
3: 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
2: 他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

0: 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 And we film at least like 16 pages.
2: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0: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3: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他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0: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4: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5: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4: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6: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竞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哎，早！
5: 哎，早！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林·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不少朋友比较青睐于银行的定期存款这样一种理财方式，觉得它呢安全又省心。但是定期存款也是有它的短板的，比如说流动性差。我们都知道，存定期后我们的钱是会被锁定在银行里，不能够随时的取出或者是转换为其他资产，这就会影响投资者的资金使用效率。如果投资者在存款期限内提前支取了，那么就会按照活期利率来计算利息，这样反而特别不划算。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定期存款的收益率是比较低的。一般来说呢，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是在1%到3%之间。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期，投资者存款的收益会进一步下降，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存款实际收益为负的情况。所以呢，钱存在定期里保值增值的效果一般。理财呢，其实不光有定期存款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方式，比如说购买股票。股票有着较高的收益潜力，但是必须要提醒您，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比较熟悉，并且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考虑将部分资金购买股票。我们在选股的时候呢，应该优先考虑那些盈利稳定、分红比较高、流动性比较好的股票，不要盲目的跟风投资热门股。对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股票的投资者来说，也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基金来间接投资股票市场。还有呢，我们可以选择投资国债。投资国债是一种比较稳健的理财方式，它的特点是风险低，收益稳定。我们只需要选择合适期限的国债，就可以按照约定的利率获得利息收入。投资国债的优点是